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7: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

0: 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杰海：
6: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0: 维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6: 航天员张志远、
7: 航天员黎嘉莹。
8: 5、4、3、2、1，点火！
9: 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3: 中国航天工天
4: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4: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6: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5: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9: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的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17: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8: 我们将加强田地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9: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0: 人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吧。
21: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0: 我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22: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0: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七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22: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3: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2: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3: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2: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4: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 文化中国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5: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2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
5: 血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披风，为参观者

0: 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0: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菊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5: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4: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

0: 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亳州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6月1号起正式执行。
2: 今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累计发运414列，货值达66.44亿元。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全面打响。
2: 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5月24号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围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问题，实地督导整改落实。他强调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整改，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推动美丽新疆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陈小江在督导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来到博乐市，深入赛里木湖区域和有关企业，现场查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听取相关问题整改进展汇报，指导推进整改工作。陈小江指出，优良生态环境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优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拿出过硬举措抓好整改落实，切实守牢生态安全防线，让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各族群众的生态获得感更加充实。陈小江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亳州党委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督察整改、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汇报，同亳州及所属各县市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交流。他强调，要坚决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从源头上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堵塞漏洞，认真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把督察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从政治上改，深挖问题根源，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举一反三，推进共性问题系统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要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不懈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要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改革，坚持冰地一体、同房同治， 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健全工作制度机制，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督导期间，陈小江深入了解

0: 亳州维护稳定、安全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查看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等发展成效，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措施，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时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持续释放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质效，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煤田矿山、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旅游、烟花爆竹、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监管执法，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认真做好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防范和处置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古尔邦节。哈丹卡宾、王贵寺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3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肺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等。会议研究同意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南门、阿勒泰地区波尔津县老码头街区设立为自治区历史文化街区。会议指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城乡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好文旅融合发展，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完善制度机制政策，正确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依法依规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要围绕讲好新疆故事，提炼总结历史文化街区蕴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保持核心风貌不变的前提下，积极引入适宜业态，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 要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加强日常巡查，让历史

0: 文化街区在有效保护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会议强调，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求，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要切实发挥好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把尊重民意、惠及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行政决策始终。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跟踪评估决策实施效果，确保重大行政决策科学高效，造福人民。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规范建设工程计价行为，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以制度刚性保障工程建设各方合法权益。要进一步完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机制，运用信息化技术，优化监管方式，提升建设工程治理效能。会议强调，古尔邦节即将来临，要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市场保供、食品安全、道路交通、旅游景点等重点领域行业安全检查，做好各类防灾减灾救灾准备。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做好困难群众慰问帮扶，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完善我区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有关事宜的通知，引导我区调节性电源平稳有序建设，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新规将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执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卓的报道。
2: 容量电价就相当于给火电、储能这类调节性电源按照装机容量发的一笔固定保障收入，这类电源不用时刻满负荷发电，主要承担电网调节保供的作用。当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量充足时，它主动减产，为新能源发电腾出空间；而当新能源发电不足、电网用电紧张时，它会及时顶上去补缺口，保障全区电力供应平稳可靠。这笔固定收入就是为了保障这类调节性电源能够长期稳定运行，随时待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价格处副处长黄燕表示，
3: 随着自治区的新能源的大规模的接入，新能源发电量的占比不断的提升，我们需要及时的完善发电侧的容量电价机制，稳定各类调节电源收益，调动企业建设积极性，提升电网顶峰支撑能力，来更好的保障咱们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2: 通知聚焦煤电、气电、抽水蓄能、独立新型储能等不同电源类型，分类优化容量电价标准。黄燕表示，新规统筹平衡企业收益与用户成本，影响精准可控。
3: 对调节性电源企业，通过容量电价回收的成本上升，通过电能量市场回收的成本下降，总体企业收益稳定，对居民农业用户的电价水平没有影响，对工商业用户交易价格和系统运行费一降一升形成对冲，所以工商业用户的购电成本也是基本不变的。
0: 今年，新疆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迎来多站点协同发运新模式。新疆国际陆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续深化与铁路货品代发企业的协同联动。截至5月19号，今年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414列，货值达 66.44 亿元。请听报道。
4: 在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集装箱即将搭乘天山号班列发往中亚、欧洲各地。新疆前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今年1月以来代发货品已超过2200箱。公司业务经理单雪琴：
5: 这两天我们正在集结一列长城汽车，准备发往哈萨克斯坦的布伦代。我们今年在发运的品类上有所增加，像去年我们可能以百货服装类的产品为主，但是像今年在哈萨克斯坦基建类的产品方面，我们做了一个扩充。
4: 今年以来，天山号班列确立了以乌鲁木齐西站为核心主站点，联动三平站、伊宁站多点发运，同时开行即将班列、月星快线等省际班列，整体运行效率提升20%。
1: 近期

0: 自治区科技厅公布第二批科研创新平台验收结果，67家平台通过验收，涵盖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请听报道。
1: 走进新疆电子研究所，研发团队正在对智能温控供热系统开展交付前的最后测试。这套系统破解了传统供暖温度无法自主调节、热能浪费突出、运维难度大等难题，节能可达 15%-20%。 新疆电子研究所这次通过了自治区重点科研平台验收，标志着其科研攻关实力获得权威认可。新疆电子研究所新型研发机构主任马海涛表示，
2: 下一步立足新疆重点领域，依托我们创新平台和院士团队，助力新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今年新疆还将依托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推进天山实验室、新疆能源化工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建设，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行动。自2022年启动科研创新平台建设以来，已有109家通过验收。
3: 哈密市快递行业智能化设备覆盖率达 85%， 每天近3万件农特产品从当地快递转运中心发往全国。请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田玉的报道。
4: 5月23号在中通快递哈密转运中心升级后的自动化分拣线正在运转，快递货品从扫码到分到对应出审卡口全程不到10秒钟，农特产品最快48小时就能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中通快递新疆哈密分拨中心负责人罗旭斌介绍，今年该转运中心累计投入1200万元完成硬件升级，实现了大小件全自动化通分，分拣效率提升了 180%。
5: 我们的进港由原来的1万到1万5千票现在增加到2万5到3万票之间，出港的话从日均300票到500票现在涨到了日均最高峰的时候1天1万票。
4: 哈密市邮政快递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副科长潘国介绍，当地邮政快递部门已争取智能化升级补贴超500万元，覆盖全市80%以上规模快递企业，并主动对接供需双方，优化流程，提高物流效率。
6: 一方面是加快那个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另一方面是引导辖区邮政快递企业主动对接的本地的农特产品销售主体，精准匹配运输服务需求，量身提供定制化专业化的基地物流服务。
0: 马纳斯县清水河乡人工种植的500多亩阿魏迎来首次大面积开花，标志着新疆特有濒危植物阿魏的人工繁育与规模化种植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请听马纳斯台记者朱文斌的报道。
4: 在清水河乡阿魏种植基地，连片金黄的阿魏花迎风绽放，工人们抓住阿魏生长关键期，开展除草等精细化田间管护，保障植株长势稳健。新疆美农阿魏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斌告诉记者，
7: 今年呢，我们看到大片的阿魏开花，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稳定地获得阿魏的叶片收成，今后还能收集到大量优质的阿魏种子，来彻底解决阿魏种源卡脖子的问题。
4: 阿魏俗称黄金草，是新疆特有药食同源植物，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阿魏自然繁育难度大，生长周期长，通常需要6到15年才能开花结籽。马纳斯县依托清水河乡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联合科研院校与企业合力攻关，成功破解了阿魏繁育的技术难题。通过科研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管理模式，不仅扩大了种植规模，更让昔日濒危的植物实现规模化人工培育。李斌，
7: 我们通过生态种植的方式，在清水河乡种植了16个品种的阿魏，预计亩产鲜叶可以达到800公斤每亩。
4: 阿魏大面积开花，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了充足种源。目前马纳斯县已将阿魏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文旅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
3: 5月23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3场比赛打响，比赛场场精彩，跟比赛同样火爆的还有当地的旅游。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巴州队与喀什队的比赛中，喀什队上半场攻势迅猛，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巴州队强势反扑取得点球机会扳回1分。巴州队球迷阿布利兹阿布杜拉，
9: 这场比赛的巴州队也罢，喀什队也罢，踢的比赛非常的好，非常的精彩，咱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给力。
8: 塔城队与乌鲁木齐队全场攻防节奏紧凑，上半场第27分钟，塔城队八号球员塞日克·穆拉提禁区内凌空抽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最终，塔城队以3-0战胜乌鲁木齐队。伊犁队与昌吉队的比赛势均力敌，经过90分钟鏖战，伊犁队以1-0斩获主场首胜。绿茵场上比赛火热，赛场内外热闹非凡。在塔城队的主场比赛地沙湾市，塔城七县市啦啦队到场呐喊助威，场外还举行了贡品沙湾大盘鸡活动，球迷游客9.9元就能品尝正宗沙湾味道。赛场外的伊宁市六星街同样热情高涨，景区大屏同步直播，各族群众驻足街头，共享精彩赛事。苏州游客钱小丹：
10: 现场看下来的话，观众上热情跟苏超不相上下，进球的那一瞬间，那个现场氛围确实很燃。
0: 新疆台消息，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再赛三场，和田队主场1-1战平克州队，克拉玛依队客场3-0完胜博州队，吐鲁番队客场2-0击败阿克苏队。至此，江超联赛第二轮6场比赛全部结束，第三轮比赛将于5月30号继续进行。
11: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一张纸条为什么出圈？5月23号，江超联赛第二轮，巴州队主场迎战喀什队，喀什队2-1赢了球，走的时候打扫干净更衣室，留下一张纸条，感谢巴州的盛情款待，咱们场上都拼尽了力，场下永远是好兄弟，都是新疆儿子娃娃，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这份情谊最珍贵。写纸条的人是喀什队的10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就是为喀什队首开记录的人。他还说，如果巴州队来喀什主场，我们也会好好准备。感谢盛情款待是对东道主的尊重，场上拼尽全力是对对手最硬核的敬意。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是碾压式的胜利，而是双方都拿出100%的劲头，真刀真枪的较量。这种较量没有敌意，而是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巴州队输了球，但场地更衣室接待一样没含糊，喀什队赢了球还打扫更衣室留下纸条道谢，这比赢了球本身更体面。中场哨前是对手，中场哨后是朋友，一张纸条把一场比赛的温度从比分牌上挪到了人心上。纸条里最暖心的是香梨和石榴子紧紧抱在一起。江超联赛的每支球队由多民族组成，场上是默契队友，场下是至亲兄弟，看台上各族人民手挽手心连心，成为足球场上一道最温暖的风景。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没写标语，没喊口号，就是用自己最习惯的方式写出了新疆人再熟悉不过的话。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是佛教东传进入我国境内最西侧的大型石窟遗址，早于敦煌莫高窟近200年。请听新疆台记者王璇采制的录音报道，碧彩成古韵，一脉贯中华。
12: 克孜尔石窟年代呢非常悠久，公元3世纪东汉时期建造的，距今呢1800多年的历史了。
13: 跟随讲解员的介绍，走进坐落于雀勒塔格山崖壁之上的克孜尔石窟，它绵延3公里，现存349个洞窟。新疆秋瓷研究院石窟寺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所长苗立辉：
14: 克孜尔石窟呢，既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开始，它同时呢，也是咱们中国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3: 石窟壁画融汇希腊、罗马、波斯、古印度等多国艺术元素，以中原文化为根基，形成龟兹佛教艺术风格。苗立辉：
14: 在这个克孜尔石窟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世界上主要文明最重要的呢，就是咱们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体现出来佛教的中国化的一个历程。
13: 历史上鸠摩罗什等高僧从龟兹远赴中原传扬佛法， 秋瓷乐舞、石窟艺术向东传播，影响河西、敦煌等地石窟风。

0: 历经岁月侵蚀与人为损毁，不少壁画残缺褪色。如今科研团队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太赫兹光谱等技术开展壁画扫描、缺损修补、流失壁画数字回归工作。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所长赵丽表示，科研人员以38窟、110窟等洞窟为修复样板，攻克艺术纹饰、人物形象等修复难题。即将建成的数字保护中心将以沉浸式体验形式展现秋瓷石窟艺术。
1: 我们现在在做数字修复，努力争取做到洞窟刚开凿、壁画刚绘制完的这么一个情景，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开窟圣景。
2: 5月23号晚，中央歌剧院和美之声专场音乐会在新疆艺术剧院剧场上演。本次音乐会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演出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3: 音乐会一开场，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等新疆民歌，以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怀念战友等曲目依次上演，现场观众跟随节奏轻拍手掌。现场观众黄恒
4: 用咏叹调还有和声非常高雅，它也融入了我们通俗易懂的很多新疆的民歌穿插在中间，非常享受。
3: 演出尾声，演员演唱领航，随后与观众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现场观众王磊
5: 曲目选的比较有特点，他们也是非常的热情，我们也是觉得沉浸其中了，非常的享受。尤其最后那个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我觉得是把这个整个的音乐会又向另外的一个高潮推进，也激发了我内心的一个特别爱国的这种情怀。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23号，由自治区农科院牵头组建的新疆三农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为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提供治理支撑。
2: 5月23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乌鲁木齐市青少年轮滑比赛开赛，比赛为期3天，设置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两大竞赛类别，共有来自全乌鲁木齐市的63支队伍、896名青少年轮滑选手参赛。
6: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拟新设自治区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公示，加施县新疆大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
6: 阿勒泰小雨转晴，5到18度。
2: 塔城晴，8到24度。
6: 伊宁晴，10到25度。
2: 博乐晴，12到27度。
6: 克拉玛依晴，14到26度。
2: 奎屯晴，11到28度。
6: 石河子晴，14到28度。
2: 昌吉晴，11到26度。
6: 哈密小雨，11到27度。
2: 吐鲁番晴，18到33度。
6: 库尔勒晴，15到28度。
2: 阿克苏多云，17到29度。
6: 阿图什小雨，15到22度。
2: 喀什多云，14到22度。
6: 和田小雨，15到25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23度。
6: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和

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鸣。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哥，10块钱也就是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10.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今天是周一了，感觉今天这个天气还是挺不错的。早上出来之后感觉有点凉凉的，但是刚好坐在办公室里，觉得还好，这个气温就是整体的体感温度特别的舒服。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这个高精力和低精力相关的。因为我发现最近很多的网友都在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那有的人一天干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底下就会有人评论说，你干完你这一套我得躺三天。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在于这个生命在于静止，就不太喜欢去每天特别高精力的去干很多很多的事情，先有一个计划，然后过两天干什么，或者今天先把什么东西干掉。所以说大家觉得自己是高精力人群还是低精力人群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的持续互动一下，然后聊一聊觉得自己是低精力人群还是高精力人群，同时你想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最近就发现好像变得慢慢的低精力了一些，因为以前的时候感觉自己一整天可以一直在外面，然后干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现在呢就总是想回家躺一会儿，然后说哎呀下午再干吧，然后回家躺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下午再出去。我就突然发现好像自己变得有一点点低精力了。
1: 嗯，是，这可能跟环境啊各种各样的方面都有关。
0: 嗯，对。但是说到这个，我就突然回想起来，好像上班了大概三四年之后，两三年以后，就会慢慢变得好像不是这么爱动弹了。像以前的时候挺爱动的，说去哪呀，或者是有什么事情我能够立马起来就立马去干，反而现在会拖一会儿，然后就是趴在那玩会儿手机，或者说是就是有拖延症了，慢慢的哎等一等再干吧，等一等再干，或者甚至是能不干的事情就等到明天顺手再干掉。其实我觉得这样是有点不好的，好像慢慢的变得有点点低精力了。
1: 哎，是。
0: 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群里的消息吧。好像大家都在说这个下雨了，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感觉到了，因为这个挡风玻璃上有那种特别细小的雨点，它不是那种大的，就感觉这个雨下的好像不是那么的大。不知道现在下大没有，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刚好我们的二群三群四群都说了都下雨了。
1: 嗯，是，上周我们就说了啊，从这周末啊上周末开始啊，一直持续到这周周一周二，连续可能一直都有这种下雨的一个情况。
0: 嗯，是的。那昨天我看群里面还说了，还在想这两天下不下雨，大家都说这个天气预报是不是有点不准呢？但是刚好今天就下雨了。然后还有听友群当中有朋友说到了，像今天或者明天也都是有下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其实说到这个今天的话题，大家是高精力人群还是低精力人群呢？因为大家都一样，同样是24小时嘛一天，那有这种高精力人群和低精力的人群，好像生活方式不是那么一样。因为高精力人群往往就意味着特别有精神，然后能做非常多的事情，强度比较高，节奏也比较快，还有这种超长待机，那一天呢可以干别人很多天的一些事情。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高精力的时候我都干了一些什么。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像以前的时候上大学那阵子，或者大学刚毕业那两年，如果说出去玩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时候是属于跟朋友和同学一起出去嘛，就是从早上能一直走到晚上，走好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能早上中午下午分三个地方三个景点去逛，甚至中间还能再穿插着骑这个小自行车小黄车，然后呢去逛一逛这种名胜古迹。其实挺佩服自己的，好像整整一天都被拆成了两天来用。但是现在就是早上如果起很早让我逛完一个地方之后，我中午就想回去睡一会儿，好像没有什么精力再去逛别的地方了。然后像那种就是平时坐一坐咖啡店这样的地方，反而也觉得恢复不过来精气神，就一定要回去休息一会儿，然后下午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才可以。所以我觉得精力好像慢慢的在变低了。
1: 嗯，可能又随着年龄的一个变化啊，身体激素也不一样了啊，包括说心态可能也不太一样了，那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可能也在慢慢减少，慢慢的就从这种高精力变成这所谓的一个低精力。
0: 没错，那我记得刚工作那会儿也是，就有的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可以从早上到晚上就没有什么打瞌睡的感觉，也从来没有说想坐在哪里休息一下。那现在呢，就好像就是有点累了之后，然后往那一坐，就想的是我眯上十分钟吧，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转变，就感觉好像自己的精力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的充沛了。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高精力人群还是低精力人群呢？唐小唐跟我们在群里发了一张图片，然后就是这个下雨的图片，确实比我前面出门的时候下的要大一些了，而且今天的整体气温就是体感温度真的是低了非常多，还是挺舒服的一个气候的。
1: 嗯，是。
0: 不知道大家在身边有没有碰到那种超高精力人群，就我身边确实也有一个，经常性的就是他先在往这个舒乐线舒服线这边走，然后先去忙，忙完之后中午呢再去做自己的事情，做完事情之后晚上然后再回到就舒服线舒乐线继续去忙，然后这一天下来就是我跟他走过半天，然后看场地，因为他想开一个店嘛，然后看场地，然后呢再去东城去看设计稿，看完设计稿然后下午的时候再去东城继续看整体的布局，然后再还要去中间还要穿插着去一些地方买一些这个家具，然后就是基本上好长时间他都是这样过来的。然后陪他逛完一次之后，我觉得人的精力真的有的时候很神奇，他能够从早上这个八九点起床吃个饭一直到晚上都还是精力充沛的一个状态，挺厉害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到了这个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现在已经快要到9:2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天下雨了，不知道路面上的一个路况会不会有变化。首先我们来关注解放北路这一边，解放北路现在双向的是比较畅通的，但是连接着利民路这边呢，会稍微有一些路面情况。从这个小丁子路口秦尼瓦克宾馆这一块西向东的一个方向有一点点车流量出现。再来关注一下迎宾大道这边，迎宾大道现在从亚瓦格综合市场这一块开始，然后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有一些些车流量存在，但并不是说特别多。那迎宾大道像平时比较拥堵的天元酒店这一块现在是非常畅通的，天山西路天山东路的路面情况也是挺好走的。为什么突然说这边呢？因为这个周六周天的时候，我在深圳路包括广东路就是这块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也绕了两三圈，我就突然一下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说广东路和深圳路里面这边有点不好走，因为车流量特别的多，而且两边确

后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在三岔口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我们再往这个西边来看，大众翡翠城这一块，然后一样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逐渐汇入到帕米尔大道这一块。那帕米尔大道呢，现在是从红河南路的丁字路口这一块，然后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古墨新村路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路段。文化路今天的路面情况是从步行街的后门开始，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时代广场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那还有今天这个文化路比较特别，因为在步行街后门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的车流量拥堵了，主要就是在步行街后门这块会稍微的拥堵一些，现在好像缓解了，现在缓解了。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新民路，新民路现在呢就是从平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第十小学开始拥堵，但今天没有到十小，好像是从牵手小区这边才开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山路林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另外的像我们平时说到的水利局水文大厦这一块今天是比较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拥堵的路段，但是今天反过来了，是从地区融媒体中心这块然后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路段。同时亚贝西路今天路面情况也不是很好，亚贝西路平时的话可能会稍微好走点，但是今天呢就是堵得比较长，从开始是教师进修学院这边开始，然后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路段。那同时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从进修学校然后北向南一直到西环路，西环路这边然后一直是这个比较拥堵的一个路段，那车流量是逐渐汇入到了西环路里面。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在这个新民路这一块从乡镇大厦这边开始，其实从山水文苑这边开始，然后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的路面情况，健康路从工人医院这边开始，然后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路段，这边会车流量稍微多一点，但是在这个三运司住宅小区包括农批市场这一块双向的都是非常非常畅通的。那健康路连接着湖畔路这边，湖畔路从大众两岸小区出来之后，然后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农三师学校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是有一大段的拥堵的，就是从柏联大厦的对向车道开始。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南路吧，天南路今天的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没有说特别特别拥堵的一些地方，主要就是在东单小区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刚好到塔里木路的丁字路口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的拥堵，但是在第十二小学的门口现在是非常非常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路面情况。解放南路今天的路况也挺不错的，没有什么太拥堵的地方，就是从这个明望景城的对向车道可能有一点点车流量，南向北正在红绿灯这里等车，那其他的一些路段呢都还是挺好走的，它连接着这个班超路这块也是非常的畅通，还有建设路这边也是一个一路畅通的路面情况。建国路现在在丽笙酒店这边比较畅通，乐活广场这块也是比较畅通，但是从这个美景路这块开始，美景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五洲医院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会有车流量出现，并且开始拥堵起来了。那同时它的这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南湖路这一块安泰小区这边也是开始堵起来了，那北向南的方向刚好到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乐活广场这边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路面情况。那同时呢和谐路这边也就是靠着第十六小学的这一块，然后从十字路口这边就开始了，然后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维也纳酒店这边都是非常非常拥堵的，应该是早上送这小朋友上学的人会稍微多一点。同时南湖路在阳光小区的 B 区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维也纳酒店的丁字路口出现了这个一段拥堵的路面情况。那阳光小区的 C 区这边也是一样的，北向南的方向一直连接到世纪大道的南路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段路面拥堵的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关桥这边，南关桥这边现在是双向的一路畅通，可能车流量还没有汇入到南关桥的桥上，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昆仑大道这块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具体的方向就是三运四物流中心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会较为的拥堵。

0: 是昆仑大道这边，从清泉市场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塞纳小镇这边，有车流量开始有慢慢的有一点点拥堵了，但是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严重。那这边呢，应该还是比较好走的一个路面情况了。如果说大家今天行驶在路面上有路面情况的话，也可以在听友群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那路面上发生了一些什么。现在有一些路况的变化，主要是在这个天南路包括塔里木路这一边。然后现在呢，天南路这一块主要是从第四小学这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就一直拥堵，因为前面说到了可能只有一小段从东威大厦才开始，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从第四小学的门口开始就拥堵起来了，刚好到塔里木路的一个丁字路口。那塔里木路这边呢也是有些变化了，那具体的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开始拥堵，从天南路的丁字路红绿灯这边一直然后西向东，然后去往我们的这个湖畔路这边有一些些的路面情况。那湖畔路的其他路面情况也出现了一些路面的这个拥堵情况，就是在六运寺农批市场这边开始，六运寺农批市场一直到农三师学校的红绿灯这里有车流量出现了。那另外一边呢，就是连接着这个小道，就是我们东湖巷这边也开始有一点点路况了，从金泰大厦的侧边这边就开始有了，但是还没有到塔里木路这边。那人民东路这边也有一些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在人民广场的对向车道，那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它呢今天没有拥堵到大十字红绿灯这里，就仅仅是在这个广场的对向车道开始有一点拥堵了。那还有就是从摩天轮这边也是有一点点路面上的情况了，在这个财富大厦开始拥堵，一直快要到我们的远东医院大厦这一块，然后有一点点车流量出现在这边的路面上。那肺科医院这边也是一样的，肺科医院主要从这个城堡美食这一块东向西的方向，刚好到肺科医院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拥堵的比较严重了。但如果说想要去往我们的这个北边，去往飞机场的这边呢，其实现在是可以选择友谊路和果园路的，是比较畅通的。同时我们的滨河北路现在也可以走，因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畅通，没有太多的一个路况。那同时呢还有一条路，就是在青年北路这边，从体育学校的这个门口，然后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以前的这个十六大十字这边出现了一大段的拥堵。那等一下车流量可能是会汇入到我们肺科医院这边，也有可能是会汇入到友谊路这边。那现在的一个路面情况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路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及时聊一聊。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101.2 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5月31号，环博斯腾湖的骑行盛宴也要来袭了。2026年的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即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的骑行大会即将开幕了。那这次的赛事是由中国自行车协运动协会，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定于5月31号在博斯腾湖的大河口景区正式的鸣枪开赛。同时，赛事为单日绕圈赛，参赛的总规模人数预计是800人左右。
1: 那目前呢，赛事的一个报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像这一次的赛事呢，阵容也是十分强大。目前呢，职业组预计是集结了17支车队，有150名运动员参加。那其中呢，参赛运动员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包括直辖市，同时还有来自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丹麦等国家的约40名的国际骑手去同场竞技。
0: 是的，不知道喀什有没有喜欢骑行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赛事，或者是有没有参加这一场自行车骑行赛的这个朋友们。那首届的博斯腾湖骑行大会开放报名仅4天，已经有了364名爱好者完成了报名。那其中男子公路精英组是68人，男子公路公开赛是98人，女子公路公开组是78人，骑行组是110人。那这一次的赛事报名截止刚好就是今天，应该已经截止了。那本次赛事的举办地点是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坐落于博斯腾湖西岸乌兰塞格森镇乌图阿热勒村。那距离博斯腾湖的县城是有这个10公里，紧邻218国道，是环博斯腾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景点，也是巴州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景区的水域非常的辽阔，那烟波也是浩渺，建立着有着西北最大的这个渔港码头、西海第一锅、芦苇迷宫等特色的一些景点。那游客呢也可以乘坐这个游艇畅游湖面，观赏这个芦苇飞鸟，品尝特色的一些美食，同时

0: 这里也是被誉为这个沙漠浩瀚当中的一颗明珠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感觉这场赛事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包括以前的这个视频，波斯恩湖的视频，我觉得在这里骑行应该也是一种享受吧。同时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的停车收费标准已经更改了。那根据喀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停车场执行政府指导价收费的一个通知，那自2026年5月26号起，也就是从今天的00点开始，喀什国际莱宁机场的停车收费标准按照关于调整喀什市区停车场车辆服务收费标准的一个通知有了一些改变。首先就是大车和小车的改变，那九座以下的含九座，每车每小时是2块钱，那大车九座以上，每车每小时是4块钱的一个收取。
1: 嗯，是它的一个收费标准呢，是停放时间不足30分钟是免收费的，超过30分钟呢按小时去进行计价，那按累计时间去进行一个计费。夜间停车呢按每车每小时2块计费，最高不超过每车10元去收费，10元封顶。那白天时段呢指的是我们北京时间早9点到晚上的22点，夜间时段呢指的是北京时间晚22点到次日的早9点。
0: 嗯，没错。那还有以下的车辆是免收停车费的，像是摩托车、二轮、三轮电动车、自行车、执行公务的行政执法车辆、军警车、实施救助的一些医院救护车，还有实施作业的供水、供热、供电、广播、电信、园林、环卫，还有市政工程、煤气工程等抢修车辆，以及收投邮件的一些邮政车辆、殡葬车辆，还有残疾旅客的车辆，都是不收取费用的。

0: 那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在这个新疆乌鲁木齐有一个歌手要开演唱会了，那身边有很多人都喜欢听他的歌，而且我自己也有一些比较喜欢他的歌曲。那主要就是8月22号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在乌鲁木齐站已经要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开唱了。那根据大麦APP 还有他自己的微博的最新消息已经确定了，如果说大家有想听演唱会的，不想去到太远的一些城市，其实可以选择乌鲁木齐，然后又近，然后也比较方便了。
1: 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喀什市区路面上的一个情况。那北边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像果园路和友谊路还是特别的畅通，滨河北路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包括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今天呢也没有说特别的拥堵，可能跟刚才一样，还是有些车流量存在，但是也不严重。从亚瓦格综合市场一直到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那广东路现在呢是畅通的，广东路然后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深圳路这边现在也是一路畅通的，没有什么太 太大的路面情况。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民东路有一些这个拥堵，那已经缓解了，可能在摩天轮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还是有一点点的拥堵，其他的一些路段都还是比较好走的。还有就是肺科医院这一块没有得到什么太大的缓解，现在是拥堵的，而且是有两个红绿灯，因为从这个喀什地区自然局的对向车道就开始了，世纪大道这边开始，然后东向西的一个方向 一直到友谊路的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也就是以前的16大转盘这一块拥堵了，然后再往底下走，在我们往下坡的这个地方，然后拥堵，然后一直到肺科医院的红绿灯这里，图曼桥交汇处这边，它是一个比较拥堵的路面情况了。 天南路现在较为拥堵的地方还是一样的，在第12小区的门口。刚才我们说到了12小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路况，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堵起来了。从这个三岔口这边科技广场这块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连接到二医院的健康路的这个红绿灯丁字路口这一边。那同时我们前面说到了工人医院这边可能有一点点拥堵，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在三运司的这个一号小区这一块，包括三运司的这个农批市场这边，双向的拥堵的是比较 比较严重的，有堵车这样一个现象，刚好到健康路和这个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这边出现的是比较长的。那我们其他的一些路段，像是慕士塔格东西路，现在是比较畅通的，彩虹桥这边也没有什么太

0: 况。建设路、班超路这边一如既往的非常非常好走，没有什么太多的路面情况。甚至这个班超路连接到解放南路，解放南路现在也是双向的一路畅通，可能在建国路这边会稍微复杂一点。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边有路拥堵的路段，现在就是从乐活广场这边，乐活广场这边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刚好到五洲院的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个拥堵的路段。那它连接着美景路，美景路这边会有车流量汇入，但并不是说特别的多，那反而是青年南路的这个车流量汇入的会稍稍的多一点。那从这个西湖美景小区的后门这边对向车道开始，南向北的方向刚好一直到建国路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边会拥堵一点。那还有就是青年路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路况，就是从这个红生苑小区这块第十九中学这边，然后南向北的方向，刚才是有车流量，但是突然刷新了一下，现在又是一个畅通的路段了。那我们前面聊到了建国路，它连接着南湖路，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个路面情况的，那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了。从第十六小学的这个侧边这边开始，然后一直到恒昌三期的门口，再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现在呢还是拥堵的，没有得到太多的一个缓解。但是和谐路这边会好一点，因为和谐路刚才是严重拥堵，那现在呢可能是拥堵，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了。东向西的方向刚好到维也纳酒店这边，维也纳酒店这一块也有车流量出现，从喀什大学学府小区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维也纳这一块会有一点点的车流量存在。那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阳光小区了，阳光小区的 B 区开始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维也纳的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情况。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昆仑大道这边有一小段从三运司物流中心这边拥堵，那现在更长一点了，是从多莱特巴格派出所这边就开始了，逐渐有车流量北向南的一个方向汇入，然后一直到红绿灯这里，然后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车也是逐渐在往疏勒线这边汇入。那同时呢，我们第四十二中学这边也是出现了一点点路面情况了，就是往我们疏勒线这边走，中国石油加油站这块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刚好到第四十二中学这边有一段的拥堵情况。那今天下雨了，如果说路面有一些情况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2: 10块钱3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2: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2: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3: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4: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3: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4: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3: 早安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刚才看听友群当中有朋友说到了东城这边的雨下的特别特别的大，那不知道其他这个地方这个片区会不会下雨下的比较大呢？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天气情况了，因为天气情况确实会影响着我们的出行穿衣，然后还有最重要就是洗车了。每次一这个快下雨了或者是刚下雨，有朋友就说了，我前两天才洗的车呀，怎么又下了呢？那在今天预计25号的夜间一直到27号，喀什各地都是有这样多云包括断续的微到小雨的，和今天差不多。那高海拔的山区可能是会更大一点，或者是雨夹雪。那其中25号的白天，刹车县、叶城县、塔县等地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会下的稍微大一些。那25号的夜间，舒富县、英基沙县、叶城县等等地方部分是有中雨的，局地可能会有短时的一个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气温可能会下降3度左右。27号各地会多云转晴，包括山区及浅山区可能还是会有微到小雨，气温有一点点的上升。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2度左右。
1: 对，想要洗车的朋友，计划要洗车的朋友，那我估计还得再往后拖一拖啊。这个我们的这周末一直持续到周六，可能都有这样稀稀拉拉的一个下雨的天气，可能也就在周三的时候完全是看不到雨，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周四一整天依旧有雨，那周五的这个凌晨或者说上午它有雨，那周六的下午啊还是有雨。所以真的要洗车的话，咱还得再等一周啊。
0: 嗯，
1: 好像整体的全国气温都在持续的下降。
0: 没错，那其实说到下雨，我感觉这个身边的朋友们，就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还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每次出来的时候，刚好这个每次出来的时候都在刮风下土，就特别不舒服。尤其是不戴口罩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嘴唇上或者是脸上有这种细细的这种沙粒，就非常难受。而且包括前几天，就上周五的时候还是上周四的时候，有一天我没有关窗户出门的时候，然后我这个中午再回去看的时候，就能感觉到

0: 那个花盆上，包括那个花的叶子上，就有那种特别细的土，就是看着感觉就是脏脏的，就特别不舒服。然后没办法，只能拿这个湿巾一点一点去把它擦掉了。因为我在这方面有点点强迫症，我就发现一下土了，就一下土就总感觉哪里都灰灰沉沉的，这个颜色也是暗暗的，就很难受。反而感觉下一下雨，虽然说天是有点阴了，但是总体感觉就是清晰了一些，就是整个视野清晰了一些。那大家这两天的话，可能稍微的要注意一下这个气温差了，因为可以感觉得出来，像今天早上会有一点点的冷吧。所以说这个今晚或者是明晚的时候，都稍微的多穿一点点衣服，尤其是这个夜晚，如果说下雨的话，可能会更加冷一点了。那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关于这个临时就是施工包括封闭的公告了。那具体的方向呢，就是在喀什经济开发区城北片区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建设，优化这个区域的路网通行的条件。那现在是对于这个空港北路的道路进行一个改造施工的。那施工的时间会稍稍的有点点长，5月22号就开始了，一直到2026年的6月16号，那将近这个挺长时间呢，大半个月呢，到现在还是会有一个封闭的情况。那迎宾大道与这个空港北路的交汇处的路口，包括空港北路与创业一路的一个交汇处的路口，施工期间呢是全幅的一个封闭。那在这个全幅封闭的一个期间，禁止一切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通过。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进行一个绕行或者想走这边的话，那更多的建议是通过这个车辆提前规划出行的一个路线。那园区的车辆可以绕行至周边的创业一路，包括迎宾大道，还有这个空港五路、空港六路等路段通行。施工期间呢，可能会稍稍的有点点不便了，那大家就按照这个迎宾大道、空港五路还有空港六路的一些路段通行就可以了。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过微信的一些消息呢？5月22号的时候，这个微信派的微信公众号发文回应了为什么只有这个撤回2分钟之内的消息。因为人总有这个说错话或者是打错字的时候，就比如说突然的这个发错字了，或者是有些朋友这个字打多了，也都是会撤回重新编辑的。那如果说发现的够快，我们就有时间能够撤回。但有的时候大家就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微信的撤回时间为什么不能够长一点呢？为什么撤回的时间是2分钟呢？2分钟虽然说比较短，但是作为这个刚刚撤回会好一些，因为现实当中说错话会立马补上一句，刚说错了，或者是当我没说。那一般这个纠正说出口的时间呢，并不会说时间比较长，所以说这个撤回2分钟左右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2分钟之内，这个对方大概率是没有读完的，撤回约等于我重新说，所以说这个聊天节奏可能是不断层的。但如果说超过2分钟，对方已经读完了，甚至回复完了，这个时候再撤回就会觉得有点点尴尬，或者说是已经开始聊其他的话题了，怎么又撤回重新发了呢？所以说撤回不现实的时候，发送者就能随意的篡改聊天记录了、借钱记录，包括工作安排啊、商务承诺等等，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那2分钟刚刚好，这样的时间不会有一个篡改记忆的一个情况了。
1: 是，除此之外，
0: 那还有就是这个为什么文件撤回是3个小时呢？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会说这个 PPT 发错了，包括文件发错了，这个过时间比较长还能撤回。我之前是不知道的，然后我后面才知道，同事跟我说这个文件如果说发错了的话，可能是过上时间比较长也是能够撤回的。那如果说2分钟内可以撤回文字啊、语言啊，或者是表情包、语音、图片等等，那这些呢就可以。那如果说3个小时可以撤回的，就是 Word、Excel 还有这个 PPT、PDF 一些这个文件等等。那文件为什么撤回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呢？那是因为这个查看文件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天然的时差的，就比如说下午发过去一个文件 PPT， 对方可能是在开会或者赶高铁，或者说是没有看到。那如果说这个文件突然发现有一些变化的时候，那重新等到这个工位下载解压的时候，那可能时间就会长一点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2分钟然后对于文件的撤回可能会稍稍有点点不利了。当然还有这个重新编辑了，因为文字这个消息在撤回之后 五分钟之内是可以重新点击这个编辑的，对于原来的文字可以直接进行一个修改。那如果说撤回本次发送的一个全部消息的话，这样的话一次性转发多条消息，数量再多也是可以全部撤回的。这个之前是微信重新上新的一个功能了。那为什么撤回微信消息会有提醒？这个每次我也看得到，每次手机一响，我一看哦是撤回消息。那撤回消息有这个能不能悄声无息的撤回？答案是不能的，因为这个如果说说话聊天，在现实我们进行一个聊天的时候，哎说错话了，可能对方是听得到的。所以说线上也是一样，因为它作为一个交通的通信工作，首先保障的就是送达的一个准确性了。所以说一个人在发送微信之后，如果说消息突然就没有了，毫无痕迹，那么收到没有发过什么就变成了这个扯不清的无底洞。所以说还是这个有一个留存的记录在里面了。那还有一个比较硬核的这个硬件限制，那如果是 iOS 为例，手机操作上对 APP 这个新消息推送机制是在 APP 上给这个发消息的用户 A， 然后再到 APP 把这个消息推送给 iOS 找到用户 A 的设备，然后再把 iOS 的新信息推送到用户 A 手机上的通知栏里，也就是我们接收的一个时间发来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整个流程就是像前面说到的，如果说再撤回消息，哪怕微信能够无痕撤回，但是手机的通知栏的提醒还是会有的，会有一个提醒的消息在。所以说从撤回的这个场景上来说，大多数人本能的从发送者的一个角度上出发，如果说突然想撤回的话，想抹掉痕迹，但是每个发送消息的人可能在手机的屏幕上或者等待消息都会有另外一个就是提示在上面。所以说微信里有一行小字，就是这个发送方有限度的后悔，也是接收方免于困惑的一个解释了。突然感觉微信还是挺人性化的吧，所有的一个留存记录这些都想到了。那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面上有哪里比较拥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持续留言互动起来。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跟这个高精力和低精力是有关的。那刚才有朋友说感觉这个话题之前说过，确实啊，就是如果说话题说过的话，大家可以给我们提醒一下，然后我们也尽量避免找到重复的话题，多找一些没有聊过的，尽量不去撞话题。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大家觉得自己是高精力人群还是低精力人群呢？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在一天之内可以把别人一周的事情都做完，那还有一些人就是能躺着就肯定不会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这样的就是生命在于静止了，不怎么动。那大家呢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持续的留言互动了。那我们接下来到了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这个最近大家有没有观看到一个词儿呢？就是碳水脸。那碳水脸也正在污名化碳水。像天龙经常健身，应该就是知道这个碳水对于这个身体的一个重要性。那其实这个碳水脸在今天之前我是不太了解的，因为确实看到过这个词儿，也不太了解这个词儿说的是什么意思啊。那近期呢，这个碳水脸一词在网络当中热议起来了。一些短视频的博主捏着自己的脸颊说，这个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碳水脸。还有这个网友晒出了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的下颌线，表示面部的线条明显清晰了。那一时间呢，米饭、面条、馒头等等餐桌上的一个主食都强行与变丑和不自律挂了一些这个等勾了。很多人就开始焦虑，吃碳水化合物真的会影响健康，或者是让自己的容貌变丑吗？
1: 饮食结构重要，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聊了啊，这更多的是尤其是这碳水肯定是我们三大营养素之一啊，这不能完全的去排斥它。这碳水脸呢，就是说吃了碳水脸变成什么样，它其实是对于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这种不仅缺乏严重的一个依据，还可能会误导大家形成这种非理性的一个饮食观念啊。比如说部分的这个网红啊，他使用了一些特定的这种饮食法，这个生酮饮食法，完全戒掉碳水啊。那这种饮食法一般都是这种特殊人群才用的啊，并不适用于每个人，而且有一定的一个风险系。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专家也就说了，这人体的面部轮廓呢，主要是因为每个人的一个遗传基因啊，包括说这骨骼的一个结构去决定的。所谓的说戒了碳水之后面部线条变清晰呢，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体脂下降，面部脂肪减少啊，这所以看起来这下颌线就清晰了。那简单来说就是瘦了嘛，你少吃一点自然就会变瘦啊，这跟吃不吃碳水其实关系不大啊。
0: 没错，那这个大脑的发育其实也离不开淀粉的食物提供那些稳定葡萄糖。那专家也说到了，盲目追求断碳水或者是极低的碳水这是不可取的，因为长期严重的限制碳水摄入很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到这个肝肾的一个代谢。然后或者是摄入适量的一些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元素的优质碳水，不仅能够有助于血糖的一个平稳，对于这个肠道的健康还有抗氧化的防御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1: 是。那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要考虑碳水的一个质量和总量的一个双重平衡，不能说无节制的去摄入这种精致碳水，长期过量的一个摄入这种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或者说添加糖，也有可能诱导我们啊这个胰岛素水平出现一些波动，包括说出现一些慢性的轻微炎症等等。
0: 是的。那北京电力医院的营养科主任专家说到了，那明确摄入量，因为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天的总能量摄入的50%-65%，坚持谷类的一些这个平衡膳食的模式，用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比如说红豆、绿豆、鹰嘴豆，还有薯类，红薯、山药、芋头，代替部分的精米精面。其实这个在节目当中说的特别多了，其实大家应该也经常的听到了。那同时优化吃法，坚持粗细搭配，一定要避免把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的时候也要搭配足够量的新鲜蔬果、蔬菜，还有这个蛋白质，降低血糖上升的一个速度，避免空腹大量摄入精致的主食，也不要把碳水化合物集中在一餐食用，吃个米吃个面然后再吃一个这个面包就有点这个过于太多了。三餐尽量的均衡分配，然后有利于这个代谢稳定，尊重身体的一个自然需求，践行均衡多样适度的一个膳食原则，这个才是长期守护健康的一个根本之道了。
1: 如果真的觉得这面部浮肿啊，不是因为这个脂肪的一个影响，那有可能就是钠吃多了。可以首先测一下我们相应的一个血压有没有偏高。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减少钠的一个摄入啊，同时增加一些有氧运动啊，做一些这种排汗的一个运动，也能减少我们身体钠的一个含量。
0: 是的，就是吃太多了或者吃太辣了，第二天可能有点点浮肿。那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词，我们刚才说到的不是碳水脸吗？那还有另外一个词就叫糖化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我每次看到这样新的词，我都会有点莫名其妙，我就在想是自己有点落伍了吗？ 然后后面才发现这个糖化脸也是类似于这个脸呢比较蜡黄油腻，然后有点水肿，毛孔可能粗大，然后出油比较多，然后他们说这就是糖化脸了，这个怎么样。我就突然感觉像这样碳水脸呀、糖化脸等等，就是把它框到了一个范围内，大家看到这样的词就会首先的往这个范围词里面去想，或者说是把你大概定性成这个可能爱吃主食啊，或者说是不注意抗氧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签里。就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词，我都会觉得其实没有必要有太多这样的一些焦虑或者顾虑，就正常的饮食，那碳水脸、糖化脸等等就不要太在意了，因为在意太多反而会觉得有点焦虑。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看到这些词儿，我在想到底什么意思呀，我就开始去补课，就搜嘛，我说这个糖化脸、碳水脸到底什么意思，看完之后我就开始对照自己了，就开始对照自己的每天饮食，包括这个面部，肯定人都是会长痘的嘛，或者说是这个 T 区，就是毛孔稍微粗点爱出油，我就开始往里对应对照，然后我就发现太难受了，索性干脆就不看这些，然后也不去分析这些东西，就正常饮食，哎，反而就是觉得轻松一些了吧。

0: 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词呢？量子纠缠。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这应该挺神秘的。那量子纠缠到底是什么？用一个比喻，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也希望能够大家就是能够快速的理解到这个吧。就比如说手套，它基本上是成双成对的。那比如说寒冷的冬天，哎，出门之前翻出另外一只手套，那还有一只不见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些判断，比如说是不是忘记拿了，掉在抽屉里了，可能是落在这个座位上了，或者落在班里衣服角落等等，那大家就会找另外一只找不到的。那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最后在这个衣柜的角落里发现了它，拿起来一看，哎，确实是自己没有找到的那只。那这一刻你和那只失踪的手套好像就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默契了，就不需要打电话确认，也不需要发微信去问在哪里，然后因为它是个物件嘛，只要看到一只大概就知道另外一只是放在哪里了。那这个非常像极了那个量子纠缠，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词。所谓的量子纠缠是指两个或者是多个的系统的整体状况无法拆分成单个的系统状态的一个简单组合，所以说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可能会出现这个超越经典的关联的一个强关联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是就像配套的这个手套一样啊，两个都有相关的一个位置。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个量子纠缠呢，也不是说普通的手套啊一个对一个，其实类似，但是并不完全是一对一对出现呈现啊。量子世界里边的粒子要更加奇怪，它们之间的一个关联呢，不仅仅是我不知道答案，而是大自然本身可能也没有提前把这个答案告诉你写好。那科学家说，这个量子纠缠呢是微观世界里两个粒子之间的一个神秘关联，一个受到了影响，另一个无论它在哪里，同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它同时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啊。那只要对其中一个粒子进行测量，另一个粒子的一个测量结果都会表现出强烈的一个关联。那这个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就不喜欢这个东西，曾把它称之为鬼魅般的这种超距作用。但是别被这粒子状态这些词儿吓住了啊，其实我们手里边的这些手套拿它举例其实也比较贴切嘛，虽然说不是量子纠缠本身，但也是理解量子纠缠最好的一个入门道具了。
0: 嗯，是的。那量子纠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普通手套和纠缠手套。那普通的手套可能就是左手就是左手，右手就是右手，把它们分别装到两个盒子里，寄到不同的地方。那打开之后谁也不知道那个盒子是谁也不知道哪个盒子里是另外一只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哪个盒子是左手哪个盒子是右手，这件事早就定好了。那打开看到左手那个盒子，因为里面本来就装着这个左手的一个手套，这个就叫经典关联，因为你拿到是左手，所以另外一个人拿到的肯定是右手。那这个量子纠缠来了之后，那量子纠缠里的纠缠手套在打开之前每一只都不确定它是哪一边的手，那它处于一种可能是左边也有可能是右边的一个模糊的状态，那物理学家把它叫做叠加态。而两只手套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享的一个共同的命运，如果说在不同城市的两个人用同一种方式打开了盒子，他们的结果必定是严格配对的，因为这个但是谁是哪一只却是没有人知道的。在这个标准的量子力学里面描述当中，这个答案并不是提前写好的藏在盒子里的。用物理的语言来说，所谓的这个纠缠态就是多个粒子的整体状态不能够被拆成粒子 A 的状态成粒子 B 的状态，那这样几个粒子状态的沉积，由此导致它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一个描述。所以说比如说有一个张三在北京打开了盒子，看到右手的一瞬间，纽约的李四手里面的手套也用同样的方式打开，就一定会看到左手。那如果说不是张三通知了李四，也不是北京有什么神秘的信息瞬间飞到了纽约，更准确的来说是这两个手套量子手套本来就不能够被看成两个独立的小东西，因为它们组成了一整副不可分割的这个整体。那你对其中的一只进行了测量，得到的可能就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的一个结果了。所以说事后两个人把记录拿出来一对比，就会发现结果之间可能会有一种超乎普通手套的默契存在了。
1: 嗯，是。刚才举这个例子呢，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朋友一听这量子纠缠，一个啊，只要发生了一些改变，另一个远在天边，我们都能就是能观察到它肯定也有相应的一些改变。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种量子通信啊，对不对？不需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一个限制。但实际上为什么拿这个手套去做比较，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是不可预估的， 啊，没有办法去实现这种超远距离的一个信息交互，就是因为啊这样的一个原因。像类似拆盲盒，比如说张三在北京，李四在纽约，同时约好打开这盒子，打开之后看到左手算零，右手算一，那这副手套啊就会发送这摩斯电码，那左手右手左左右啊瞬间传到这大洋彼岸，哎，比光速还快，想法特别美好啊，但是物理定律它不允许。关键在于纠缠虽然能让两边的结果配对，但是不能让一边把我测到了是什么直接去告诉另一半。比如说张三在北京打开盒子看到左手或者说右手，那李四在纽约打开盒子也看到的是左手或者右手，两边的结果哎会高度相关，但是李四只看到手里边的结果，看到的时候仍然是一串随机码，他不知道张三什么时候测量了，也不知道张三测了什么，也不知道张三想不想用他去传递一些信息。比如说张三看到的是一串结果啊，左左右右右左右啊，那李四看到的是另一串结果，右右左左左右左，那两人把这个记录一对发现，哦，原来每一步好像都配上了，但配上了结果却是随机的，你根本不知道究竟是哪一项啊影响了他盒子里边的一个手套。
0: 是的，
1: 他们必须要通过这电话网络光纤这些普通的一个通信方式去交换记录，才知道哦这个东西两边确实相关。那经典通信最快其实也不能超过光速，所以既然都要用普通的这个通信方式再去核实一遍，这个量子通信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虽然能够跨空间产生这种强关联，但是也不能超越光速啊去用来发消息。那说白了就是纠缠呢就像两个人各自拆盲盒，那拆完之后呢结果去进行一个彼此配对，我们只能知道这个结果它一定是对的，但是并不能确定这两个结果哎，它是相互影响的，也不能靠自己的盲盒立刻读出哦，对方想告诉我们，想告诉李四啊，明天我们去吃饭，所以张三还是得老老实实，咱拿起手机去打这个电话。
0: 没错，那所以说这个量子纠缠它确实是有的，但是呢，具体我有什么用呢？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所以说量子纠缠到底能干一些什么？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1.2。 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量子纠缠到底能干什么？其实不能超光速的发微信，而这种默契还有用吗？当然也是有用的了，因为量子纠缠虽然说不能够传递超光的一些信息，但是确实能够成为量子保密通信和量子计算的一个重要的物资。首先第一个就是信息安全的这个防拆封条，量子保密通信，就我们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手套，张三和李四的手套作为这个事例吧。张三和李四那串随机配对的乱码看似可能是没有什么用，但其实也可以变成密码钥匙，因为他们亲自测试了这个结果，但在通过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认证的经典信道筛选纠错和隐私放大之后，最后保留下的一个随机数也就只有两个人知道了，就像秘密一样。而且更妙的是，这把钥匙是自带防拆封条的，如果说一旦有人中途偷看了，这样是会干预量子的一个状态，并且在结果统计结果上留下一个异常的痕迹。那张三和李四抽取到了一部分的结果比对，那发现这个误码率异常的升高，就可以通过判断，这个就是可以判断出有人动过这样的一个东西了，那密钥也随即就是作废了。
1: 是，那这样呢也不单纯的是靠这算法加密，而是在这种理想的模型下由物理定律给出这种安全边界。比如说这个量子卫星墨子号啊，到这京沪干线，再到说济南一号这些量子的微纳卫星，那量子保密通信呢正在从实验室目前走在我们的走向我们的这个真实世界。
0: 没错，那同时也是算力的分身术，量子计算机。传统计算机处理信息要么是零要么是一，而量子计算机使用了量子比特，可以像那只又像左手又像右手的手套，同时处于零在一的一个叠加状态当中。也就是说，量子计算机不是简单的同时走完所有的一个岔路，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利用叠加干涉和纠缠，让错误的答案相互抵消掉，让正确答案逐渐增强。所以说换句话来说，量子计算不是暴力的这个穷举，然后而是用量子力学重新设计寻找答案的一个方式。那近些年来，中国在光量子和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方向都取得了比较重要的一个进展，那九章祖冲之本源悟空等代表性的成果也正在推动量子计算从实验室验证走向工程应用当中了。那同时，这个量子计算机还不是无所不能的一个超级电脑，它目前主要是在特定的问题上展现一些优势，比如说距离大规模的通用量子计算仍然需要通过量子纠错，包括系统稳定性还有芯片拓展等关口了。
1: 是，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不是任何两个粒子之间都有这量子纠缠的。事实上，这量子纠缠是需要制备，比如说在光学实验室当中，这科学家经常利用这种非线性光学过程去制备这种纠缠光子。那在多个粒子之间也可以建立这种量子纠缠。一般而言呢，粒子越多，它的一个纠缠态就越不容易去进行一个制备。所以在实验室上，这种纠缠的制备和保存，往往成为它的一个瓶颈。那其实从信息结论可证的一个安全保密通信，再到这种面向特定问题的一个量子计算的优越性，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量子手套呢，目前我们也说了，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现实世界，虽然说不能让我们超光速的去发微信吧，但是可以让我们的通信会更加安全，让计算更加的高效，让未来的信息技术呢拥有新的一个底层工具。
0: 确实听着非常的神奇。那我最近也去看一看，仔细看一看，因为这个量子这一块还没有很了解。同时还有一个消息，像是挖掘机的司机包括货车的司机，现在呢一定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当心这类的虚假招工。因为现在有这种一边假装找工作骗老板，一边这个假装老板骗同行，从而使这个实际的老板和挖掘机的司机都陷入了错误的一个认识，导致多名的挖掘机司机被骗了。近日呢，检察日报报道了一起案件，揭露了挖掘机司机贺某虚假招聘两头骗的一个算盘。2022年的一天，挖掘机司机贺某在这个招聘的 APP 上发现了一则招聘挖掘机司机的一个信息。那贺某与老板联系后开工干活，完工之后对方并没有如约的支付工资，而贺某多次索要也是无果的。那这一次被骗的经历

0: 贺某萌发了一个赚快钱的点子，因为他想到挖掘机的司机基本上都是日结的工资，一般是300到500元，那金额是比较小的，那工期也比较短，那通过电话联系具体的一些用工要求，即使司机知道自己被骗了，一般也不会说因为这个几百块钱去报警，那即使这个报警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安全性价比都是特别特别高的。于是呢，他开始通过了这种模仿这种手段的一个行骗。从此贺某在这个招聘的 APP 上看这个挖掘机司机工的一个招工信息，发现有合适的对象的时候，他就冒充这个司机询问的老板，了解具体的工作时间，包括工作地点以及日结的一个金额，然后贺某把招工信息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修改成自己的，冒充老板，然后再将招工信息发送到招聘的 APP 上，在司机联系之后呢，向其发送一些具体的工作信息，最后工作完成之后，老板给贺某结算了工资，但贺某把工资的截留据为己有，不向真正工作的司机进行支付。
1: 嗯，是两头吃。经查呢，2023年到2025年呢，这贺某共发布了400余条这招聘信息，骗取了15名被害人的劳动报酬，共计是10888元。那截至今年的2月，贺某已经向大部分被害人退钱赔款9980元，并且取得原谅了。那今年的4月16号呢，这陕西省铜川市的王邑区检察院对贺某提起了公诉，最终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了被告人贺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且处罚金3000元。那该判决呢，现已生效。
0: 嗯，没错。那这起案件当中，包括2022年浙江法制也报过了一个这样的假冒司机和发货方，以骗取公铁联运短驳费垫付款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合同诈骗案。在这起案件当中，谢某某等4个人在平台上以结伙或者是单独的形式，假冒司机身份，与有云南、贵州等方向长途货运需求的发货方签订公路的一个运输合同。与此同时，他又冒充发货方在平台上与司机签订短途的货运合同，要求司机把这个货运送至铁路货场义乌西站，然后或者是转铁路运输，并且联系了物流公司，商定了一个明显高出市场价格的一个短驳的这个运费。之后谢某某人利用这个物流公司承接公铁联运订单可以先行垫付短驳费用的一个操作便利，让司机在货物送达到这个铁路货场之后，向物流公司申领出示先约定的一个高额短驳费，那司机扣除了实际运费之后，把余款转至谢某某等人的一个收款账户当中。那货物到达了这个地铁路货的场之后呢，谢某某等人就会失联，收货人为了取得货物，就不得不支付高额的这个短驳费、铁路运费，而且还要负责后续的转运工作，并且支付一些相关的费用。这个不仅骗了司机，对于正常的公铁联运的物流市场秩序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那最终呢，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提前介入，所有的涉案人员均被刑事处罚之外呢，该院还对3家物流企业发出了检查建议。那综合以上的一个物流领域两头骗的一个行为，主要就是分为套信息、改信息、结工资3步。首先就是这个骗子伪装求职者，联系真实老板或者是业务方，问清楚岗位、地点、工资等信息。其次呢，就是把招聘信息或者是业务信息的联系人改成自己，冒充用工方进行一个重发。最后工人干完活之后，老板把工资打给了骗子，那骗子拉黑工人，然后截留钱款了。那对此呢，也提醒各位求职者，尤其是在建筑、物流、零工等领域的一些求职者，首先对于这个招聘信息联系人频繁更换或者是号码的一些这个情形一定要警惕，通过企业的官网，包括人社平台，还有一些正规的招聘平台核实一些岗位，然后要求单独联系，绕过平台沟通的存在是会有高风险的。同时工资由中介代发的可能是会被截留的，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务必直接向这个对接方用工，这样会好一点，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像这样物流零工领域的这样求职者本来挣的就是辛苦钱，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被人钻了空子，或者说是直接截留了工资的话，确实会非常的难受。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快烧烤包子，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每次晚上回去刷手机，越刷哎感觉想休息了，但是越累越想刷，然后刷完手机之后感觉还不是那么的快乐。我记得小的时候拿这个家里人的手机玩一玩这个熊猫上树，我不知道大家玩过这个游戏没有，还有一个蜗牛的游戏，这几个是我小时候特别爱玩的，每次玩十分钟都觉得高兴得不得了。那现在自己有了手机，这个也十几年过去了，再看这些手机的

0: 之后，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好玩了，包括打游戏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社交媒体是一种人们乐于使用，但是经过反思之后又认为毫无用处或者毫无价值的东西，就会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了。那这句话是出自近期发布的一份世界幸福报告当中，道出了当代人使用社交媒体一个普遍困境。那这个呢，是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牵头，联合牛津大学福祉研究中心，还包括这个盖洛普公司共同编制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专门聚焦了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影响。那结果也是表明了，过去的10年之间，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等国25岁以下的年轻人，幸福感直线的下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重度的使用社交媒体。
1: 是有一组数据直观显示了说，每天沉迷社交媒体超过7小时的人，那他的一个幸福感是远低于日均使用不到1小时的人。无论是学者的数据分析，还是说家长的一个主观感受，结果都一致，重度的去使用这种社交媒体，目前正在侵蚀青少年的一个幸福感，包括说他的一个心理健康。
0: 对的，那社交媒体让人上瘾，这个大家都知道也经历过，但是却悄悄地拿走了这个快乐，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藏在三重的现实困境里。首先第一个就是越刷越麻木，被动的浏览类的是这个社交平台问题尤为突出，非常容易造成屏幕使用时间失控，陷入成瘾式的一个浏览。平台依托算法精准地投喂一些碎片化趣味的一个内容，持续地提供及时的快感，让人不自觉地就陷入到了无意识的盲刷当中。那在无意识的一个信息流当中消耗大量的一个时间。第二个就是越刷越内耗，因为这个社交平台上到处充斥着这个滤镜包装的精致人设，包括完美的生活，不断的放大年轻人或者青少年的攀比心理和成长的一些焦虑。同时呢，网络恶意的一个评论，包括圈层的对立现象也是乱象频发，持续的侵蚀青少年的一个心理健康和认知的一些这个价值。那及时的快乐也是转瞬即逝的，累积的精神内耗却不断的加重了。
1: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越刷越孤独，因为线上的一个交互呢，替代不了真实的一个社交。多项研究证实，重度的一个社媒使用者的孤独感是远高于普通人群的。那频繁的线上点赞互动，其实没有办法填补现实情感的一个空缺，反而会让人陷入越刷越孤独，越孤独，继续刷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本质上，这是一场关于注意力的一个争夺战。想帮年轻人把注意力去抢回来，得靠这个多方面，比如说政府、学校、家庭、平台共同去努力。
0: 是的，那这样的共同努力就举办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那这样的活动呢，音乐、歌舞、巨型气球和旋转木马组成了欢乐的场景，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那在这里，简单的场景创造面对面的一个相遇和互动，那这种真实带来的幸福感和社交的一些感受是社交媒体无法提供到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确实是有一些些的变化，包括很多的其他地方也是推出了一些这样的活动，或者是一些这个限制令。那首先呢，就是要给孩子们一个干净的成长环境，等有了自控能力和判断能力，再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一些网络的世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吗？就是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经常出去玩，或者说是一些有趣的人事物都在你的身边，谁还会长时间的抱着手机啊，对不对？所以说值得注意的也是，一些 Z 时代的也在觉醒，开始反向操作，编织针线活等慢生活也是慢慢的越来越火，然后甚至很多地方都刮起了这个祖母风，年轻人主动的去拥抱质朴真实的生活方式，或者社交媒体对于这种虚无的一些内耗有了一些反击。其实说到底呢，我觉得像这社交媒体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便捷，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或者接触到一些这个自己可能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接触不到的东西。但是如果说过度沉迷肯定是不好的嘛，像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年轻人也在慢慢的回归到一些这个慢生活节奏，织毛衣，还有这个拼豆，还有就是我关注了一个博主，什么零零后大馋猪在海岛一天的生活，大家有没有看过？他就每天就是在这样海岛上摘摘东西，种种菜，然后就是逗逗这个小动物，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那么还关注了一些这个也是类似于就是年轻人回到这个农村建造起自己的一些房子，然后种菜，然后种瓜果，然后教一些知识，尤其是他怎么样施肥呀，或者是打顶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我看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经常有事没事或者晚上助眠的时候都会看一看了。那我们说到这个，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数字的时代守住本心，才能够守住快乐， 同时

自己有克制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刷手机或者是玩一些东西没有克制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这种特别虚无，然后越刷越多，越多越刷的情况当中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两天天气可能都是有点下小雨的，那刚才有朋友说东城雨下挺大的，虽然说我们现在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情况，但是从窗户看过去天阴阴的，然后呢气温非常的凉。那我们接下来也来了解一下这几天全疆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可能过两天就要去有一个小假期，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已经决定要回到这个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了。那根据新疆气象局的一个消息，未来三天当中呢，南疆西部山区局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可能会发生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包括冰雹、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稍微的大一些，需要防范这个局地混合型的一个洪水。同时北疆的大部、南疆的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还有东疆有大风，风口风力是比较大的，南疆盆地和东疆有扬沙或者沙尘暴了。
1: 是。那除此之外呢，这乌鲁木齐呢它走出了一个反向趋势啊，出现了这个气温上升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从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这阿勒泰地区的北部、东部、南疆的西部、哈密市的这还有北疆的一个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的南部山区，包括乌鲁木齐市的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还有吐鲁番市山区，这些部分区域呢有小雨。那中高山区呢是压雪或雪，其中阿勒泰地区的山区包括咱们喀什地区、克州周边的和田地区还有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这些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或者说雪，局地有暴雨或雪。那北疆大部、东疆等地呢有5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阵风是11级左右。南疆盆地呢有5级左右的一个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南疆盆地呢中东部到包括这个东疆的部分区域呢有扬沙或者说沙尘暴，全疆的其他地区呢以晴或者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没错。那刚好我有个朋友这两天回来了，说他想去下塔县，就是刚好今天走，然后今天上去，然后明天可能就要下来两天。但我不知道他带这个厚衣服没有，因为我跟他说了可能塔县上面有点冷，他说没事吧，穿短袖就行了。那我一看今天天气肯定是不能穿短袖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两天计划好要出去玩，或者说是去其他的伊犁啊、和田啊、沙车等地方就是逛一逛的话，我觉得带上衣服比较重要吧。那我们说完这个之后，来关注一下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一个白天吧。那南部、南疆的西部和北疆的西部山区，包括塔城地区的山区、乌鲁木齐市的南部山区、昌吉州的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方，部分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可能是雨或者是雨夹雪。那其中克州、阿克苏地区的山区等地，部分区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等地有5级左右的一个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全疆其他的地区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风力呢是不大的。当然出行像是我前面说到的塔县呐，包括上去玩的话，白沙湖那边厚衣服肯定还是要准备的，不然的话就太冷了。
1: 是。到了27号的白天和夜间呢，这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的山区，包括乌鲁木齐市的南部山区、昌吉州的山区，还有和田地区的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山区，这些部分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呢是雨夹雪或雪。那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山区、亳州的西部山区，还有克州咱们喀什地区，包括阿克苏地区的山区，这些局地区域呢有中到大雨或雪。咱们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有5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风，像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等地呢有5级左右的一个偏东风，风口风力呢是7到8级。全疆呢其他地区呢以晴或者说多云天气为主，那27号也是风力整体变化不大。
0: 没错。那我们具体全疆的一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那聊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周的时候，大家肯定特别关注万童书这一部电影，因为这个万童书的路演已经走进了喀什了。5月23号的时候，就是自治区重点的影片万童书的主创团队在周六的时候走进了喀什，同时也跟着电影赏非遗的主题路演活动。我记得在好几个电影院，包括古城万达、东城万达都有这样的一个路演的活动。那现场其实我关注到的是有特别多人去看的。然后这部电影大家都知道致敬了 一代一代代这个坚守基层、深耕非遗保护的文艺工作者。那我觉得这个电影呢，很多同事去看了，说也是蛮好看的。那包括这个古城呢，参与古城的开城仪式，也在这古城开城仪式面向了很多的游客有这样的一个推荐，包括还去到了这个景区的铁业公社，还走访了皮雕的文创的一些工作室，打卡了药茶巴扎，还有这个囊工厂，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非遗的深化转化，然后或者传承的一个形态了。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现场的呢？那说完这个之后，我觉得还可以简单的聊一下这部影片，还是主要还原了沙漠卡姆抢救保护的一个珍贵的历史，更加细腻的勾勒出了新疆市井的烟火气息与百姓的生态。万桐树一家扎根到了边疆，那深耕文脉的一个坚守，那各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的奋斗的一个场景。那这种题材的电影创作本来就难度比较高，因为是现实题材。那沙漠卡姆又作为这个享誉世界的一个非遗，创作的过程当中也必须要恪尽准则，敬畏并且尊重历史的一些这个文化遗迹。那大家也都知道，这部电影呢是天山电影制片厂，打印出来、打磨出来的一部影片。那同时，它也将继续的扎根新疆本土，用心讲好新疆。

时代的一些故事，持续的推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创造性的一个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让新疆故事在新时代绽放出一些光彩。那同时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优惠的活动，那同时也为了拉动文旅的一个消费，包括扩大非遗传播的一个影响力，这次的活动也同步推出了观影的惠民福利。那截至7月31号，观众凭借影片纸质的一个观影票根，那购买遇见喀什的演艺门票，就可以直接抵扣100元了。那同时在喀什的古城万达的影城观影，也可以免费的领取专属的文创的伴手礼。那截至6月30号，广大的游客和市民都可以凭借观影的票根，在喀什市指定的6家的非遗合作门店享受非遗产品的一个8折的优惠，那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如果说真的来到喀什游玩，或者是有一些想要买的非遗送人的话，那我们把电影票一定要存好，这样的话不仅是去看这个遇见喀什的演绎啊，或者是买一些这个非遗，都是可以有一个优惠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同时时尚潮玩家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下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之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

0: 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房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防溺水三字歌。高温季多雨天，防溺水最当先，节假日星期天莫戏水，挤心间若游泳去泳馆，既卫生又安全，学游泳为锻炼，不逞能不冒险，放学后莫贪玩，路边水当远离，迟不归父母念，早回家让其安，联防组应早见，同学习同锻炼，结伴行离水远，互提醒携手欢，见溺水大声喊，成年人来救援，来人前要冷静，切莫要方寸乱，施救时找工具，最好有救生圈，如没有寻周边，或长绳或竹竿，先保己再救人，切莫要伸手牵，手拉手救同伴，群溺亡频出现，请家长多陪伴，勤提醒强监管，知去向知时间知内容知同伴，工作累遇子难，一念错后悔晚，与学校多沟通，其努力避风险，玩水域多危险，六不准心常念，三字歌吟诵完，愿学子永平安。我是安全君，懂知识守护生命。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喀什地区聚焦便民服务，推出多项务实举措，重点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切实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让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4: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激活市场经济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各县市锚定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紧贴商户经营刚需、企业发展诉求，以高效政务赋能市场发展，市场主体热力十足。
2: 企业办事人员塔吉古利热和曼：
5: 我今天来办理我们的企业地址变更业务，然后窗口人员也是不到五分钟之内给我审核通过了，办事效率很高。
2: 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股股长朱春丽：
6: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赋能，截至目前喀什市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 10.18 万户，今年以来我们新办了 0.61 万户，同比增长 9.2% 了。
4: 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市场为导向，聚焦经营主体新办、变更、注销全周期办事场景，压缩全流程办理实现，促进了市场经营主体的稳步增长和常态经营。
2: 个体工商户热兹亚·艾尔肯：
7: 现在办营业执照太方便了，既来几班当场拿章，串场吃跑一趟，又省事又伤心。
2: 巴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科科长张中奇：
8: 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事一件事，不断精简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实现，

0: 用心用情提供更有温度、更有速度、更有力度政务服务，全力助推全县营商环境站上新台阶。
1: 喀什各地将持续聚焦便民服务与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推出更多务实举措，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5月14日，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两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伟大，喀什各地积极推进一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民生项目，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叶尔羌和巴楚县民生区手下游左岸防洪工程顺利完工。该工程位于巴楚县色利布亚镇，项目新建约 2.63 公里防洪堤，工程投用后可有效抵御叶尔羌和洪水威胁。
4: 巴楚县水利局干部郭云：
5: 解决原有河段水位频发的问题，努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沿岸农田、村庄及基础设施。
1: 眼下，泽普县2025年末级渠系维修项目二期正处于全面施工阶段，各施工段正按照节点计划有序施工。
4: 河南易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梦辰：
6: 我们将科学调配资源，倒排工期，确保7月15日前高质量完工，把项目打造成优质工程，为当地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1: 该项目总投资764.97万元，重点改建25条渠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灌溉效率，为农业稳产增产筑牢水利根基。
4: 泽普县水利局干部罗义生：
7: 本次末级渠系维修项目是落实水价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项目共覆盖10个乡镇场，维修6.8公里渠道，将全面提升灌溉效率。
1: 麦盖提县坚持以交通建设赋能民生改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改建升级市政道路7条，总长9.431公里，总投资1.2亿元。目前各标段施工任务正高效推进，有序开展。
4: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夏普鲁克村村民巴图尔江艾尼：
8: 看着崭新的路面一点点铺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以后出门更顺畅了。
4: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9: 聚焦城市道路建设短板，优化路网结构，不仅把路修通修好，更要同步完善供排水、通讯、照明等附属设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喀什地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1: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悦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地区各县市同步推出45项特色文旅活动，持续至5月底。活动为游客和群众奉上文旅加非遗加体育加农业加研学全域旅游盛宴，全方位展现喀什自然风光与蓬勃活力。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喀什，读懂喀什，爱上喀什。加施县发放5000张文旅消费券，同时配套打卡对礼、非遗体验的活动。
4: 游客阿依夏：
10: 我是加施本地人，看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特别自豪。
4: 游客李仁港：
11: 这里的人很热情，风景也美，七彩山、加施瓜都让我印象深刻。
1: 在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旅游景区，众多游客参观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纪念馆，欣赏笔触鲜活、色彩鲜明的刀郎农民画，沉浸式观看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刀郎麦西热府精彩展演。
4: 游客何丹：
12: 今天关。

0: 赏了这个色彩非常鲜艳的农民画，就是让我感受到了新疆这边质朴的民风，也让我看到了大家对生活的希望。
1: 莎车县米夏红樱桃景区开展相约莎车森果集樱桃小满在米夏系列文旅活动，大家用歌声与舞蹈描绘了莎车的秀丽风光与人文风情，让现场观众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2: 游客冯淑琴：
3: 这里的樱桃口感脆甜，汁水饱满，既能体验采摘的乐趣，还能吃到地道的新疆美食。今天玩得特别尽兴，下次还要约朋友一起来。
1: 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樱桃种植资源，大力发展樱桃采摘、观光旅游、文化体验等项目，打造樱桃加文旅新业态，通过举办文艺展演、文创市集等活动，串联起田园风光、民俗文化与特色美食，让游客在品尝甜美樱桃的同时，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新风貌。
2: 莎车县米夏镇托嘎齐村村民努尔斯曼古利麦麦提图尔孙：
4: 我家种樱桃已经数年了，价格稳定，每点收益能达到20000块钱。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喀什地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
2: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5: 我们将聚焦文旅体制增效，精准发力，做强做全喀什古城、帕米尔景区、沙漠旅游、非遗活化等文旅 IP， 持续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提质实景演艺剧目，全面提升喀什文旅的服务质量，积极联动文旅企业、旅行社，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6: 喀什地区巴楚县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成功将万亩沙化盐碱地变为优质饲草基地，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喀什模式，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盐碱地综合治理提供了全新实践路径。
7: 眼下，巴楚县阿坝提镇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里，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到1.4米。整片田地绿意盎然。
2: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田长燕：
8: 新疆是我国盐碱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地区，盐碱地总面积占到全国的1/3，治理难度较大。我们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7: 巴楚县创新实施调控水位、科学治盐两种良法，节水利用、监测管护五项举措，突破先改土后种植的传统思路，构建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的治理新范式，完成从荒漠盐碱地到青翠绿洲的生态逆转。
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文生：
9: 我们选育的饲用小黑麦的品种呢，在这个巴楚中重度的盐碱地表现呢十分的优异，不仅能够健壮的生长，还能起到了地上铲草、地下改土、全程固沙的立体化的生态效益。
7: 此次巴楚县试点种植的饲用小黑麦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国审品种，兼具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即便在中重度盐碱地中，出苗率仍能达到 95% 以上，且生物量大、蛋白含量高，能够为喀什畜牧业提供充足的优质口粮。
2: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10: 我们将加大盐碱耕地改造提升，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推广耐盐碱作物种植，有效降低土壤含盐量，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生态明显改善，农业体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7: 如今， 巴楚县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仙草 3.5

0: 至四吨，既为当地畜牧业提供了高蛋白饲草，又通过土壤改良提升了耕地质量，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1: 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到泽普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投身基层服务。他在校园开展公益课堂，联络爱心物资，参与基层宣传，以实际行动助力边疆教育、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播，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0: 在泽普县伊克苏乡中心小学，正在开展一堂手工公益课，手工的材料大有来头，是常玲发布记录日常的短视频，被非遗皮影传承人刘桂新老师看到。刘老师深感边疆孩子的可爱，便主动联系了常玲，为伊克苏乡中心小学的48名学生捐赠了这批珍贵的手工材料包。
2: 泽普县伊克苏乡中心小学学生艾斯马努尔·艾迈尔·伊利：
3: 这些手工材料太漂亮了，常玲姐姐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惊喜，上次还给我们送了蒙古包挂件，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2: 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
4: 看到孩子们拿到手工材料时一个个笑得特别开心，我心里又温暖又感动。去年年底我就主动联系了我的母校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还有咱们泽普县团委，目前母校已经陆续准备一批物资，都是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计划今年年底统一发放到位。
0: 常玲依托学前教育专业优势，参与我们爱科学、青小办等公益活动，为乡村孩子开展科普教育与传统文化讲解。作为伊克苏乡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他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工作，走进街巷、田间、校园与活动现场，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乡村发展，传播基层正能量。
2: 泽普县伊克苏乡社会事务办干部王建美：
5: 常玲在岗位上非常踏实肯干，认真负责，不管是活动的拍摄还是材料撰写都细致到位，他的参与让我们的工作多了很多青春活力。
2: 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
4: 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把伊克苏乡的民生时事、文明新风、孩子笑脸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关心支持基层建设，这是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是我作为志愿者的责任。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人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2回，听曲文宝玉误禅机，指灯谜贾政悲谶语。话说贾琏听凤姐说有话商量，因止步问是何话。凤姐说，21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么样呢？贾琏道，
5: 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了主意了。
4: 凤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责力，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
5: 你竟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利，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样给薛妹妹过就是了。
4: 凤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我原也这么想来着，但昨儿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15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及的年份了。老太太说要替她做生日，自然和往年给林妹妹做的不同啦。
5: 贾琏道，怎么着，这比林妹妹的多增些？
4: 凤姐道，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儿。我私自添了，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
5: 贾琏笑道，嘿嘿，爸爸，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查我就够了，我还怪你。
4: 说着一进去了，不在话下。且说史湘云住了两日便要回去，贾母因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看了戏再回去。史湘云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将自己旧日做的两色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她稳重和平，正值她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捐资20两换了凤姐来交与她置酒席。凤姐凑去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做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席呢？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费几两老库里的梯级，这早晚找出这没烂的20两银子来做东道，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儿，
6: 只是勒看我们，
4: 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东西只留给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太苦了我们，这个够久的够细的呢。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贾母一笑道，
5: 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猴？你婆婆也不敢犟嘴，你和我帮啊帮的。
4: 凤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出去诉冤，倒说我犟嘴。说着又引着贾母笑了一回，贾母十分喜悦。到晚间众人都在贾母前定省之余， 大家娘儿们说笑时，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依贾母往日素习者说了一遍，贾母更加喜欢，次日便先送过衣服玩物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份不一，不须细说。至21日，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昆弋两腔俱有。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余者皆是自己人。这日早起，宝玉因不见林黛玉，便到他房中来寻，只见林黛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嘿嘿，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你爱看哪一出我好点。林黛玉冷笑道：哼，你既这么说，你就特叫一班戏来，捡我爱的唱给我听，这会子犯不上借着光问我。宝玉笑道：嘿嘿嘿，这有什么难的，明儿就叫一班子，也叫他们借咱们的光。一面说一面拉起他来携手出去。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出《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又让薛姨妈，薛姨妈见宝钗点了不肯再点，贾母便特命凤姐点。凤姐虽有邢王二夫人在前，但因贾母之命不敢违拗，且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血笑科混，便点了一出，便是刘二当一。贾母果真更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黛玉又让王夫人等先点。贾母道：今日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笑，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呢。

0: 说着，大家都笑了。黛玉方点了一出，然后宝玉、史湘云、迎、探、惜、李纨等俱各点了，暗出扮演。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山门》。宝玉道：“你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戏，哪里知道这出戏排场词藻都好呢？”宝玉道：“
1: 我从来怕这些热闹戏。”
0: 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更算不知戏了。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了。那词藻中有一只寄生草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得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
1: 好姐姐，念与我听听。”
0: 宝钗便念给他听道：“漫问英雄泪，乡里楚世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我羽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我羽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得拍膝摇头，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吧，还没唱山门，你倒装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到晚方散。贾母深爱那做小旦的和那做小丑的，因命人带进来，细看时一发可怜见的。因问他年纪，那小旦才11岁，小丑才9岁。大家叹息了一回，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给他两个，又另赏钱。凤姐笑道：“哈哈，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知道，便这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口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众人听了，留神细看，都笑起来了，说果然像他，一时散了。晚间湘云更衣时，便命翠缕把衣包收拾了。翠缕道：“忙什么，等去的时候包也不迟。”湘云道：“明儿早就走，还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脸子。”宝玉听了这话，忙赶近前说道：“
1: 好妹妹，你错怪了我。
0: 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也皆因怕他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了出来，他岂不恼呢？
1: 我是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我，岂不辜负了我？要是别人，哪怕他得罪了人，与我何干呢？”
0: 湘云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别人拿她笑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她说话，她是小姐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嘛。”
1: 宝玉急地说道：“我倒是为你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拿脚踹。”
0: 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着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歪话，你要说，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

0: 会挟着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催你。说着进贾母里间屋里，气愤愤地躺着去了。
1: 宝玉没去，只得又来找黛玉，谁知才进门便被黛玉推出来了，将门关上。宝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声叫好妹妹，好妹妹。黛玉总不理他，宝玉闷闷地垂头不语。
0: 紫鹃却知端地，当此时料不能劝，那宝玉只呆呆地站着。黛玉只当他回去了，却开了门，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黛玉不好再闭门，宝玉因跟进来问道，
1: 凡事都有个缘故，说出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到底为什么呢？
0: 林黛玉冷笑道，
2: 哼，问我呢，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着我比戏子。
1: 宝玉道，我并没有比你，也并没有笑你，为什么恼我呢？
0: 黛玉道，
2: 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
1: 宝玉听说无可分辨。
0: 黛玉又道，
2: 这还可恕，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民间的丫头，他和我玩，设若我回了口，那不是他自惹轻贱？你是这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那一个不领你的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做情，倒说我小性，行动肯恼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呢？
0: 宝玉听了，方知才和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恼了，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疏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扣，源泉自倒等句，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豫为何？想到其间也不分辨，自己转身回房来。林黛玉见他去了，便知回思无趣，赌气去的，一言也不发，不禁自己越发添了气，便说，
2: 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
0: 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闷的。袭人虽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别事来解释，因笑道，
2: 嘿嘿，今儿看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的。
1: 宝玉冷笑道，他还不还关我什么相干？
0: 袭人见这话不是往日，因又笑道，
2: 嘿嘿，这是怎么说呢？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姐儿们都喜喜欢欢的，你又怎么这个样了？
1: 宝玉冷笑道，哼，他们娘儿们姐儿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
0: 袭人笑道，
2: 大家随和，你也随点和不好？
1: 宝玉道，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
0: 说到这句不觉泪下，袭人见此光景不肯再说。宝玉细想这句意

余伟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岸边，提笔力蘸一记云：“你正，我正，心正，意正，事无有正，思可云正，无可云正，势力足尽。”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了不解，因又填一支寄生草，写在寄后，又念了一遍，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便上床睡了。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看动静。袭人回道：“已经睡了。”黛玉听说，就欲回去。袭人笑道：“姑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写的是什么话。”便将宝玉方才所写的拿给黛玉看。黛玉看了，知是宝玉为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又可笑又可叹，便向袭人道：“做的是个玩意儿，无甚关系。”说毕便拿了回房去。次日和宝钗、湘云同看，宝钗念其词曰：“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衣，四行无爱凭来去，茫茫这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看毕又看那寄语，因笑道：“这是我的不是了，我昨一支曲子把他这个话惹出来的。这些道书讥讽最能一性的，明儿认真说起这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支曲子起的呢？我成了个罪魁了。”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与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这个念头。”三人说着过来，见了宝玉，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而有何贵，而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二人拍手笑道：“这样炖鱼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哈哈，宝哥哥可输了。”黛玉又道：“你倒无可云证，势力足尽，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句云：无力足尽，方是干净。”宝钗道：“实在这方目测，当日南宗六祖慧能出巡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寺，令诸僧各出一计。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句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今儿这寄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讥讽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
再不许

0: 寒蝉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还去参什么禅呢？
1: 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去年底到今年初，一项由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执行的上海市心理健康教育专家赴喀什培训指导项目，在喀什地区巴楚、叶城、沙车、泽普四县展开。项目覆盖了300多位骨干教师，累计培训96个学时，既有线上的集中研究，也有线下的实地指导。我们今天节目啊，邀请到了项目成员、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副教授张明明老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整个项目在实施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张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老师张明明。
0: 嗯，这个项目是今年也去了，对吧？
1: 对，
0: 今年是4月份去的。
1: 对，今年是4月份去的。
0: 嗯，去了有几位老师？
1: 我们这次一共去了是8位老师，除了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专家团队，还有我们项目参与的闵行区教育局的老师们。
0: 嗯，整个这个项目的整个运行情况，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项目是在我们上海市援疆指挥部和我们上海市教委德育处的指导下进行。

0: 的，然后委托的是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从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承接了这个项目以后，我们差不多用了线上线下结合的半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项目目前是第一期项目已经进展结束。
1: 我们接下来会连线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蔡丹教授，那蔡教授也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蔡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们知道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实施了有好几年了，对吧？最早怎么会想到要去策划实施这么一个心理赋能的项目，包括这个项目它的将来的一个远景的目标是什么，先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关心我们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在上海对口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和上海市教委啊共同的指导下开展了一个工作。在我们心理学院承接这个项目之前呢，其实上海市教科院、我们德育发展研究院也开展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工作。那么今年呢，就由我们心理学院来继续承接这样的一个沅江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心理健康，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一个群体的心理健康。所以啊，最近就一系列的这个文件和政策来关注家校社协同育人，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所以呢，今年我们就派出了，其实是大部队，有线上的，有线下的。有线上的这个授课团队，也有线下的实地指导的专家团队，对我们喀什地区300多位老师啊，开展了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些支持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我觉得理念非常好，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心理赋能，哺育润心。
1: 对，
2: 心理赋能呢，我们有两个角度的考虑，一个呢是赋能我们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就是我们的老师。因为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在开展心理健康工作或者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啊，也需要赋能，比如说老师的心理健康，老师的压力的疏导，老师在开展工作过程当中，我们要给他赋能一些专业的力量。第二个呢，我们是让老师充满力量之后呢，赋能我们的中小学生。只有老师有力量了，有技术，有方法，也保护好自己，比如说自己的身心调节好，压力调整好，我们就有更大的这个精力啊，去投入到中小学的教育工作。所以我们做赋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帮助老师提升技能，提升自己的积极的应对。那么还有一个是帮助我们老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那么哺育润心呢，这个我们也考虑了，这个叫德智体美劳师全面发展，以德育心，以智慧心，以体强心，以美润心和以劳健心这样的一个哺育工作，来促进我们儿童心理，尤其是我们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这样的一个水平。大家都知道，这个肖思良心理学院其实在上海对我们中小学生以及教育工作者开展了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工作以及支持工作。所以我特别高兴这次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新疆喀什的4个县的老师300多位，非常的火爆，非常的热烈，这些老师非常的好，积极投入在我们长达半年的研究过程当中。
1: 我们知道在上海的中小学里面，其实老师心理老师的这个安排已经是非常规范化了，对，包括这个操作的流程等等的。那么我们的上师大的心理学院的这个教研的团队在参与这个项目、主导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针对喀什地区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些相对应的这个特殊的一些设计或者之类的？
2: 对，我们在上海培训我们的心理老师以及我们的班主任和德育老师啊。这边这个我也呼吁一下，心理健康教育不是心理老师一个群体，是需要我们所有老师都积极参与的。所以在上海呢，我们已经给心理老师啊、班主任啊、德育工作者开展了长期的之后支持培训。那在新疆呢，我们这一次第一个我们目标是针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第二个，我们也欢迎了班主任群体、德育老师都积极的参加。那么在上海和新疆，我们还做了一些区别，比如说上课的方式。上课的方式呢，我们以集中学习，集中学习就是我们在线上授课。一些知识类的、科普类的、常识类的、技术类的，我们就请了我们学院出动学院的几乎全体老师，20多位老师在线上进行授课。每周一次的线上授课。那么在上海呢，我们可能可以请老师来到上师大。那么在新疆

0: 我们第一个阶段是线上授课，
1: 啊，
0: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把新疆的不同的县的老师呢进行分组，比如说有小学组，
1: 嗯，
0: 啊，初中组，高中组，小学呢还分低学段组和高学段组。大家知道一到三年级和我们的小学高年级组的小学生的学习方式、情绪发展、同伴交往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进行了分地区和分学段的研修。那么这是我们第二个考虑分组。嗯，第三个就是非常有特色，我们项目组想来想去还是应该去喀什，所以我们就组织了我们在直播室的明明老师哈，是我们援建干部，其实我们上海的这批援建干部非常好，他在援建喀什一年半回来之后对喀什充满感情，所以一听到这个项目我们就请明明老师作为我们的首席专家来一起参与的项目。
1: 嗯，
0: 第二个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心理学院的二级教授李丹教授，是我们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中心的主任，长期关注儿童和家庭教育，他也亲自去了喀什，以及我们的工会主席柯文教授，这个柯文教授是我们上海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家，
1: 这都是重量级嘉宾啊。嗯，
0: 有我们的工会主席大教授也实地去指导，我们也邀请了一线的老师，比如说闵行区教育学院的领导，包括贾永春副院长，还有我们的陈宁是教研员，闵行也是我们的大区哈，这个中小学是体量非常大，所以也得到了闵行区那个一线老师的支持，所以我们就请了还有好多啊，包括我们胡天一老师啊，我们专家团队的很多老师都是线下实地的去指导。
1: 嗯，
0: 那么线下的这个虽然路途遥远，虽然线和线这个每个线和线相差还要半天的路程，所以我们又把专家分成了两个小组，每个组呢负责两个线，两个线和我们的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团体的辅导啊，课程的研讨，以及在线上授课遇到问题的实际解答，这是实地指导。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我们提了一个叫叫一日学习终身支持，就希望我们老师在未来能够长效的和我们建立联系，我们专家都在这个研究的群里面，也和专家呢个别也加了微信沟通方式。
1: 嗯，
0: 我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中小学心理健康，我们都可以给予长期的支持和指导。
1: 嗯，
0: 也希望他通过我们的新疆喀什的受过培训的老师，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方法传递给更多的老师。
1: 嗯，
0: 这就是课程设计的大概的想法，
1: 还是非常的细致而且很有条理啊。我们知道就做这个心理方面的这种辅导的话，对于老师来说可能我们的日常工作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指导的作用，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想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每一位老师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专业的能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说我这培训完之后，好像除了我自己知道我内心更加丰富了，技能好像提升了，但是有没有一个东西是能够表明我是有这个进步，或者说我接受过这个相应的这种培训的。比如说在上海应该是有一些相应的认证的体系，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当地会有吗？你们会给当地老师发一些比如说培训的证书吗？
0: 我们在上海有一些研修证书，这一期的参训结束的老师我们都拿到了我们上师大给的一个研修证明，就证明他参与过我们这个96课时，其实不止，我们的参训学员也不止300个课时，其实也远远超过了预期的96课时。那么证明老师们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研修，希望这也是未来的一个设想。比如我们在上海有一个叫心理辅导与服务的能力证书，能力证书它可能要远远多于96学时，是不是能够把这个研修进一步在未来能够升级成2.0版本，把我们上海的这个证书啊就规范化的培养我们新疆喀什地区的老师，也能够获得上海的这个资质。证明就像我们主持人说了，他们未来有这样的一个研修的证明和能力的资质。
1: 对，
0: 就我们在2.0、3.0的版本当中进行持续优化。
1: 对，这个相当于是将来的一个设想，对不对？那么如果谈到将来设想的话，还有哪些安排吗？
0: 我觉得在培训对象上我们也要升级。我一直觉得心理健康工作不仅是心理老师的一个老师的责任，比如说一个学校现在有1到2个心理老师，但如果要把这个心理健康做好，我觉得要从我们的校长 到班主任，
1: 嗯，
0: 到任何老师都要了解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教育方法，比如说学习规律，数学老师也要知道小学生他的认知发展到什么阶段，他这个数学课难度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因而才能进行因材施教。所以我希望在对象上扩容，除了这个心理老师，扩容到班主任，扩容到任课老师，也希望扩容到学生家长，就进行家校合作。我们家长也要邀请他们来参与我们的研究，就是对象上的考虑。第二个，我们也想在这个场地上进行升级优化。
1: 嗯，
0: 在我们四个县都在中小学开展了研修活动，都在喀什中小学。未来我希望能够在喀什，就像主持人说，在喀什当地具有我们新疆文化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我也考察了，有好多我们美丽的新疆喀什地区的活动场所，甚至是休闲娱乐场所，这些休闲娱乐场所就是日常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非常好的场地，利用我们当地的特色去设计走出校园的心理健康的课程，这样子就把家校社协同真正做好了。因为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场所、社会青少年活动场地，也要支持我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所以我希望在对象上、场地上进行优化。
1: 嗯，
0: 第三个，在内容上，我刚才跟主持人也交流汇报，我希望能够在持续的提升我们的项目的内容，比如说有线上的课程，有线下的研讨，也丰富我们的案例交流，以及对我们证书的资质的对接，在内容上进行持续的优化。所以我觉得今年1.0的版本做完之后，我们信心十足，因为我们专家投入在这个项目当中，感觉到我们新疆的老师、喀什的老师好热情，学习的动力好强。就我们的课程，他们这个排除好多困难，因为他们学校和学校离得比较远，排除了很多这个教学的困难和那个实际的困难，来积极投入在我们的课程当中。看到他们这么投入，我们就更加有信心来做好未来更多的支持新疆喀什地区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
1: 嗯，今年的话，项目还会走进喀什吗？
0: 我们希望会在下半年推出第二期，因为这一期在上半年，应该在6月份，我们现在正在结项工作，进行项目的总结，来做一些报告。所以我希望哈，这个我预计应该还是会得到前职以及我们教委的支持，来在下半年开展我们新的一期的工作。
1: 嗯，好的，感谢蔡丹教授的分享，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们接下来再来请出在直播间的嘉宾张明明老师。张老师，您是之前哪一年在喀什援建？
4: 我是2021年8月到2022年年底在喀什地区援建，然后先后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然后和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当时还是在筹建过程中的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了1年半的时间。
1: 一年半的时间也代课？
4: 一年半的时间是主要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承担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这门课程，在心理健康中心建设了心理健康中心做了一些这种学生的心理咨询，然后同时呢也在喀什大学的心理学专业做了一些这种心理学专业的课程，比如说一些这种生理心理学啊，还有脑电基础啊等等一些偏基础的心理学研究的这种课程。
1: 嗯，
4: 然后在喀什理工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建设中的学校，所以我们当时主要的工作是在心理学方面的，主要是对当时的喀什理工的老师们，当时他们还是处于这种他们未来会在喀什理工工作的老师们进行一些这种心理健康上的这种培训啊工作和指导。
1: 所以你在当地开设心理方面的课程其实已经做了很久了，对吧？对当地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很了解，那么当地对于心理教师的需求 高吗？或者说在这些方面它的情况怎么样？
4: 当地对心理健康的需求，因为当时我在喀什的时候，援建的时候是在大专院校，同时呢也在喀什地区教育局做了很多面对中小学教师以及中小学校长的这种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培训，所以我的直观的感受是在这种大中专院校里面的这种心理的需求和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个心理需求都是非常强烈的，而且非常巨大的这种需求。
1: 那您这次是项目组的核心成员，对吧？
4: 对。
1: 我看您也带了好多课，我看整个这个课表看出来，好像密密麻麻的，您也带了好几本人。
4: 对对。
1: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4: 整个培训的过程中，如果说到难点的话，可能我觉得因为我既作为一个这种项目的联络人，又作为对那边对喀什整个的心理需求非常了解的一个人员所以我的初衷就是一定要想把我们上海市的这种优质的高校的资源如何链接到当地的这种基础的需求中，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做到高效和有效所以就是在因为这个项目长达长达半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半年的过程中我们要去对接当地老师的需求，然后要去对接我们上海市的这种专业的职业的力量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发挥比较大的这种时间和功效在里面。对，
1: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培训的内容我看到这个培训内容是设计了四个模块，对吧？
4: 对，
1: 学生心理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共育、教师成长。当然我们对这四个模块具体是什么内容可能没有那么了解，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这些模块它是怎么对应喀什当地的实际的需求，这个是怎么做对应的？
4: 好，这个最早的时候，在我们接到这个项目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先去调研了一下这个喀什地区的关于因为我们这次的项目主要是针对的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的老师们的心理健康专业的老师们然后我们就集中收集他们的需求，然后我们把他们的需求集中到以后，我们通过我们上海师范大学的项目的专家团队的集中的论证，最后就定出来这四个主题。这四个主题呢在学生心理发展这个方面，我们想到了喀什地区的心理健康的老师们，他们可能处在一个刚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阶段，他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小学阶段的学生的心理发展状态和初中高中阶段的比如说初中进入到青春期了，他们的心理发展状态是不一样的。那面对这些不同阶段的孩子的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心理发展的特点，你就没有办法去针对性的帮助他们。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板块。那第二个板块是心理健康教育板块，因为在学校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种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中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心理健康活动是心理活动课程，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设计它可以极大的预防我们学校里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心理危机事件所以那我们征询到当地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心理健康老师们，他们在这一块的需求是非常的大他们也知道要去教会孩子们去怎么样认识情绪，怎么样处理同伴关系他们也知道我可以通过上心理课去教会孩子们，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心理活动课程应该怎么样去设计因为在我们的心理学里面，对这些心理活动课程怎么样去设计，怎么样去传输我们的理念，怎么样去教会孩子，它都是一个非常流程化的东西这是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第二个模块那第三个模块呢是家校共育现在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的心理问题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我们现在都在倡导家校社协同育人，所以那我们学校里面的心理健康老师如何利用学校这样一个平台衔接好社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就设计了第三个这样的板块。那最后一个板块呢，我们就考虑到我们这次参与培训的300多位老师，他们每个人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可能是已经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做了很多。

0: 种抚育方面的这种本真能力，当你的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的去走向心理咨询的这条体系。因为你走向心理咨询这条体系以后，它可以进一步的反哺你自己在学校里面的这种心理健康的工作，让你在面临学生的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游刃有余。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这种双向的，
1: 是双向的，但两者还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0: 对，不太一样，
1: 是有区别的。
0: 对，是有区别的。对，
1: 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学校里面的心理健康老师嘛，在上海阶段的这在上海地区的心理健康老师们啊，我们现在的心理健康教师的这种要求的话，可能就是你如果是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的学生，可能就可以在学校里面去从事心理健康的工作，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和培养，可能你工作个5年10年以后，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案例，然后学习了很多心理咨询方面的基础和知识，然后你就可以申请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1: 啊。
0: 对，这是一个可能是学校的心理健康老师们的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的路径。
1: 对，我们看到这次项目组的这几位老师，重量级的专家，他们是分成两组，对吧？跑了4个县。您是去哪里了？
0: 我是去了莎车和巴蜀这2个县。对，
1: 到了县里面之后，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我是在喀什理工筹建，就是在莎车县。
1: 对
0: 所以到了莎车县我感触还挺深的。但是因为这次培训的时间非常的紧张，所以我都没有时间到喀什理工的学校门口去看一眼，就还有点遗憾。对
1: 然后碰到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问题吗？
0: 印象特别深刻的问题呢，就是在因为这次主要的任务或主要的目的是去了解和对接当地心理健康老师们他们的实际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在这个面对面沟通的过程中呢，然后就发现当地老师们他们在对学校里面的学生的这种心理问题的这种关注或者投入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就他们有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在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就产生了一个这种偏差，因为他们得到这种专业性帮助和指导的渠道可能还比较的少，就是机会可能比较的少，就是没有人能够手把手的面对面的告诉他这样的一个问题，哎，我这一步我自己做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需求显得特别特别的强烈。然后我的感触最深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开始要去和老师们面对面接触的时候，老师们就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想请专家们去解答，然后我们就每次我们本来排的时间可能是中午1点钟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因为有老师们一再的提问题，我们就一再的延迟，我们觉得因为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专家的力量充分的就传递给我们当地的老师们，
1: 说明当地老师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已经看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亟待解决的。
0: 是
1: 刚才你也说，就是对于当地的心理教师来说，随着他们工作的年限的逐渐的增加，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事情，接触到更多的孩子，然后他们的阅历也会越来越深，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在想，作为一个心理老师，他肯定是要通过很多的事情来不断的提升自己能力的。那么这次我们的培训是不是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案例来提升老师们的兴趣和能力？
0: 是，这次我们在课程编排和安排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地设立了一个这样的案例分析环节就是我们每次在专家讲授完各种各样的这知识内容以后，我们会专门的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专题是讲孩子的亲子关系，然后今天我们主题讲这个手机管理，然后我们就会设立一个案例告诉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案例，然后让在座的让我们学习的老师们去在线下去有一定的时间去分析这个案例，然后让他们把自己分析过以后的他们自己思考过的这种东西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的专家团队对他们的反馈结果进行识别和分类，看哪一些是比较正确的，我们就会把它识别出来，然后作为后面我们集中研讨的时候分享给所有的老师们，告诉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正确的途径应该是

0: 这样一步一步一步进行的。然后我们的老师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他既知道了，自己思考过了，同时呢我们又得到了这种专业化的指导。
1: 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意思在什么地方？除了介绍了很多和项目相关的问题之外，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呢是在上海落地，也在喀什落地，两地听众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自己是老师还是说作为一个家长，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和孩子的沟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各位老师在喀什去推进项目过程当中肯定会涉及到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我们挑几个现在可能比较共性的问题，像孩子的手机管理。哎，如果要是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家里面有个孩子，假设啊他初中，然后呢用手机的这种时间特别长，对手机有依赖，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作为老师或者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0: 好，这可能也涉及到我们经常在和家长们沟通的过程中，家长们经常会反馈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看起来手机使用问题是一个表现出来的问题，
1: 表现。
0: 但是家长们看到的是孩子没有办法去控制他自己的手机使用，家长们在那说你只能用一个小时，然后孩子用完了一个小时以后就在那赖着，我一定要再玩再玩。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矛盾，它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其实是需要家长们去深入了解的。比如说你的家庭教育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方式，我们知道家庭教育方式有很多种，有民主型的和控制型的，对吧？那如果你是一个民主型的家庭教育方式，那我们在手机使用这个管控时间上，我们其实应该在孩子非常小的他刚接触手机的这个时间段上就已经进行了一个这种双方都达成的共识，我们都同意我们在每天作业完成以后，我们可以玩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长期的执行。那这个在等到孩子长期的成长的过程中，他就不会出现这种关于手机出现的这种矛盾问题对，所以就是如果只是看这个手机使用问题的话，他可能只是一个外部的行为，但是他最终的原因是什么那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什么，孩子可能在学校里面学习压力太大了，然后他和父母反馈呢，然后父母没有准确的识别到这一点，那他用手机可能发挥的另外一方面的功能，比如说他在手机上和能听到他诉说我自己学习成绩不好的愿意能听我话的小朋友，我的同学去交流，我得到一个宣泄的渠道。所以就是手机使用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家长和孩子的矛盾，但其实它背后的原因才是家长们需要去和孩子坐下来沟通和交流，充分了解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对吧？你看起来好像孩子是在拿着手机一直在玩游戏，但可能他是在和其他人玩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在进行一种社交的弥补和补偿作用。
1: 有这么深层次的原因在里面。
0: 对，就是孩子在不同阶段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
1: 那所以家长如果要碰到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先自省，对吧？
0: 是。
1: 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景放到学校呢，如果孩子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学校里面玩手机的时间太长，或者甚至分散了精力不注意去听讲了，那作为老师应该怎么办？
0: 如果作为老师的话那我们要可能针对性的去说，作为这种普通课程的老师，语数外课程的，然后我们也还要去分这种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高中不同阶段的因为可能到了初中、高中阶段的话，我们对这种学校里面可能对这种手机的这种管理都会比较的严格和有一定的这种规范化，对吧？那小学阶段的话，他们可能接触手机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比较少。那针对性的话如果是在学校里面的话因为学校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手机是不能够在课堂上面使用的。如果这个孩子在上课的时候把手机掏出来了，放在这个老师的面前去玩这个手机了，那他一定可能会和这个老师存在着多多少少在这种师生关系上面是存在一定的不畅的，所以可能就需要老师和这个学生去沟通和交流。当然要看他是我是一个班主任老师，还是一个这种心理课老师，还是一个这种普通的老师，那我就要用不同的方式。如果我是一个班主任老师，那我就可以好好的和他去聊一聊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你为什么要在上课上面去

0: 啊，掏出手机来去玩这个手机，对吧？那如果是普通的老师呢，那可能是因为啊，他不喜欢这门课，他不愿意听这门课，对吧？甚至有可能是啊，我讨厌这个老师，那我就要故意的在上课的过程中掏出来正门，掏出来手机，我就要玩给你看。啊，特别是在初中高中阶段的，
1: 这有逆反心理，
0: 青春期叛逆心理的时候，对啊，所以就是不同的老师在面对这种情境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啊非常武断的上去把手机夺下来啊，你怎么玩手机怎么，对吧？一定是在啊先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在课后通过多渠道多方式了解到底这个孩子的心理需求是什么。
1: 所以你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都是按照刚才您这样条分缕析的来讲述每一个现象吗？
0: 是，
1: 在讲述的时候，老师们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0: 啊，老师们最感兴趣的啊，其实因为他们啊，中小基础教育阶段的心理健康老师们，他们的身份其实也很特殊。
1: 嗯，
0: 首先他们是学校的老师，然后他们又是需要去了解我们的孩子的状态的心理健康老师，同时他们很多的也是家长们，所以他们在对这种孩子的这种手机使用啊，这种亲子关系啊方面的这种需求的强烈程度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的。
1: 啊，还有亲子关系，
0: 对，他们一定要我们跟他们分享啊，这一步我应该怎么去做，我和孩子可能吵架了，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们都会给他们一定的这种案例上面的建议，给他们一些这种可能操作化的具体，我今天和孩子吵架了，我应该怎么样，对吧？就是每一步我们可能就尽可能的从我们的这种心理学的专业的角度，尽量的给一些这种指导性的建议。
1: 您刚才这个引申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重复两遍，我和孩子吵架了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
0: 啊？其实这个也可能就回归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和孩子吵架了，首先第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是双方各自处理自己的情绪啊。一旦吵架了，那肯定是双方都已经情绪都失控了，对吧？那我们首先承接住各自的情绪，让情绪平复下来，然后才是啊，不要尝试着在我吵架的时候啊跟孩子讲道理，啊，这是你想在吵架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
1: 对
0: 啊。那我们一定是在平静下来以后啊，也不要马上讲道理，
1: 嗯
0: 啊，一定是在什么家庭关系非常和睦的状态下，就是啊父慈子孝的这个状态下，哎，我们一起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吵架了，原因是什么，你心里面当时是怎么想的，那爸爸妈妈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一定是非常真诚的和孩子去沟通和交流，把你自己内心最真诚的想法分享给孩子，就是我们面对的是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需要和孩子去隐藏的，啊，你用自己的真心去换孩子的真心，他才能够敞开心扉去告诉你，他在那个时间点，他可能是什么？他可能就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那你父母在这个时候万一也没有控制住，没有接纳住他的情绪，那可能就双方就冲突起来了，就我们要去具体的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哎，从心理层面的话，您刚才说到控制不住情绪的话，大概率就会吵起来嘛。那有什么方法能够控制情绪吗？
0: 啊，这可能又涉及到啊，我们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啊培训的专题里面有一个非常，
1: 今天变成一个科普课了。
0: 对，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环节，就是啊情绪的管理和识别啊。那我们针对不同年级的针对不同身份的人。啊，我们首先在性别啊，在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上面啊，首先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他是没有学会一种技能，这个技能叫什么？叫认识情绪。就是我生气了，我哭了，我发脾气了，我笑了。我只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去知道，哎，我哭了。我生气了，我为什么哭，我为什么生气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如果他没有学会认识自己的情绪，那情绪就是一个非常自动化加工的方式在出现
1: 啊。
0: 如果你一旦认识到，哎，我现在可能不高兴了，我哭了，这是一个什么，我对自己的情绪有了一个了解，啊，如果你对自己的情绪有了了解，你才能够进入到下一步，就是我认识了情绪的第二步是什么？我接纳自己的情绪。我可以哭，没有关系。我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开心和不快乐。我哭完了以后怎么样呢？

0: 没关系，我的情绪只要恢复和平静下来就行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要去想，我在刚才为什么因为因为一个什么事件导致我产生了这种负性的情绪，对吧？那只有经过了认识情绪、接纳情绪，那最后一步才能够达到管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那我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们希望的是，我上来就要教会孩子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情绪。啊，我们现在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的方法，比如说一些这种运动啊，一些这种正念冥想呀、等等。但是如果你在第一步上面都没有知道情绪它是一个什么，因为事情导致的你在观念上面的认识而产生的一个这种自动化加工的模式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你想说我直接上来就学习情绪管理是一个非常难和缓慢的过程的。
1: 嗯，所以情绪管理相关的内容其实对于当地的孩子们来说也是很有必要去学习的。
0: 是，
1: 我们通过这样的项目的话，培训完这么多老师之后，老师在当地自己的教学活动当中可以去有效地告诉孩子们应该怎么理解、认识和控制情绪吗？
0: 对，
1: 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的。
0: 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这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心理活动课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可以分成很多期，比如说认识情绪，然后再是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接纳，首先我们要接纳自己的情绪，然后是什么？接纳别人的情绪，然后才是什么？我学会去能够什么管理我自己的情绪，然后最后才是什么？我去能不能够去管理别人的情绪？就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
1: 过程。是不是像心理老师的情绪都特别稳定，像您一样？
0: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可能我们整个的这种每个人的情绪的这种特点，它是由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气质特点决定的。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情绪的管理能力怎么样。有的人他的气质特点可能是偏这种我们叫心理学上面叫做胆汁质和多血质。他就是脾气比较火爆的，你比如说像张飞、王熙凤这样的，他的情绪可能就会不太容易控制。
1: 那像这样的脾气的人可以去做心理老师吗？
0: 可以，这气质类型它是不会对我们的这种什么有未来的这种你的成就高低有影响，它只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下来以后的特点不同而已它没有任何的好坏之分。
1: 对
0: 对，是。
1: 所以不管是什么脾气，其实都可以去当心理老师。
0: 是的，
1: 就是经过专业的训练就可以。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看到这次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刚才蔡老师也在说，你们还有一个线上的答疑和咨询机制，因为这个还是很有必要。你们这次是去喀什四县大概一周多嘛？
0: 对，
1: 当然一周多开展了96个学时的这个教育活动，我觉得当然你们很累，但是我在想，当你们回到上海之后，当地老师万一要碰到一些新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在项目讲解当中没有涉及的一些问题，对吧？他们可能要及时和上海的老师来做相应的沟通。那像这样的一种平台，是不是一直会运行下去？现在的效果怎么样？
0: 这个平台我今天早上还在群里面回了一个老师的微信。
1: 今天早晨还在回？
0: 对，
1: 他在问什么？
0: 他问我就是他有一个心理活动课程他想让我提一些建议然后就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去看，我可能就回去以后去给他回复这个消息就是我们在这个项目设计之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我们要做到未来的长期运行，我们想的不是只是做一次培训就结束了我们想的是把这些老师让他们作为一个种子教师，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培训里面知道他是可以通过我们上海援疆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种上海市的专业的心理的力量来去在这里面寻求帮助。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到了我们要建一个心理的这种所有的学员在里面的群我就是那个群的管理员。
1: 现在有多少人了？
0: 就是所有的我们的专家的老师以及
1: 受过培训
0: 的
1: 老师，
0: 对，
1: 都在
0: 里面，300多人都在里面，
1: 也是个大群了。
0: 对，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和老师们建立这种他们去提交作业和反馈的过程中，因为有的老师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可能比较害羞，不愿意在群里面去提问问题的，所以我们就也提供了一些这种可以私下里去询问的，比如说我们提供了这种邮箱。他们可以有问题的话他们可以把案例提供到邮箱里面，我们会有定期的有专门的老师们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1: 是一个公共邮箱？
0: 对，是一个公共邮箱，他们可以去通过啊，就是把自己的问题啊投到邮箱里面，我们去回答。还有呢，我们啊通过啊他们自己可能有一些这种啊，每个学校里面的情况不一样，他们面对问题也不一样，他们可能觉得啊这个老师在这方面更加专业，他可以去私下里就是通过我们群里面加到这个老师的微信，直接进行这种一对一的。这种帮助和求助，我觉得这种，哎，
1: 对，刚才您也在说，就作为一个心理老师来说，阅历很重要嘛，对吧？积累很重要。其实我们知道了理论的条条框框之后，是需要用这个不断的案例来丰富它、填充它的。那我在想，就是作为这个援疆项目的心理老师，我们参与的老师们来说，有没有什么收获、心得有吗？
0: 我和他们因为有的老师接触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参与项目的老师以及当地的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我们既有他们自己肯定有成长，我们自己也有成长因为我自己的整个的心路历程其实是从我一年半的援疆在我们的大专院校里面做这种心理工作，以及到后来承接到这个项目里面的我就发现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我了解了对接了那边的需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我帮助到了他们，我的心理上面然后同时我接触到了那边更多的更丰富的案例，然后我通过这些新的案例去帮助他们，我自己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成长。
1: 对
0: 当然他们的成长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他们很多老师每次培训结束以后，他们会直接单独过来找我说，张老师能跟你拍一张合影吗？因为之前
1: 像明星一样了，
0: 对，那倒没有，因为之前可能在您在喀什的时候就是做那种培训的时候，我听过您的课，但是可能没好意思上来跟您合影，这次又听了您的课就是感觉就是一定要跟您去合个影，这种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他能够上来跟你去合一张影的，他在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成长肯定是非常的巨大的。
1: 我觉得对于参与项目的这个老师们来说，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就是很大的一个收获。一方面在于就是就像医生一样，我们看过的病人、接触的病例越多，对吧？我的业务能力可能就是覆盖的范围就越广，对于老师的成长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当地的老师、当地的孩子们，其实情感都特别真挚。我们在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的时候，你和他们一交流起来，能够感觉到他们非常真挚的情感，他们特别喜欢你，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参与其中的老师心里面那种感动也足以让自己就觉得哟，参与这个项目太值了，对吧？
0: 是，
1: 刚才蔡老师也说你自己参与这个援疆项目也是一年半的时间。
0: 对，
1: 是哪年回到上海的？
0: 是2022年年底回到上海。对，
1: 2022年到现在4年了。
0: 对，4年过去了，
1: 也一直在关注当地的这个当地的老师、当地学校的发展。
0: 是，就包括当时还有很多的一起的同事，还有当时的带过的学生经常会发一发微信打一打电话，互相聊一聊最新的近况怎么样。就是他已经融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成为一种不是说作为一段经历，而是作为我整个生命的一部分了。
1: 上次这个4月份去到刹车，没有看到喀里翁里面的情况，对吧？
0: 对对。
1: 现在和你在2022年离开喀什回上海的时候又不一样了，里面现在非常非常漂亮，整个这个楼堂馆所，你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还有一些常设展，非常非常的棒。
0: 我们一直都有关注学校的公众号，都是在关注他们从第一届招生到第二届招生到第三届招生学校里面的建设各个方面就像我的感觉就像是自己当时带的一个孩子一样，看着他慢慢慢慢的长大了。
1: 对，自己在援疆的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
0: 如果说在一年半的这个援疆工作里面如果说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的话就是那在我眼前闪过的就会有很多事情有的事情可能如果我说起来的话，我可能自己都会流泪所以我可能都不太能够把它说出来我就简单的说一个比较小的事情吧，就是我当时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候我因为给他们上这个大学生心理公共课程 然后呢，就是上课的时候，有班级里面有一个这种就特别调皮的孩子，男生啊，就是他也是这个维吾尔族的一个小男生，然后长得特别的帅气，然后染一头黄色的头发，就是那种啊，到青春期叛逆的那种感觉，他就是啊，一定要上课的时候要跟老师们对着干的那种感觉，然后所有的老师都说这个孩子啊，怎么怎么样啊不好，然后我给他上课的时候呢。他也会啊、调皮怎么样的啊、没有关系，我都是制止他的行为。然后呢，下课以后我就跟他聊天，我经常跟他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长得这么的帅气，然后就是快1.8米的小伙子，你有没有考虑过你以后未来要做什么？他说我都没怎么考虑过。我说你的形象我觉得特别像一个警察，他说，哎，我觉得警察特别帅。然后从那以后他就经常问我，老师我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警察，然后我就一直通过各种给他转发一些这个东西啊，去不断的去引导他，然后我后来得知他毕业就真的做了一名人民警察了。
1: 哦，真的
0: 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你看到孩子他是一个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这种叛逆的这样一个样子，但是呢他最后他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需求和成长的。当你关注到了这一点，给他有一个这种小的引导，让他认可到了这一点，他觉得哇那是我需要的，那他就会朝着那个方向不断的努力。
1: 哎呦，你看一个心理教师啊，真的是不经意的或者说有意的一句话能够改变学生的一生了。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当时后来听说了他做警察以后，我觉得还是就像感觉是做了一件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样。就非常的感触还是特别的深刻。
1: 和这个孩子现在还有联系吗？
0: 现在还有联系，但是因为他可能工作比较特殊吧，警察，对，所以现在就联系也比较少。
1: 因为你是从2021年去那儿援疆，到现在的话，其实一直在心理学科，对吧？一直在这里深耕，而且因为你对当地的情况，相对于整个项目组来说，也是最了解当地情况、最了解当地的孩子们的心理情况的一个老师。那么，如果是我们接下来继续实施推进这个项目的话，你觉得这个项目将来还会在哪些方面可以去有所作为？能够在哪些方面能够帮助到当地的老师和当地的孩子？
0: 我们刚才蔡院长提出了一个非常宏观的远景的规划。
1: 对，
0: 那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当地的老师们，如果我以后想去在这方面对他们有更多帮助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让他们把当地的案例整理出来，我们成为一个喀什地区的这种案例库。因为我们上海市有很多这种上海市的案例库，那我们喀什地区的案例库一旦把它整理出来以后，那后面的喀什地区的心理健康老师们，他们的成长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快速和迅速。他们可以从这些案例库里面找到一个我现在可能手上需要的，或者说我正在碰到的一个问题，而且他知道了，哎，专家是怎么样在这个案例里面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去做的，他只要去模仿他，照着他做，就可以达到我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未来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但是做起来比较缓慢的过程，但是一旦做成了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对当地的心理健康的老师以及当地的孩子们，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工作。
1: 这个案例库应该是一本书还是说一个数据库？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的呢？
0: 都可以。你如果去看我们上海这边的话我们上海这边会有各种各样的教材里面的这种案例库，就是我们各个地区的教育局他们会把这种案例发放到各个学校里面供心理健康老师们去学习，就是一旦形成案例，他的学习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
1: 就是对于当地的心理老师来说，可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通过案例库里面的这个原来的老师或者专家是怎么处理的，
0: 是
1: 给自己很多借鉴，
0: 对
1: 吧？
0: 对
1: 哦，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跟这个张老师沟通的时候，还想再分享一些案例的，对吧？比如说学生的厌学啊，这个现在孩子们学业压力都有点大，有些学生呢也会出现焦虑的一些情况。但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们只能以后再找机会再来分享了。因为今天下半年的时候， 按照这个蔡老师的这个安排，可能下半年是不是我们项目组还会到喀什里面再去做这个项目的推进？
0: 对对。
1: 那当时候有了这个进一步的进展之后，我们继续再邀请蔡老师和张。

0: 老师来到直播间做分享，好不好？
1: 好，感谢。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再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20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股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适配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0: 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

0: 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是，也不需要远方找景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呢、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这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 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木天的帐篷

0: 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衣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这个偏安一隅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

0: 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0: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轻。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儿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1: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

0: 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三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1: 嗯，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0: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1: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器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一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啊，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是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0: 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3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时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啊，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0: 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冲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 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

0: 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1: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0: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牢记六不两会四知道。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又到了一发高发期。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六不两会四知道必须牢记。六不：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

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呈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溺水救援四大误区要避免。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有些救援误区不仅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溺水者的死亡风险，甚至会对施救者造成威胁，一定要避免。误区一，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其实溺水发生时非常安静，溺水者嘴巴时浮时沉，忙着呼吸，根本来不及呼救，手臂会本能地向下拍水，也无法挥手求救。所以当发现水中的孩子突然安静时，一定要及时关注。误区二，会游泳就可以下水救人。基于求生的本能和紧张的状态，溺水者力大如牛，会紧紧抱住施救者，使其陷入险境。溺水救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工具，切记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误区三，可以手拉手救人。施救者手拉手组成人链救人时，一旦平衡被打破，就可能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岸上救援可采取向水中扔漂浮物、递延伸物的方法，严禁手拉手救人。误区四，上岸先控水。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面对无心跳呼吸的溺水者，请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溺水救援不简单，科学救援护平安。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老爸，你下手很重，你真狠心揍我呀，不记得有多少次了，耳光、脚踢、狠踹，动辄得咎，气愤难当。你的训斥和痛打一度相当频繁猖獗，我不明白你到底有多大的火气，到底委屈是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你回到家里，那脸就是阴的，一点小小的不适就会令你暴怒，大打出手。妈妈、姥姥、妹妹都明白，你这是在找茬，是在发泄。你心里不痛快，你发泄出来就能消停一段。你的发泄对象主要是我，我是家里除了你之外唯一的男性。有一次我手里拿着棍子在院子里挥舞着玩耍，你立好自行车，一脚将我手里的棍子踢飞了，接着就是一顿数落。每次挨打的过程都伴随着高声咒骂，字眼不雅，秽语成堆成串。有这些情景刻于脑海，我挥之不去。我当了家长之后，我极力避免成为情绪的魔鬼，把气撒给孩子。但说句实话，真的很难很难。成年人被浮名所困，为功利所绑架，不过是被身外之物主宰的可笑的傀儡而已。这些皮肉之苦及痛斥，因为妈妈的去世戛然而止。妈妈以自己的生命一次性地换取了家庭暴力的退场，令你猛然警醒与成熟，让本应名副其实的家变得安宁、祥和、单纯、内向。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一个母亲没有了，意味着最温暖、最慈祥、最诗意、最亲切的源泉切断了。冬天的火炉没有了，夏日的凉爽没有了，倒是新的一切免不了还要我和妹妹适应。譬如临睡之前你那生硬的拥抱，你喝完酒之后满脸胡茬的摩擦，皮肉之痛不再有了，你也很少训斥，在你面前

我不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妹妹也可以对你撒娇了，但是我并不开心。鲁迅说过，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玩具却是我童年最缺乏的东西，仅次于鞭炮、白球鞋、新衬衣。对于玩具的陌生，恰似对爸爸你的情感陌生。我几乎没有用过一件购自商店的玩具。有一次，我在凉房里扎风筝，被你发现了。你推开门，三下两下，就把我花了几天时间扎好的风筝给毁掉了，踩在脚下。冬天来了，冬天又去了。别人家的孩子，要么有冰鞋，要么有自制的冰车，我只能干看着。我从各种渠道寻找木板、粗铁丝、钉子、锤子、改锥，花巨大的体力脑力做我自己的冰车。我不仅不敢求你帮忙，也不敢让你知道我在做这些事情。做好的冰车只能藏在别的小孩家。老爸，家是一个极小部分关系极亲密的人每天固定聚集吃喝交谈，睡觉生气高兴，共同忧愁欢乐，生息与共的完整体，对吧？可是老爸，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缺席的，你的出现是家里的大事情。库切在其长篇小说《男孩》里讲，男主人公从来没有弄明白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位置。事实上，他都不明白家里是不是有个父亲。对咱们讲，一定的时间段里，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您在家的时间不多，或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我那渐行渐远、浑浊模糊的可怜记忆里，家里只有四个人：妈妈、妹妹、姥姥和我。我至今不明白，老爸，你在哪里？由于疏忽，我没向任何人求教过。你是否有过下乡支教、到异地搞社教？或者知左之类的经历。当时姥姥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根本没有收入，妈妈病休在家，工资可怜，那么谁供养我们？罗素说过，父亲们最根本的缺点在于想要自己的孩子为自己争光。总体来说，老爸，你倒是没有这样的毛病，你可能内心也想这样，没在面上体现出来。你是爱我的，我勤快，学习好，有口皆碑。有一次，大学放暑假，我回家，夜里下了火车，爸，你站在车站上，没接着，急得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团团转，还让车站的高音喇叭叫我的名字。我走出了站，你依然满头大汗地在找。你的爱总是这样，用力过猛，效益极低。不过只有时光的效益最高，不断筛选局限、意义、分量、杂质，却往往回避结论。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会躲藏起来。摘自德国君特格拉斯《剥洋葱》。同文学一样，绘画这门艺术要告诉人们他希望表达的东西，
却又使读者一下子

就能了解他要描述的序幕、环境、结局这样的优点。文学与音乐要让人了解其作品的整体，必须借助于记忆，而文学是最不完美、最缺乏力量的艺术。摘自法国高更、塞尚、梵高《高更书信选》。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真实，我好像被一大片白云驮着，从半空中缓缓降落到家乡的地面上。我决定不让人陪同，不经人诱导指引，即使这座小城已经面目全非，我也想靠自己去寻找那些想去的地方。童年时的树苗，不是长成大树，就是化成了土壤。小溪，不是已经断流，就是已经汇入了大河。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只是时光的威力无法删除掉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寻到最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座果园，以高墙和篱笆围起来，位于沙漠中心地带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附近。在我童年的时候，里面生长着为孩子们所垂涎的水果，李子、杏子、桃子、苹果、梨、沙枣。我不记得是否有苹果，只记得和小伙伴们偷过李子。对，偷的是李子，有大有小，生熟和酸甜程度不一样的李子。偷的时候如果跑得不快，会被守护园子的兵团之青围堵个正着，被责令交出赃物，被逼问是哪个学校的，班主任是谁，家长在哪儿上班。每次我们都嬉皮笑脸的撒谎，胡乱编着瞎话，他们也并不当真。知青比当地在园子里干活的老乡年轻得多，很好糊弄。果园给我们的很多美好记忆，永远与那些酸涩的李子联系在一起。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穿过果园形同虚设的大门，绕过刻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水泥罩壁，进入到这个曾经魂牵梦绕的园子。小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果树勾起我的记忆，让我看不够。我遇到一对对参观和采摘的人，向着果园的纵深处走去。远处人越来越少了，走啊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来到一棵巨大的槐树跟前。大树绿荫之下围了不少人，他们像是在倾听，像是在议论。只见有一个老人以富于磁性的声音正在慢条斯理地说着：我总以为我们国家最缺少的不是技术，不是钱，也不是环境，而是美。缺少发现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欣赏美的能力，传播美的能力。大自然本身的美我们不单视而不见，还去糟践。我们盖的很多房子不讲美，修的很多桥太难看，城市里立了多少丑陋的雕塑啊。再看看我们穿的衣服，回家穿的拖鞋，家里的装饰和摆设根本不讲视觉效果，能称得上顺眼的不多，更不用说美了。电视机柜、茶几、沙发千篇一律，一个赛一个的难看。我们的古人最讲究美了，讲究平衡、和谐、对称，而现在

0: 肆意蔑视和谐，毁坏美好。比方说，我们想在这棵大树下照个相，可是旁边立着不许触摸、文明旅游、禁止吸烟等等牌子，旁边还有一个水泥熊猫垃圾桶，人都没有办法站。我们过于重视口号，相信口号的魔力，完全不讲究视觉上的美。我起初漫不经心地听着，但是这一口带天津味的普通话，很带感情和穿透力的语句，猛烈地冲撞着我已经沉睡的记忆。莫非是他？我挤进人群，看到演讲者高个头，身材匀称，花白的头发往后背着，仍然气宇轩昂。没错，是我们的马金老师，教过我们初中美术。他过去的口才在我们的学校课堂上领教过。马老师等我走到他跟前才停下来，他狐疑地看着我，我用手势和表情向他示意，提醒着他。他由判断辨认到认出我，足足用了好几十秒的时间，这在微信时代显得有些过长了。我们握手寒暄交谈，由拘谨而兴奋，拼命寻找着对方脸上与记忆相印证的标志。几十年飞逝而去，师生居然能在这里邂逅。显然浮泛的寒暄远远无法满足相逢后倾诉的愿望，过于遥远的过去一旦被接通，该有多少话题呀。我们俩来到果园旁边的一家小馆子里，有了一次畅快淋漓的叙谈。我说，马老师，记得学校里的师生都觉得您很高傲，除了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平时不太说话，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劲头，同学们很少背后议论您，只知道您是天津的知青，您是怎么到兵团的？马金老师说，啊，过去的一切显得那么遥远，又是如此的近在眼前。人老了，忘性大，但是离现在越远的，我记得越清楚。我们这茬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注定要做时代的密友。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风云中，我们曾理想激荡，热血沸腾，站在滔滔的大河岸边。我们不想做与世无争的旁观者，千方百计地想跳进去战斗搏击，不甘落后。而当时我们能跳进去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下乡。我出生在天津一个底层工人家庭，按说工人是领导阶级，但是我们家的人并不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父亲是酱油厂的，母亲专门为火柴厂装火柴，他们算什么工人呢？厂子里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大机器的轰鸣，更没有钢花与吊车。在人们的心目中，不管做酱油还是装火柴，都是残疾人和孤儿寡母的专属，这让我感到很丢人，在人面前直不起腰板，抬不起头。每天傍晚，父亲身上带着一股粮食发酵的味道回家，妈妈下班则用口袋装回许多火柴棍，还有纸盒和印有图案的贴纸。哎，我最喜欢这种叫火花的贴纸，不少画着天安门、长城、颐和园、桂林山水、南京长江大桥、南湖红船、遵义、韶山冲、井冈山、宝塔山等图案。总之，不是具体的红色纪念地， 就是各种民间传说和故事人物。这些朴实的图案激发了我的美术兴趣。在我们家憋屈的转不开身的两间小房子里，挤着爸爸妈妈加我和妹妹四个人，我从小就爱独自对着妈妈带回来的那些火花临摹，从中寻找乐趣。后来又照着各种宣传画涂抹，开始画房子、画大楼、画汽车、大桥，也学着画身边的人。家里有一把爷爷的父亲传下来的二胡，爸爸看得很牢，我瞧他心情好，就央求他教我拉一会儿。后来在少年宫零零星星的学会了不少曲子。家里毕竟太狭小，我更喜欢离开家，无头无脑的在肮脏的胡同里徘徊。有时候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到火车站，到汽车站，向往着离开这里到远处去。有时带着二胡在没有人的地方拉上一通。1969年夏天，内蒙古建设兵团到天津招人，街道和学校里贴着的招贴条件说得很清楚，招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我出身工人家庭，我就是岁数不够，当时满打满算14岁半，在大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个小毛孩子。幸亏我还有绘画和拉二胡两样特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马金老师继续对我说，我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在厂子里负些小责，忙得焦头烂额，都不同意我报名。可是我呢，像着了魔似的，我非要报名。有一天我自己找到招兵报名处，苦苦哀求。办公室里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大姐，看我的个头她就不同意，表都没让我填。第二天我又去，给他们交了一幅我画的画，还有一份请战书。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得到通知，我就拿着二胡去找他们，硬磨他们听我演奏。我演奏《良宵》的时候，大家没反应。等我奏了一曲《赛马》之后，我看到他们几个人表情生动，眼睛都亮了，有人还让我继续拉。刚才那个大姐摆摆手说，好了好了，我看就到11师1团吧，先到宣传队帮忙。喏，填个表，让你父母签个字。我赶紧回家说服爸爸，爸爸说服妈妈。我的上进显然打动了他们，虽然舍不得我，总算是答应支持我去了。出发到内蒙古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离家前一夜，妈妈往破旧的箱子里放了这个又放那个。一个工人家庭的家当真的没有多少，恨不得都放到我的箱子里。妹妹比我小3岁，瞪着眼睛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天在站台上，爸爸无语地目送，周围同学们的痛哭流涕使我百感交集。突然之间涌上心头的除了害怕担心，还有一些感伤，包括对自己选择的怀疑。我心里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你会害怕吗？你不后悔吗？但是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个与我相仿，满脸稚气，激情澎湃，我也就释然了。大家和我一样，怀着对大草原的想象 或者说空想，怀着对保卫

人的眼前就跑着骆驼、驴、马和牛羊。大家这才知道，一个团原来很分散，近的列队步行，不太远的坐马车和驴车，最远的地方坐运货的敞篷汽车。我被分到离县城中心最远的一个团，最远的一个连，搭敞篷货运汽车2个小时才到。毕竟年轻，这些我们都能忍。听到这儿，我说道，我小时候觉得巴彦哥勒车站很大，和天津北京肯定没法比了，因为对比和反差太大了。在你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人来看，这里是太偏远了，落后了。但我相信，气候、水土环境等等各种天然条件的落后，你们能忍。但是觉得最不好忍的方面是哪些呢？马金老师说，兵团让人感到最巨大的差距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前呢，我们一直是凭着书本、电影和音乐来认识内蒙古，认识草原，来到实地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地处沙漠的边缘，寸草难生，终日黄沙滚滚，缺住的、缺吃的、缺用的，没有书看，什么都异常匮乏。我们得从盖房子开始自己的兵团生活，挖土、和泥、拖土坯，与老乡一起自己动手盖房子，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每日定额拖500块土坯，一般我们都能超额完成。3天之后，我就超了700块。说我是文艺兵，起初根本没有机会排演节目，排演过的也不多，但是时间一久就不行了，生活太艰苦，太枯燥，我的烦躁、痛苦开始滋长。我特别思乡，想家想的，经常到大沙包后面哭，很想抽烟解烦。有一天，我去团部买烟，小卖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姑娘，年龄比我大一些，一开口我就能够听出来，说的是我们天津的普通话。她说我还是个小孩子，抽烟对身体不好，怎么都不肯卖烟给我。过了几天，我又去磨，她呢才勉强给我拿了一盒牡丹。这么一来二往，我们就熟络了。他叫王世奇，天津南开区人，比我早来半年时间，拖土坯日最高纪录4000块。结果呢，伤了腰，领导让他在小卖部帮忙，从此就有了另外一段故事。这呢，我一会儿再讲。开车之后，我们的新任务就是挖排干渠，人人参与大会战，手里只有镐头、铁锹和箩筐，一挖就是小半年。还有，我们平时穿着不带领章帽徽的军装，经常半夜被叫醒，背起背包就得拉链，一走5-60公里，红旗、手持喇叭、毛主席语录、宣传画、墙上的标语永远伴随着我们。我们人人争当军旗下的战士，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边生产边练武，边工作边学习。渐渐的，生活变为反反复复的轮回，个人思想的闲暇，独立思考的空间，让位于集体活动和普遍的号召，对家乡的思念慢慢的就变得模糊起来，老家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只有一点很难变化，找配偶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同学圈子里选择居多。从根子上来讲，我们是要离开这里的。说到最不能忍受的，我认为就是一种撕裂感，是那种精神抗

奋与心灵贫困奇怪并列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我们怀着报效祖国的高昂激情，奔赴自己全然不知的蛮荒之地，靠一种精神去开荒，去生产，书写自己的青春，自以为精神很充实，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的心灵世界又很空虚和单调，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口号只有两报一刊教给我们的那些语句和逻辑。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口号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苦练一双铁脚板，兵团战士意志坚，三九寒天只等闲，为了消灭地修反，根洒热血勇向前。甚至于狠批读书做官论，树立无产阶级前途观等等。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道德、伦理、哲学、社会的认识很肤浅和单一，大家判断大千世界和林林总总人性的依据、标准、尺度是单一的。我们在更为复杂多样的事物面前，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生活的贫乏单调更可怕，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书，连部图书室里除了领袖著作，就是一两本战地新歌，再就是美国史、日本史、以色列史、乍得史、田中角荣传等等。电影呢，只有几个样板戏，有一次团部放映《卖花姑娘》，几个连队顶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往返跋涉五六十公里去看。类似情况不是个别的。我觉得人的精神亢奋肯定会有自己的极限，很难始终维持高调状态。到了第三、第四个年头的时候，我们刚来兵团时熊熊燃烧的热情之火越来越微弱，弥漫的黄沙、光秃秃的土丘、严寒的冬季、酷热的夏季、缺水少林、枯燥的劳作、训练日复一日的消解着我们的热情，理想之火越来越微弱，一种深重的幻灭以及对于自己精神单调化发育的恐惧、忧虑不停地困扰着我。我给我妈妈写信，告诉她这里一切都好，很受锻炼之类的假话，告诉我妈我每个月有四到五块钱的零花钱，不用她担心。我给我妹妹写信，则会诉说自己在吃饭、劳动、睡眠等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求他给我讲讲学校里的事情，讲讲邻居小朋友们怎么样了。我不愿意谈这里遇到的那些糟心事情，千万不要相信你能够跳过自己、摆脱自己，逃到所谓世外桃源去。如果没有绘画和那把二胡，我都怀疑自己怎么能够挨过那漫漫的长夜，正正常常地活下去。我在广阔天地接受被改造，但是我也拼命地阻止自己正常意识和理性思考力的退化。我曾在总政梅门造老师的书里看到过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梅门造带领宣传队体验生活时，经过蒙古包，想喝喝水歇歇脚，看见有一位年轻姑娘身着蒙古长袍，梳一条黝黑的大辫子，高高的个子，长得十分清秀，却没有一丝微笑，目光呆滞茫然。为了感谢她的招待，宣传队首席姚胜昌演奏了小提琴曲《新疆之春》和《奶茶歌》。那个姑娘专心倾听，被演奏深深打动，不断地撩起蒙古袍擦拭热泪，内心的寂寞、悲凉、痛苦一下子爆发了。她走到小姚跟前，要过

0: 他的小提琴放在自己肩上，熟练地拉起了《梁祝》的优美旋律。一曲结束，那个姑娘才张口说话，向素不相识的战友们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原来这个姑娘叫李小纯，家住北京西城辟才胡同，得过西城少年宫音乐比赛大奖。她刚到15岁就不顾父母的阻拦参加了兵团，给分配到了一个旧蒙古包和40只小羊羔，与另外一位女伴轮流放牧。有时一个人赶着羊群放牧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有时一个人在家看门做饭，孤独面对着蒙古包，面对着羊群，面对着大草原，没有人和他说话。3-4年下来，耳朵失聪，语言忘记，情感也冷漠了，这才有了刚才大家看到的反应迟钝的情形。天色渐晚，宣传队一行怀着满腔的怜悯、不解和迷茫，依依不舍地辞别了这个姑娘，重新踏上征途。等待完成既定任务返回，车又一次开到了李小纯姑娘的那个蒙古包跟前时，大家发现只有蒙古包和羊群的痕迹，姑娘已不知去了何方。几天前那感人的一幕像梦境一般的骤然逝去。像李小纯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兵团里不知道有多少。我说，是啊，您曾经所处的群体很特殊，很光荣，后来呢又很让人同情，在兵团所承受与经受过的肯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比如吧，小时候我常见到打击罪犯游击示众，你们的同伴也经常身在其中。我看到兵团知青胸前挂着牌子被游街，心里很不好受。大人们说，这些发型衣着独特、气质不凡的孩子们大老远来这里，难道就为了这个吗？有一次我在县医院门口还看到游街示众队列里有一位被判刑的女知青，昂着头，面容很清秀，她像是并不胆怯。类似她这种情况肯定会有很多隐情甚至冤情，又有多少苦难挫折呀，对不对？马金老师说，类似的事情一言难尽呢。比方吧，2-3年功夫我们都长大成人了，青春的猛烈躁动，贫乏的精神生活，苦闷又无处发泄，你说能不出事儿吗？到内蒙古第2年，我们连队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浙江知青黄达华同时爱上了临近村长的2个女儿，他周旋在2个姑娘之间，直到那位妹妹肚子大了，村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兵团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小黄。公安局带走小黄的那天早上，怀了孕的2姑娘挺着一个大肚子来了，她拉着小黄要陪她一起走，那个撕心裂肺的场面让我终生难忘啊。黄达华被游了街，判了5年刑，那一辈子就算是毁了。兵团还经常发生打架斗殴，我们有的是经历，有时候发泄与打抱不平，找茬与伸张正义，那是纠缠在一起的，触犯法律是经常的。不过兵团是个大熔炉，我们队伍里不乏很有成就的，前面说的姚昌盛后来呢就当了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陈佩斯也在医师生活过4年左右，其他领域有成就的还很多呢。这块土地我们很怀念呢。这次是专门为参加战友骨灰安放仪式回来的。马老师，您和战友们 将青春年华献给了自己，即使再压抑，那男女之情也是扑不灭的。您潇洒英俊，一定会吸引异性。您是在兵团谈恋爱的吗？马金老师说，我嘛，最初没有。我这样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被别人当成了小毛孩子。但是仅仅过了两年，我身上就萌发了一种特有的烦躁不安。每逢春夏之交，浑身上下就不舒服，双脚一次次的移到王世奇那里。我会找理由到他那个小卖部去看他打毛衣，和他聊天，消磨一个下午的时间。世奇的手很灵巧，皮肤上一点杂质都没有，白得很难形容，细腻的太美妙了。在他给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借着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线的照耀，仔细欣赏他脖子上若隐若现的青色血管，细细的绒毛，看到他的耳廓被照得透明发红，像是婴儿的耳朵一样红得那么纯粹，惹人疼爱。到了夏天，我们连队会恢复文艺节目排练，在宣传队里我遇到了一个令我怦然心动的北京姑娘，她只比我大一岁，名字叫李恩美。和恩美接触多了，世奇不高兴了。认识之后，我们三个倒是经常一起玩，世奇甚至还给我缝被褥，帮助恩美做衣服，给她借擦手油，给她买零食什么的。但是她明显不希望我和恩美交往，她的嫉妒心发作起来，几天都不理我。我像当年那个小黄一样，游走在这两个美好的女人之间，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怎么维持，以及怎么理清。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能上了。我的祖国。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4: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再见》。
5: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那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
6: 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喀什地区聚焦便民服务，推出多项务实举措，重点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切实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让办事更便捷更高效。
2: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激活市场经济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各县市锚定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紧贴商户经营刚需、企业发展诉求，以高效政务赋能市场发展，市场主体热力十足。
0: 企业办事人员塔吉古丽热河曼：
3: 我今天来办理我们的企业地址变更业务，然后窗口人员也是不到5分钟之内给我审核通过了，办事效率很高。
0: 喀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股股长朱春丽：
4: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为企业减负赋能，截至目前喀什市登记在册的经营主体已经达到了10.18万户，今年以来我们新办了0.61万户，同比增长9.2%了。
2: 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市场为导向，聚焦经营主体新办、变更、注销全周期办事场景，压缩全流程办理实现，促进了市场经营主体的稳步增长和常态经营。
0: 个体工商户热兹亚·艾尔肯：
5: 现在办营业执照太方便了，进来几班当场拿张，穿一张吃跑一趟，又省事又省心。
0: 巴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科科长张中奇：
6: 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效办事一件事，不断精简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实现，用心用情提供更有温度、更有速度、更有力度政务服务，全力助推全县营商环境站上新台阶。
2: 喀什各地将持续聚焦便民服务与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推出更多务实举措，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7: 2026年5月1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喀什各地积极推进一批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等民生项目，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日，叶尔羌河巴楚县民生渠首下游左岸防洪工程顺利完工。该工程位于巴楚县色利布亚镇，项目兴建约2.63公里防洪堤，工程投用后可有效抵御叶尔羌河洪水威胁。
0: 巴楚县水利局干部郭云：
8: 解决原有河段水位频发的问题，努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沿岸农田、村庄及基础设施。
2: 眼下，泽浦县2025年末级渠系维修项目二期正处于全面施工阶段，各施工段正按照节点计划有序施工。
0: 河南益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梦辰：
9: 我们将科学调配资源，倒排工期，确保7月15日前高质量完工，把项目打造成优质工程，为当地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2: 该项目总投资764.97万元，重点改建25条渠道。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灌溉效率，为农业稳产增产筑牢水利根基。
0: 泽浦县水利局干部罗义生：
10: 本次末级渠系维修项目是落实水价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项目共覆盖10个乡镇场，维修6.8公里渠道，将全面提升灌溉效率。
2: 麦盖提县坚持以交通建设赋能民生改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计划改建升级市政道路7条，总长9.431公里，总投资1.2亿元。目前各标段施工任务正高效推进，有序开展。
0: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夏普鲁克村村民巴图尔江艾尼：
11: 看着崭新的路面一点点铺起来，我们心里特别高兴，以后出门更顺畅了。
0: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12: 聚焦城市道路 建设短板，优化路网结构，不仅把路修通修好，更要同步完善供排水、通讯、照明等附属设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喀什地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增长、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
2: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悦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地区各县市同步推出45项特色文旅活动，持续至5月底。活动为游客和群众奉上文旅加非遗加体育加农业加研学全域旅游盛宴，全方位展现喀什自然风光与蓬勃活力，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喀什，读懂喀什，爱上喀什。加施县发放5000张文旅消费券，同时配套打卡对礼非遗体验的活动。
0: 游客阿依夏：
13: 我是加施本地人，看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特别自豪。
0: 游客李仁港：
14: 这里的人很热情，风景也美，七彩山、加施瓜都让我印象深刻。
2: 在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旅游景区，众多游客参观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纪念馆，欣赏笔触鲜活、色彩鲜明的刀郎农民画，沉浸式观看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刀郎麦西热府精彩展演。
0: 游客何丹：
15: 今天观赏了这个色彩非常鲜艳的农民画，就是让我感受到了新疆这边质朴的民风，也让我看到了大家对生活的希望。
2: 莎车县米夏红樱桃景区开展相约莎车森果集樱桃小满在米夏系列文旅活动，大家用歌声与舞蹈描绘了莎车的秀丽风光与人文风情，让现场观众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
0: 游客冯淑琴：
16: 这里的樱桃口感脆甜，汁水饱满，既能体验采摘的乐趣，还能吃到地道的新疆美食，今天玩得特别尽兴，下次还要约朋友一起来。
2: 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樱桃种植资源，大力发展樱桃采摘、观光旅游、文化体验等项目，打造樱桃加文旅新业态，通过举办文艺展演、文创市集等活动，串联起田园风光、民俗文化与特色美食，让游客在品尝甜美樱桃的同时，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新风貌。
0: 莎车县米夏镇托嘎齐村村民努尔斯曼古利麦麦提图尔孙：
17: 我家种樱桃已经15年了，价格稳定，每点收益能达到20000块钱。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喀什地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厚植文化内涵、深化业态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文旅产业体制升级。
0: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18: 我们将聚焦文旅提质增效，精准发力，做强做全喀什古城、帕米尔景区、沙漠旅游、非遗活化等文旅 IP， 持续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提质实景演艺剧目，全面提升喀什文旅的服务质量，积极联动文旅企业、旅行社，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19: 喀什地区巴楚县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成功将万亩沙化盐碱地变为优质饲草基地，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喀什模式，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盐碱地综合治理提供了全新实践路径。
7: 眼下，巴楚县阿坝提镇的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里，万亩饲用小黑麦长势喜人，株高达到1.4米。整片田地绿意盎然。
0: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田长燕：
20: 新疆是我国盐碱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地区，盐碱地总面积占到全国的1/3，治理难度较大。我们通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配合黑小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拓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 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

0: 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1: 巴楚县创新实施调控水位、科学治盐两种良法，节水利用、监测管护五项举措，突破先改土后种植的传统思路，构建以种适地、以地适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的治理新范式，完成从荒漠盐碱地到青翠绿洲的生态逆转。
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文生。
3: 我们选育的四用小禾麦的品种呢，在这个巴楚中重度的盐地表现呢十分的优异，不仅能够健壮的生长，还能起到了地上铲草、地下改土、全程固沙的立体化的生态效益。
1: 此次巴楚县试点种植的四用小黑麦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选育的国审品种，兼具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即便在中重度盐碱地中，出苗率仍能达到 95% 以上，且生物量大、蛋白含量高，能够为喀什畜牧业提供充足的优质口粮。
2: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4: 我们将加大盐碱耕地改造提升，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推广耐盐碱作物种植，有效降低土壤含盐量，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生态明显改善，农业体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1: 如今巴楚县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 3.5-4 吨，既为当地畜牧业提供了高蛋白饲草，又通过土壤改良提升了耕地质量，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5: 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到泽普县，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投身基层服务。他在校园开展公益课堂，联络爱心物资，参与基层宣传，以实际行动助力边疆教育、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播，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担当。
1: 在泽普县伊克苏乡中心小学，正在开展一堂手工公益课，手工的材料大有来头，是常玲发布记录日常的短视频，被非遗皮影传承人刘桂新老师看到。刘老师深感边疆孩子的可爱，便主动联系了常玲，为伊克苏乡中心小学的48名学生捐赠了这批珍贵的手工材料包。
2: 泽普县伊克苏乡中心小学学生艾斯马努尔·艾迈尔·伊利：
6: 这些手工材料太漂亮了，常玲姐姐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惊喜，上次还给我们送了蒙古包挂件，我们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2: 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
7: 看到孩子们拿到手工材料时一个个笑得特别开心，我心里又温暖又感动。去年年底我就主动联系了我的母校内蒙古洪德文理学院，还有咱们泽普县团委，目前母校已经陆续准备一批物资，都是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计划今年年底统一发放到位。
1: 常玲依托学前教育专业优势，参与我们爱科学、青小办等公益活动，为乡村孩子开展科普教育与传统文化讲解。作为伊克苏乡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他常态化开展基层宣传工作，走进街巷、田间、校园与活动现场，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乡村发展，传播基层正能量。
2: 泽普县伊克苏乡社会事务办干部王建美：
8: 常玲在岗位上非常踏实肯干，认真负责，不管是活动的拍摄还是材料撰写都细致到位，他的参与让我们的工作多了很多青春活力。
2: 西部计划志愿者常玲：
7: 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把伊克苏乡的民生实事、文明新风、孩子笑脸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关心支持基层建设，这是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是我作为志愿者的责任。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

了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呢，是由小帕给大家带来一本书籍啊。那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书籍呢，跟以往是不太相同的。今天呢，是想要带着大家一起去进行一系列的小型的科普。那今天这一本书呢，是由郑州大学左吉厅教授团队和这个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丁香怡郑高级工程团队撰写的《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同时呢，也是一系列的新疆水知识的问答科普书籍。今日呢，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出版。

本书呢是由神奇的自然地理以及独特的水文天气气象，还有就是富足的经济社会和壮丽的河流湖泊，以及宝贵的水资源和巧妙的水资源开发，和最后一章有效的水资源保护等等七个大章节组成啊。其中也是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大的问题、小的问题相关的一些解答，也是本人非常喜欢的一本书籍啊，可以说是长知识吧。看完这本书之后。

一些问题的解答给大家进行一个小型的科普吧。首先也是挑了一些第一章节当中的内容啊。第一个问题，新疆主要的山脉有哪些？它们与新疆河流的形成有什么联系？其实相信大家就是上学那段时间呢，书当中也是有记载的啊。可能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吧，就是之后的话慢慢的很多的内容都会容易忘记。那今天呢，小帕也带着大家好好的去回首去看一下我们的，去复盘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些知识点。书中记载啊，从高空俯瞰新疆，它的南部矗立着高耸人云，那雄浑大气的昆仑山脉也是被誉为万山之祖。山势宏伟峻拔，昆仑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北缘，也是矗立在塔里木盆地的南侧，西起是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东至呢是柴达木河上游的这个谷地，全长是2500余千米，南北最宽处达到了350千米，最窄处呢是也是150千米啊。昆仑山脉包括的主要山地呢是自西向东有塔什库祖克以及呢这个喀拉塔格以及乌斯腾塔格、九个达板、阿尔格山、可可西里山脉等等等等呢，也是其中也主要包括了山峰有这个公路尔山以及玉珠峰啊，其中公路尔山也它的海拔呢也是达到了7649米，是昆仑山脉的最高峰，也是世界著名的高峰之一。那除此之外呢，昆仑山脉的顶峰终年积雪，夏季的冰雪融水呢也是为南疆大部分的一些河流和湖泊提供了主要的水源。

然高耸的天山山脉呢也是将新疆分为北疆和南疆，而由于这个平均海拔呢是超过了4000米的天山山脉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暖湿气流，也是使得北疆降水呢较为丰富一些啊，充沛一些。那天山山脉呢也是孕育了开拓河、伊犁河谷、滔滔大河，并且呢为塔里木河提供了3/4的水量。阿尔泰山脉位于新疆北部，斜跨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等四个国家，西北一南也是向这个绵延2000余千米啊。其中呢，西北一直延伸到了更远。那同时，可以说这些大山也正是咱们新疆的这个灵魂所在。没有这些大山呢，就不会形成新疆的冰川和积雪。也不会形成新疆的大江大河，更不会造就新疆一片片广袤的绿洲。新疆的大山大河呢，在这一片片的绿洲上呢，也是共同塑造了这里的人群独特的一些生活方式，那也是滋润着新疆的万物啊。

第二个问题，天山离塔克拉玛干沙漠很近，为什么孕育了新疆境内的300多条河流呢？天山虽然是位于亚欧大陆的一个腹地啊，但是这里呢降水充足，生态环境呢又极佳，三山夹两盆，也是对新疆地形地貌经典的概括。天山东侧的吐鲁番干燥炎热，而南侧的青藏高原呢又犹如一个屏障，阻挡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于是呢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了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那这样看来呢，天山似乎与水无缘，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天山处于中纬度多的一个地区，常年呢盛行西风，大西洋水汽穿过伊马平川的中亚草原来到天山，在天山的高山之巅也是凝结成了雪花飘落，最终呢形成了一片雪山雪海，积雪不断的去积压凝固，也是形成了大量的冰川。那冰川是天然的固体水库，最终呢也是孕育出了新疆境内300多条的河流，更是造就了素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伊犁河谷。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科普类型的书籍啊，是来自于左奇听和丁香义《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这本书，也是关于一系列的新疆水知识的问答。那在上一个板块当中呢，也是从我们的第一章节《神奇的自然地理》里面选择了一两个问题给大家进行了解答。那继续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他的大家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啊。那接下来这一条呢，是有人问啊，在新疆广袤的沙漠中有哪些主要的绿洲？那书中也是记载了啊，绿洲呢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由于有水源包括地下水河流而形成的肥沃区域，这些区域能够为这些植被生长和人类生活生产提供自然的资源，它们呢不仅是农业生产的基地，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些重要保护区。新疆的绿洲呢分为人工绿洲和天然绿洲，其中人工绿洲主要依靠人类的灌溉活动而形成的，支撑着大面积的农业生产，而天然绿洲呢则是依赖自然水体比如说河流和地下水而形成的，为区域生态系统呢也是提供了关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那这两种绿洲类型的存在和发展，它充分体现了新疆地区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呢也是凸显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绿洲对于保障地区水安全、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些重要性啊。在新疆广袤的沙漠当中有几处主要绿洲啊，也是以其惊人的生命力展现了自然界的一些神奇平衡，这些绿洲不仅是自然生态奇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现。第一个是和田绿洲，和田绿洲呢是由多条内流河孕育而成，其中呢也是包括了喀拉喀什河以及玉龙喀什河等，它们呢为绿洲的农业灌溉和人们日常生活提供水源。和田绿洲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一个站点，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价值。那第二个是博尔塔拉绿洲，依托博尔塔拉河其它的其他的一些支流形成的绿洲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区和居住区。这里呢，水资源丰富，包括四个国家级自治区。

自治区自然保护区和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此外呢，博尔塔拉绿洲也是当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通道的重要连接点和进出口的关键节点啊。

第四个呢是塔里木河，这个绿洲。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沿岸分布着广阔的绿洲和天然胡杨林。近年来呢，也是通过实施塔里木河干流生态的输水啊，有效地遏制了下游生态的退化，提高了地下水位，并且呢改善了水质，增加了河道两岸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重新也是为该地区带来了生机啊。那么除了这些自然形成的绿洲呢，新疆还通过人工努力也是将沙漠呢改造成为了绿洲。例如通过实施绿洲生态治理与修复的工程，有效地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恢复了部分区域的生态系统，增加了生物多样性。那这些人工绿洲的存在和改造项目的成功实施呀，也不仅是展现了新疆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生命力，也体现了人类在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一些智慧和努力啊。

那接下来继续的给大家分享啊，第一章节当中的第八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新疆三山甲两盆的神奇之处体现在何处呢？新疆的三山甲两盆，它指的是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三座大山夹着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三山甲两盆的神奇之处呢，源于新疆独特的地理特征。这一带地理特征形成了新疆地形地貌的复杂多样性，包括丰富的沙漠、草原、湖泊、绿洲等地貌类型。山地和盆地相间，最低点的这个海拔呢，约为这个零下150米，也154米啊，就是负154米。由于地壳运动的影响，像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等主要的山系逐渐呢也是抬升，而在这一些的山系之间的地区则是相对下沉，也是形成了广阔的盆地。这些复杂的地貌类型为新疆造就了神奇而独特的气候条件、地形特征，也是物种的一些类型和资源的一些丰富等等啊。例如，新疆是我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大家都知道啊，也是我国矿产资源和煤炭储量最丰富的省区之一。有我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吐鲁番盆地和伊犁河谷，也是分别体现了极端干旱和相对湿润的气候特点。吐鲁番爱丁湖内是我国陆地最低点，三大山脉孕育了新疆570多条的河流。塔里木盆地呢，也有我国面积最大的天然胡杨林，河静县巴音布鲁克我国最深的冻土区等。这些特征呢，都展示了新疆神奇而又独特的自然景观。

那接下来呢，依然的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新疆的伊犁河谷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呢新疆的哪个草原四面被雪山环绕呢？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每个人心中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本这个科普类型的书籍啊，是来自于左奇听和丁向义的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一系列的这个新疆水知识的问答。那在上两趴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其中这一本书当中的第一章节神奇的自然地理里面的一系列的问答啊。那当然接下来呢继续的来回答大家的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新疆的伊犁河谷是如何形成的？那么书中也是记载了，在新疆有一个以湿润著称的地方，那里呢是一片名副其实的新疆绿洲，这个地方呢便是伊犁河谷。有一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中国之美。整个伊犁河谷的东西长是360千米，南北最宽处约275千米，其面积呢是约为5.64万平方千米啊。伊犁河谷地处亚洲中心区域，距离海洋遥远，本应该呢是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但是这里的年降水量呢明显高于新疆大部分的区域。那伊犁河谷距离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均超过了2000千米，其中太平洋水汽呢也是被我国太行山和贺兰山呢阻挡啊。那印度洋水汽呢被高山的喜马拉雅山脉去阻挡，但大西洋的水汽呢则是可以通过这个西欧平原和东欧平原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伊犁河谷。而伊犁的地形又非常的特殊，它呢被这个北天山和南天山夹在中间，大西洋暖湿气流所携带的水汽呢在这里溢于聚集，水汽到天山山脉受阻，也是被迫的抬升，形成了显著的地形降水效应。因此呢伊犁河谷的降水量较为充沛，在干旱区域呢当中也是呈现出典型的湿岛效应的这种景观。因此啊新疆的伊犁河谷就是这么形成的啊。那么我们再来回答第一章节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新疆的哪一个草原四面被雪山环绕呢？巴音布鲁克草原呢是位于新疆巴音布鲁蒙古自治州，也是简称咱们的这个巴州啊。河静县西北部的开都河上游，距巴州首府库尔勒呢是360千米，地处天山山脉中部的山间盆地中，四周连绵的雪山构成了天然屏障，是我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和全球野生天鹅繁殖的最南缘。当然巴音布鲁克草原呢也是我国第二大草原，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其占地面积呢是23835平方千米，平均海拔是达到了1500至2500米。草原地势平坦，水草丰美，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的基地之一。位于天山南麓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交通并不十分的便利，但是路况呢以颠簸崎岖的山路居多。那当然正因为是这样，在翻越白雪皑皑的雪山，经历这些旅途劳顿之后啊，忽然呈现在眼前的这一片广袤无垠的绿洲，绿色的地毯也是更能够给人以忽遇桃花，忽然呈现在眼前的这种忽遇桃花源般的这种豁然开朗之感啊。那同时呢巴音布鲁克草原也是分布着多种的稀有的一些物种，那也是天鹅等等的野生动物理想的繁殖栖息地啊。同时书中也是提到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的水源补给以冰雪融水和降水为主，局部地区有地下水补给，那充沛的水源补给呢也是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以及大面积的沼泽。巴音布鲁克草原共有13处的泉水、7个湖泊以及20个河流，是巴州人至北疆许多的河流的发源地，它们呢与融化的雪水汇集成一些沼泽，河流也是滋润着草原，孕育着生命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来到我们的第二章节，是独特的水文气象。其中第一个问题也是记载了新疆的水循环有哪些特征呢？新疆的水气主要是来自于三个路径的气流。一呢是来自西方路径，依靠纬向西风环流的这个带来的大西洋气流，水气含量是北方气流的3.4倍啊，占新疆嘴水气的总来源的45%，是新疆水气的主要来源。二呢是来自西北路径的北冰洋干冷气流，通过乌拉尔山南部进入新疆，常以大风降温为主，占新疆总水气来源的11%。那第三个呢是来自于西南路径的南印度洋气流，水气的含量丰富，虽然呢受到这个高大山脉的阻碍，但是呢仍然有部分的湿润气流呢也是进入塔里木盆地，占新疆总水气来源的44%左右。当然书中也是提到了新疆大部分的区域呢是属于内陆河流区域啊，河流域山区人工绿洲荒漠绿洲，也是其完整的水循环过程。新疆的生态系统呢包括山区生态系统、绿洲生态系统和荒漠生态系统，与之对应的水文类呢也是包括山区水文、绿洲水文以及荒漠水文。其中呢山区水文包括冰雪融水、大气降水等要素，绿洲水文呢是包括经济社会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等要素。那最后荒漠水文它是包括了湖泊湿地、荒漠生态耗水等要素。总体估算呀，山区降水量大约是2017.4亿立方米，山区径流量约为893亿立方米，流入平原区之后呢有294亿立方米转化为补给地它的一个地下水，占地下水总补给量的86%。山前侧也是侧身33亿立方米，平原区呢降水也是下渗补给14亿立方米，形成341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由此可见啊，新疆的地下水和地表水基本呢都是同出一源。

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对于新疆的蒸发特征是什么，导致新疆不同地区蒸发量出现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一个解答。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籍呢，是一些科普类的节目啊，科普类的书籍。那也是给大家分享了第一章节当中的关于神奇的自然地理，其中呢，新疆的一些水资源的散布啊。那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第二章大章节里面特殊的这个独特的水文气象，其中呢，刚才也是给大家做过预告啊。问出的新疆的蒸发特征是什么，导致新疆不同地区蒸发它的量呢出现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新疆的蒸发特征呢非常的显著，主要呢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所导致啊。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气候区，其蒸发特征呢主要表现为蒸发量大。第一点啊，蒸发量大，新疆整体上呢是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的，其多年平均蒸发量呢是为1512毫米，而多年平均降水量呢只有158毫米，尤其是在塔里木盆地等地区呢，气候是十分的干旱啊。那第二个呢是季节性差异的明显，新疆的蒸发量在夏季达到峰值，就是顶峰值，因为夏季呢气温高，日照时间又长，空气呢干燥，而冬季呢气温呢较低，蒸发量呢相对较小一些。第三个呢是地区差异显著，新疆不同地区的蒸发量存在显著的差异。一般而言呀，新疆的蒸发量大于，就是南疆这边是大于北疆的，盆地内部的蒸发量大于山区，这主要呢是由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差异所致，其中气温的影响也是占一大部分。气温呢是影响蒸发的重要因素，气温越高啊，蒸发量它的越强烈。那南部地区呢是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夏季气温是高的，蒸发量呢也是比较偏大的。那其中日照时数的差异，日照时数越长蒸发作用越强，新疆大部分地区呢它的年日照时间呢是较长的，当然那相对的蒸发量呢也是较大的啊。其中相对的湿度的影响也有所它的有一系列的直接的影响啊，空气呢它的相对的湿度越低，干燥程度越高，蒸发量越大。那新疆内陆干旱，相对湿度普遍不高，尤其是南部山区这边啊，相对湿度呢是较低的，蒸发呢又强一些，强烈一些啊。那第四个呢是地形地貌的作用，新疆地形复杂，山地盆地交错，山区呢由于海拔较高，气温相对较低，蒸发量呢也相对较小。

而盆地区就是尤其是低洼地带啊，由于受到强烈的热力的一些作用，蒸发量呢就会偏大一些。那最后呢是风速的一个影响了，风速越大，对流换气呢就越强，蒸发量也就越大。新疆部分区域，比如说吐鲁番盆地，风速较大，因此呢蒸发量呢就较大。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第二章节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为何沙漠众多？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呢，是我国两大盆地。这两大盆地内的沙漠的形成与新疆的气候特征、地形条件、水资源禀赋的人类活动和影响因素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当然也可以从一些方面进行一些概述，其中第一个方面是干旱的气候条件。干旱少雨呢，是形成沙漠的基本气候条件之一。这两个盆地位于内陆深处，远离海洋，因此啊，受到的大陆性的气候影响的显著影响。那降水稀少，蒸发强烈，为盆地内的沙漠的形成，其实也是提供了基本的气候条件。第二个呢，就是地形地貌的特征了。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呢，也是被高山环绕，形成了自然的屏障，阻挡了来自于海洋的湿润空气，加剧了盆地内的干旱程度。同时呢，这些山脉的降水量主要是在迎风坡形成，使得这些盆地内部呢，成为了雨隐区啊，就是雨的影响区，降水量呢又极低。那第三个呢，是包括了河流和地下水资源呢，它是有限的。那这两个盆地内的河流多为内河流，水量呢有限，并且呢，多数河流在流经干旱的地区的时候呢，就会蒸发大量的水分，难以形成稳定的水源供给。这呢，也就限制了植被的生长，加剧了沙漠化的进程。第四个呢，是风力劲浊的一些风沙活动啊。在干旱条件下呢，由于缺乏植被的保护，地表呢也容易受到风力的一些侵蚀吧。尤其是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这样的大型的盆地内呢，强风可以携带和堆积沙粒，形成沙丘和沙漠。那最后呢，是人类活动的影响了。在新疆部分区域，过度的荒漠、不当的土地利用和过度的水资源开发等呢，也会加剧荒漠化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是新疆的山区和平原区在水文环境当中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水文特征那有什么不同呢？新疆的山区和平原水区在水文环境当中扮演着不同但是呢又互补的这种角色，各自呢具有独特的水文特征。山区是区域水文循环的主要水源补给区，那这些山区的冰川和积雪融水呢也是大部分河流的水源，尤其是塔里木河、伊犁河等大河的这种水量呢主要是依赖山区的补给。山地的这些降水蒸发啊、冰雪融水等过程呢是新疆水文环境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影响下游平原区的水资源可利用量啊，它的一个利用量。其水文特征主要是表现为降水量的季节性分布明显，降水的一个丰富，就是夏季降水的一个丰富，冬季降水较少。同时呢山区的冰川融水对河流年内径流量的调节作用啊也是十分的明显，它呢是冬季和干旱的期的一个重要水源之一。那平原区呢是水资源利用与分配的中心，主要呢是满足农业灌溉、城市供给、工业用水等需求，也是由于新疆位于内陆干旱区，平原区的蒸发量呢是远大于降水量的，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成为影响该区域水文循环和水资源管理的关键因素。平原区的水文特征主要是表现为地下水位的变化，河流径流量呢也是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啊，也是由于人类对平原区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部分地区存在地下水位的下降、河道断流、地表水质的一个恶化等的相关的问题。那其实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是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籍呢是《神奇的新疆神奇的水》，一系列的新疆水知识的问答。那其实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前两章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问答科普还没有给到大家，那也是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阿达娃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阿达娃。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星月》，这首歌呢是来自我的新 EP 的先行曲，名字叫《星月 Moon's Back》。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加入了非常多的hiphop 的元素，还有管弦乐，让整首歌听上去比较新颖。然后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制作人哥哥给了我一个 beat， 说你可以试试。然后没想到就是很快就把它试出来了，就感觉蛮特别的。在里面加入的旋律呢，也是比较

自我的一个风格吧。我自己觉得里面这个这段吟唱就是这段还比较用感人来说，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比较有那种画面感，还有那种民族的世界感。然后比较喜欢这个旋律，然后再融上 hip hop 的这种元素，会显得它很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

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达娃的星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雅森的你啊，这一首歌呢就比较的流行了，就是属于一首情歌，然后配上这个比较抓人的旋律线，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听这种感觉的歌的。主要呢雅森唱的也很好，然后旋律写的也很好，歌词也比较抓人，所以说这一首歌总体来说就是非常好听。

0: 就睡崩对爆出的泡的泡。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雅森的你，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一首张震岳的贪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听张震岳老师的歌，因为这一首歌呢不管是词还是旋律吧，肯定都是好听的，但更多的打动我的是这首歌的一个氛围感，还有它在我脑子里的一个画面感会比较戳动人心，就会让我一直去听下去。然后每一次就在回家的路上或者飞机上高铁上，我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非常的触动心弦吧。一张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主播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阿达娃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阿达娃，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也是属于我在入睡前会反复收听的一首歌，就包括它的旋律，还有它的这个伴奏里面的这些配乐，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小时候其实对于他的歌来说，我更多的是不理解，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去唱，但是他的歌确实是越听越有韵味，然后越来越好听。包括这种风格的，我感觉他其实也是蛮少会去唱的，就感觉还是挺惊艳的。为大家推荐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

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黄龄的《如影》。其实对于黄龄来说呢，这一首歌绝对不是她最最最最最火的歌，但是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却非常的有韵味。就是我第一次听她的时候会觉得啊，是她的风格，然后我越听就是越觉得其实这首歌还蛮难的，因为我只要是黄龄的歌我自己也会去尝试一下，但是这首歌其实还是真的蛮难的，因为它从情绪上来说就已经做到很极致很天花板了。反正对于黄龄的歌来说呢，这一首歌也算是它非常特别的一首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龄的《如影》，是不是很好听？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首阿达娃的《回见》。这首《回见》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取名字取的是 Heart， 一看着歌名就是简单明了，这首歌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就比较伤感嘛。然后这首歌呢，其实从歌词上面来说也是很明显，代表了很多在恋爱中的女生的一个心声我们要更爱自己，我们可以痴情，但是我们不能丢了自己。我们可以爱一个人，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在很多年后可以想到很多很美好的时刻，但是一定不要丢掉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就比如说你一直要做的事情，你不可以为了任何一个人去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首《回见》Heart。

歌曲是来自刘丽敏的《如春娇》，这首歌呢来头就蛮大的，因为它也是这个《春娇与志明》的主题曲。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它也是属于这种很耐听的音乐，就是越听越好听。先开始我听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就好有意境感，然后就弹个小吉他，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那种简简单单的那种民谣的那种女生。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旋律啊，然后出来之后配上那种也很纯的那种唱腔吧，我觉得就搭配就蛮绝的。

到的歌曲是来自刘丽敏的《如春娇》。那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一下 ATM 的朋友。ATM 呢是成都 CDC 这个厂牌的，它的全称是 ATM 顶级玩家。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好像一群青少年在表达自己的情与爱，或者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越听感觉会越年轻，因为它的旋律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易懂，而且洗脑的。然后那个音色一出来就非常的抓人，就幻想就是一个大帅哥站在你的面前，在你耳边给你唱歌 I'm a gay, 就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越听越上头啊，就是一首非常值得听的一首歌。嗯，也许

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TM 顶级玩家的朋友，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一首阿达娃的 Lonely Lay。 其实这首歌呢写的东西还是蛮深刻的，就是一直在回看之前的一些点点滴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 Lonely Lay。

0: 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一零一，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阿达娃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一零一，我是超级 DJ 阿达娃。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阿达娃和江云生的《起点》。好，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嗯，它不只是说，我跟江哥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吧，它更多的是

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好听，然后包括姜老师的这个歌词还有他的韵脚其实是非常容易让人记住的，他的记忆点会很深刻，然后很高兴可以跟他一起合作这首歌，把这首歌

Hello，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的童心闪闪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精彩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少儿歌曲，歌曲之后会有有趣的童话故事，还有大家最爱听的十万个为什么环节，希望每个小朋友听得开心，收获满满。那我们的节目开始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0: 严寒老人第二集。他的手指冻得发白了，就和冬天在冰窟窿里洗衣服的穷人一样。严寒老人告诉他，
2: 没关系，用雪搓搓手指头就暖和了。
0: 然后他掀起褥子来，只见下面是一颗颗的小绿苗。
2: 你看看，这些是庄稼，我用雪花褥子压着它们，自己也躺在上面，不让雪花被风刮走。等春天来了，庄稼就要发芽抽穗，最后要结麦粒，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磨成面粉做面包了。
0: 说完，严寒老人就躺上去睡觉了。这时巧姑娘开始打扫整个房间，到厨房做好了饭，最后把老人的外衣和内衣都缝补好了。老人起床后对一切非常满意。巧姑娘在严寒老人家里待了三天。第三天，严寒老人对巧姑娘说，
2: 哦，谢谢你，你是个聪明的小姑娘，我不会亏欠你的。你知道人们干活是可以赚钱的，现在我把水桶还给你，里边放了一些五格比的硬币，另外我还送你一个钻石别针做纪念，你可以用来别你的围巾。
0: 巧姑娘跟老头道谢后，别上小钻石别针，提了水桶离开了。

0: 他抓住绳子回到了家，刚走到门口，家里的公鸡高兴地叫了，大声地叫道：呜呜呜呜呜呜，巧姑娘桶里钱多多。家里的保姆和蓝姑娘非常惊奇，保姆对蓝姑娘说：
1: 哼，你看干活能挣到什么，你也到那个老头家去，为他辛苦几天，给他收拾收拾家里，那样你也可以挣一把五戈壁银币，我们现在正缺钱用呢。
0: 蓝姑娘不乐意到老人家里去了，可是她希望得到一些银币，也希望得到一个小钻石别针。于是蓝姑娘顺着井里的绳子下到井底，她看到面前有一个火炉，炉子烤箱里有个面包，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往外张望叫唤呢。
2: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蓝姑娘瞅瞅他，
2: 哼，我才不干呢，脏兮兮的，你要是想出来就自己出来吧。
0: 她继续往前，只见一个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3: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2: 哼，我才不干呢，
0: 蓝姑娘回答，
2: 我可不愿遭这个罪，你们自己掉了，我再捡也来得及。
0: 蓝姑娘走到了严寒老人那里，老头正和从前一样坐在冰制的长凳上吃雪团子。
4: 小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啊？
0: 老人问。
2: 我来找你想干几天活，挣点工钱。
0: 蓝姑娘说。
4: 哦，行啊，小姑娘，干活是要给工钱的，不过我得看看你活做得怎么样。你去把鸭绒褥子拍松了，然后给我做饭，再缝补衣服。
0: 蓝姑娘压根儿都没有做这些事，结果老人好像也不知道，躺在床上就睡了。老人起来后自己做了午饭和蓝姑娘吃了，没有缝补的衣服也塞到了柜子里。三天过去了，蓝姑娘要求回家，严寒老人给了她一块非常大的银锭和一颗非常大的钻石。蓝姑娘很开心，她顺着绳子带着东西回家了。可是银锭只是冰做的水银，钻石只是冰块。严寒老人好好的惩罚了这个蓝姑娘。

小蒲公英的远方之旅。在一片开满野花的青草坡上，住着一朵小小的蒲公英，它有着嫩黄色的花蕊，细细的茎杆，身边围着许多兄弟姐妹。春风吹过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轻轻摇晃，听老蒲公英讲远方的故事。老蒲公英说，在青草坡之外，有宽阔的大河，有高高的青山，有开满鲜花的山谷，还有能看见日出的山顶。小蒲公英听得入了迷，它小小的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愿望，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不是一辈子守着这片青草坡。身边的小伙伴劝他，这里有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露水，还有我们陪着你，为什么要去远方呢？外面说不定很危险。小蒲公英摇摇头，我想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想把青草坡的故事带到远方，也把远方的故事带回来。一天清晨，春风格外温柔，老蒲公英对大家说，孩子们，风婆婆来了，她会带你们去新的地方，勇敢地出发吧。小蒲公英紧紧抓住风的衣角，和其他种子一起轻轻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它们飘呀飘，飘过了开满野花的草地，飘过了叽叽喳喳的树林，有的种子落在了小河边，有的落在了田埂上，还有的落在了大树下。只有小蒲公英还在继续往前飞。飞着飞着，天忽然暗了下来，乌云遮住了太阳，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小蒲公英被雨水打湿了翅膀，摇摇晃晃，差点掉进浑浊的水沟里。它害怕极了，心里想，是不是我太贪心了？也许我该和大家一样，随便找个地方停下来。就在这时，一片大大的荷叶轻轻托住了它，荷叶上的小青蛙呱呱叫着，小蒲公英，别害怕，雨很快就会停的。小蒲公英趴在荷叶上，等雨停了，太阳重新露出笑脸，天边还挂起了一道彩虹。它谢过小青蛙，再次跟着风婆婆出发。这一次，它飞过了波光粼粼的小河，看见了在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飞过了安静的村庄，看见了在院子里晒太阳的小猫，飞过了绿油油的田野，看见了辛勤劳作的人们。飞了很久很久，小蒲公英来到了一片光秃秃的山坡，这里没有鲜花，没有青草，只有硬硬的泥土，看起来孤零零的。风婆婆问，孩子，你确定要留在这里吗？前面还有更漂亮的地方。小蒲公英看着这片荒凉的山坡，心里忽然软了，他想起了自己温暖的家，想起了老蒲公英说过的话，真正的勇敢不只是去看美丽的风景，还要把美好带到需要的地方。他轻轻点头，我想留在这里。于是小蒲公英落了下来，钻进松软的泥土里，它喝着露水，晒着太阳，努力扎根，努力生长。身边的小石子劝它，这里这么荒凉，你是不会开花的。可小蒲公英没有放弃，它每天都努力向上生长。春天过去，夏天到来，小蒲公英终于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开出了一朵小小的明亮的黄花。后来它又结出了毛茸茸的种子，秋风一吹，种子们纷纷飞向四面八方，有的落在山脚，有的落在路边，有的落在河岸。
第二年春天，整片光秃秃的山坡都开满了金灿灿的蒲公英，风一吹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引来蝴蝶和蜜蜂跳舞，引来小鸟在这里唱歌，曾经荒凉的地方变成了最美的风景。路过的人们都惊叹，多美的蒲公英坡啊。小蒲公英站在风中轻轻微笑，它终于明白，远方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颗勇敢的心。真正的旅行不是走得多远，而是用自己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那些被风吹走的种子又带着新的故事飞向了更远的远方，把勇敢和希望撒遍了每一个角落。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他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他吃了药，轻轻地给他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陪伴，愿快乐和知识一直陪伴你们，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0: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

0: 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0: 实，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快！
3: 是。
7: 5、4、3、2、1，点火！
8: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4: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4: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7: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5: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8: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

0: 境。
1: 第一时间对下水内72座主小型水库进行库仑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0: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2: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0: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4: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5: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6: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7: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怎么样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6: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8: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6: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5: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9: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5: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布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

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芳。
0: 今天的下班路上呢，是我和小芳陪伴大家，当然咱们还有一位特别嘉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其实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25号，那在跟大家公布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之前呢，也跟大家先公布一下我们的特别嘉宾吧。
1: 是的。
0: 其实距离2026年的高考呢还有13天的时间，对吧，小芳？
1: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高考啊，感觉时间离得越来越近了啊。
0: 是的，是的啊。对于那当然，高考时间临近，那对于咱们南疆四地州的考生和家长来说的话，就是阶段性，就是现阶段最关心的啊，最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咱们专属南疆考生的一个高考优惠政策，包括报考的规则和咱们录取的福利等等，对不对？那相信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呢都有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南疆高考的专项政策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以及什么样的考生可以享受加分和单列计划，还有什么户籍学籍有什么硬性要求，还有这个志愿填报怎么利用好政策，就是优惠啊，不浪费咱们的分数等等。
1: 是的，那同时呢也是为了帮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梳理我们2026的最新的高考的南疆的一些政策，包括呢能够规避一些报考的误区，精准的利用我们政策的红利。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山东青岛黄海学院新疆南疆四地州片区的招办负责人李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电台，全程的一对一为大家答疑解惑，深度的来解读政策。那欢迎李老师，李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年再次来到电台广播，在高考冲刺的关键阶段，为咱们南疆的考生和家长

0: 阅读最新最权威的高考专属政策。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大家扫清报考困惑，让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考生都能稳稳享受咱们南疆的政策福利。
1: 是的啊，也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李老师，和李老师刚才也说了啊，也是很荣幸今年再次来到电台，所以说咱们这个不只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电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李老师一直是我们的常客，一直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跟我们的高考生会给到一些专业的解答疑惑啊。
2: 嗯，没错，
1: 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啊，也欢迎我们的李老师。那在此呢，也是来公布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其实跟我们的、说它跟我们的高考有关系吧，好像也有点关系。没有关系吧，其实它也跟我们上学时候是有关系的啊。
2: 嗯，
1: 也跟大家来说说吧啊，今天互动话题。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啊，小时候和小伙伴一起挤在紫藤花架下分吃一根这个雪糕，或者说分吃一把辣条、或者说我们套着鞋套蹑手蹑脚的走进这个电脑室，或者说盯着 Windows 的桌面发呆，这种中式的梦河，哎，大家这个画面定格在怎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话题早早的也是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那既然咱们今天有嘉宾，那不妨这个话题先抛给我们的嘉宾。
2: 嗯，
1: 咱们李老师回忆回忆自己的这个上学期间定格的画面，最美好的画面，能不能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现在回忆起来，这个
1: 好像有点远，
0: 成长的过程有点久远。但是，听到小芳老师说的那一瞬间，感觉眼前就是
1: 好像又有画面了，
0: 浪漫
1: 啊，
0: 非常温馨。还是觉着很美好，很甜蜜的，需要回去再仔细再回忆一下，
1: 哎，
0: 一
1: 下就拉回来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那还
2: 是
1: 蛮不错的啊。
2: 嗯，其实说到这个画面呢，让我想到了就是就是同学们之间，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分
1: 吃的
2: 啊，
1: 对，
2: 然后比如说
1: 具体来说，其实应该是抢吃的啊，
2: 就是分辣条，这是
1: 辣条
2: 比较，
1: 对，
2: 应该是可能每个对于这个成年之后，
1: 对，
2: 比较回忆的一个画面吧。
1: 是的，是的，成年之后可能比较少见，自己不会再去这么做的一个画面啊。
2: 嗯，还有包括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本好看的书，我们会互相的传阅哈，然后呢，也会一起去探讨这里面的这个书的内容。
1: 内容，
2: 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说到书啊，也让我想起了我的这个上学期间的一个画面啊，就是我的一本漫画书《阿衰》。
2: 哦、对的、
1: 我是看了整整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的就是毕业，大学毕业之前的这个高中毕业、初中毕业，都是在这本书当中度过的吧，可以说是。
2: 就是这阿衰这
1: 本漫画，当然也包括咱们就是上课的时候偷摸着看，老师逮住我了以后批评我，再藏起来，然后再怎么偷摸着看，包括其他闲余时间啊，就是阿衰这本书漫画书吧，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都比较喜欢看那个年代的一些漫画，包括一些杂志，对不对？很多。
2: 对，还除了这，比如说这漫画书之外，还有那种小人书。
1: 对对对，就很多那个时候、
2: 就它上面是配一个图片，然后下面呢就简短的文字，然后呢这个书也比较小小的，可能就手掌大那么一点，然后其实一节课，要看这个速度的话，其实半节课或者说几分钟都能把它看完。
1: 对，
2: 但是那个时候就不太舍得去把它
1: 看完，对不对？
2: 很快的看完，我们一页一页的翻，然后呢看看里面的画面，然后再看看这个文字啊，
1: 就感觉很不一样啊。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没有勾起在座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些回忆啊，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那当然接下来也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老师来聊一聊关于我们今年高考的一些政策的，包括啊填报志愿方面的问题。

0: 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一次没有方向的旅行，
1: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0: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无比艰难的历练，
2: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3: 要不然你死了。
0: 有人说，青春是一种无处释放的压力，
4: 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0: 面对迷茫，也有人说，青春是别的样子。
2: 你们要从这里起飞，飞向你们光辉的明天。
0: 梦想不只是口号，就像青春不只是电影。梦想看似遥不可及，但起点就在脚下。青春不朽，高考加油！加油！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上一趴当中也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呢也是欢迎我们的李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讲一讲关于高考这一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解答吧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每年高考政策呢都会有细微的调整啊，李老师，你像2026年新疆针对南疆考生的招生政策整体保持稳定，但是细节更加的这种规范，是吗？
1: 是的。
0: 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想让李老师呢用他最简单的这种通俗的说法吧啊，从政策定义，包括报考条件、加分这个规则，以及专项计划、填报误区，就是我们最担心的这块啊，录取技巧等等六个方面呢，全方位的来跟我们简单的解说一下这个专属的一个政策吧，就是南疆高考专属的一个政策。那其实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以及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来提问，那我们的李老师也会在线的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啊。
2: 没错，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李老师来进行交流。那同时啊，其实有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只知道我们南疆的考生会有很多的高考的优惠政策，但是呢具体不清楚到底包含了哪些具体的政策的体系。那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整体的介绍一下2026的南疆考生可以享受到的

0: 专属的高考政策主要有哪些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整体梳理吧。2026年南疆高考专属政策主要围绕着南疆单列计划、高考加分投档、三大专项招生计划、对口援疆计划这四大核心板块展开。也是目前南疆考生最核心的一个升学福利。首先明确政策的覆盖区域哈，也是咱们目前南疆考生最核心的一个升学福利。它官方定义的南疆四地周围，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
2: 四个地区。
1: 对，同时还包含兵团第一师、第三师、第十四师，坐落于南疆四地州的所有团场考生。所以这部分考生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专属政策。
2: 都可以享受到。
1: 对，是的，是的。再有就是南疆单列计划是南疆考生独有的核心福利，它区别于国家专项、地方专项，是专门倾斜南疆基层教育的招生政策。其次呢，大家最关注的是投档加分政策，再就是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三大专项计划。这几个专项计划呢，多层级的保障着咱们南疆考生的升学渠道，覆盖本科、高职、专科和所有的招生层次。
2: 大概明白啊，大概明白了。政策体系呢是分为三板块，对吧？
1: 对对。
2: 那当然也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第一个硬性问题，老师来了。到底什么样的考生才符合条件的这个，就是南疆考生才算是符合条件的这个南疆考生呢？比如说户籍和学籍有没有硬性标准呀？当然这也是每年咱们资格审核的一个重点了，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每年考生踩坑最多的地方。2026年这个审核标准，这个严格规范要求，三大硬性条件缺一不可。第一个就是户籍要求。要求咱们考生的本人以及父亲、母亲或者法定监护人必须拥有南疆四地州及对应兵团团场连续3年以上本地户籍，中途户籍迁出、迁入的均不满足条件。这是第一个条件。
0: 就是说必须是迁入到咱们
1: 三年
0: 以上。
1: 对，第二个是学籍要求，这考生必须拥有南疆本地高中连续3年完整的学籍，并且要全程实际在校就读，严谨空挂学籍，异地借读，人籍分离，这个情况。这也是审核非常严的。第三个就是考生必须为当年普通高考报名考生，并且通过官方资格审核并完成公示的才可以。在这里啊，要重点提醒一下各位考生和家长，只迁户籍不读书，只有学籍不实际就读，户籍年限不足3年，这三种情况全部无法享受南疆任何高考优惠政策，审核会
2: 直接会驳回。
1: 对的，对的，
2: 对。所以说咱也不能挂空着的啊，
1: 对
2: 的，这种虚的不行。
0: 也就说到的我们前面说到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必须三个条件同时的
2: 满足，
0: 来满足才可以来享受到我们南疆的高考的优惠政策。
1: 是的，
0: 确实刚刚提到的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会因为不了解细则的一些具体情况，可能中途有这个回去读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这个时间没有达到连续的3年，
2: 都是不可以的，
0: 就白白错失了这种政策的优惠。
2: 对，
0: 那老师想问一下，我们的应届生和往届生在南疆政策享受上，它有没有其他的区别呢？往届生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呢？就比如说我们想复读的这些学生。
1: 区别还是有的。这个首先啊，说一下高校专项。这个高校专项计划它就仅限于应届生报考，往届生是无法报名的。这是一个区别。但是南疆单列计划、国家专项还有地方专项计划，只要考生的户籍、学籍、实际就读条件达标，往届生同样是可以正常报考。也享受同等的投档和录取政策。另外就是所有享受南疆优惠政策的考生必须经过这个地州教育考试机构的审核，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公示，无异议后才能最终生效。 没有公示的考生一律不享受政策。应该最近这个新疆教育考试

0: 方的户籍在这里，
1: 嗯，
0: 他就可以啊。但是核心的目的，他是为了杜绝这个高考移民，
1: 嗯，
0: 因为家长作为监护人嘛，你不能把孩子的户口自己放在这，
1: 嗯，
0: 所以必须有一个家长的户口在这，
2: 嗯，
0: 同时也要保障本地考生的这个升学权益。父母的户籍年限不足，如果只有孩子的户籍在南江这这个情况，一律无法通过资格审核，哎，对，
2: 嗯，
0: 是不能够享受南江单列包括加分投档这个专属政策的。
2: 嗯，确实把硬性条件给我们解释的非常的到位啊。
0: 嗯，
2: 其中一方，如果说光孩子在啊，父母一方也得一直是在这边的啊，
1: 嗯，
0: 对，
2: 不能够搞这种虚的啊。也是解答的非常的明确了。那其实了解完咱们基础的报考条件之后呢，也是想让李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大家目前最关心的啊核心的一个福利了，就是说首先是南江单列计划，很多考生听说这个计划分数更低，对吧？
0: 嗯，
2: 被说的就是这样啊，录取几率呢会更大。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讲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呢？
0: 好的，主持人。南江单列计划是咱们南江四地州考生的专属的独立招生的单独划线的单独投档的一个特殊招生计划，
1: 嗯，
0: 这也是含金量比较高的南江专属政策吧。
2: 嗯，
0: 简单的来说，就是高校会专门拿出一部分本科专科的招生名额，单独面向南江符合条件的考生招生，
1: 嗯，
0: 不与北江与内地这些考生竞争，录取分数啊现普遍或者说是大部分吧，
2: 哦，
0: 低于普通统招分数线，
2: 啊，
0: 这样会，
2: 啊，
0: 哎，大幅度的降低南江考生的这个升学门槛。
1: 是的，
0: 哎，它的这个核心的优势有三点啊，
2: 嗯，
0: 第一个就是名额专属，
1: 嗯，
0: 单独划拨，竞争范围小，仅限于南江这个合规的考生，我们前面说过的户籍啊这些，
2: 对对对，都是硬性要求，
0: 对对，
2: 啊。
0: 第二个呢，就是覆盖的院校比较广，全国数百所这种985了、211这种本科高职院校都参与招生，
2: 嗯。
0: 第三个优点就是批次是独立的，
1: 嗯，
0: 啊，不占用普通的统招志愿，这个考生可以同时填报普通志愿和南江单列志愿。有一个这个双重录取的一个保障，
2: 资格，
0: 哎，对，
2: 哦，
0: 对，
2: 那确实啊，
1: 这个优惠政策确实给到我们南江的考生，
2: 实实在在的，
1: 实实在在的啊，嗯，
2: 对，太实用了。
1: 是的，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优惠政策吧，嗯。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嗯，那今天呢，我们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老师来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南疆的高考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啊。之前呢也跟大家有说到了独属于我们南疆的一些加分的啊优惠的政策。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啊，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对于南疆考生来说他的一个加分的投档的政策，
1: 对
0: 2026年啊，相较于去年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变化，或者说现在的最新标准是怎样的，还有我们所有的南疆考生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加分吗？
2: 嗯，好的，这个2026年这个加分政策啊，这几年都是保持稳定的，就是官方啊明确符合南疆单列计划报考条件的普通考生可以享受10分的投档加分，就是我们说的南疆单列。
0: 对的，
2: 但是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啊，是投档加分，不是高考卷面加分。
1: 对对对，是投档加分。
2: 对，所以也就是说咱们考生的高考卷面原始分不变，在高校投档的录取环节系统自动增加10分，参与院校的投档排序，
1: 也就是
2: 帮助咱们的考生顺利提档，大幅度提升这个录取概率。其实这10分真的是会甩开很多人的。
0: 常说的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能一分啊就能够拉下
1: 一大批
0: 的这个考生。
2: 所以说，咱们南疆单列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好，
1: 很大一个福利。
2: 但是还是要再次强调，不是所有的南疆考生都能加分啊，必须要同时满足3年户籍、3年学籍、实际就读这3大条件。
1: 是的，是硬性条件啊。
2: 前面也反复在强调。所以这10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对，
2: 不达标的你就
1: 仍然
0: 无法享受。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
0: 对，那还有很多考生他其实分不清这个南疆单列计划和国家的专项还有地方专项对口援疆计划这4类专项计划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我们可以同时去进行填报吗？
2: 这个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帮大家区分一下啊，方便咱们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参考。第一个，这个南疆单列计划，它纯属于南疆的专属，仅限南疆4地州的合规考生。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覆盖这个本专科，竞争小，福利最优
1: 、
2: 而国家专项计划是面向咱们新疆南疆4地州以及部分边境贫困县域的考生，国家级的招生倾向，本科优质院校的名额多啊。第三个呢是地方专项计划，这是新疆本地的招生倾斜，主要面向区内的本科高职院校，录取门槛会更低一些。而对口援疆计划，这是只招收对口受援地区的生源，你比如说某一所高校，它在计划招生计划当中是面向我们喀什地区设置了这个对口援疆，那么只能是喀什地区的生源才能报，
1: 就是它的这个对口受援地区。
2: 对，你像我们喀什地区有4个省市，
0: 对，4个对口援疆省市，
2: 对，
0: 深圳，
2: 而且全国都比较发达的地区，
1: 对，
0: 深圳、上海。

0: 广东、山东。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嗯，所以这四个地方就是会有对于我们喀什的一个对口援疆的计划，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喀什的这些考生能够
2: 去
0: 报考这四个地方为我们开设的
1: 这些高校
0: 计划。
1: 是的是的。
0: 确实这也是给到我们喀什考生的一个对口的福利啊。
2: 是的是的啊。
0: 因为其实在全疆来说，这个对口援疆最多的也就是我们
1: 喀
0: 什
1: 了。
0: 对，有四个的对口援疆省市。那想问一下，这个对口援疆它有没有户口的限制呢？
1: 对口援疆有的啊，就是对口援疆就是要求学籍和就读这个三年的要求啊。在这里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下，这南疆四地州对口援疆各区的一个城市啊。就是喀什，刚才我们小芳老师说到的山东省、广东省、上海市、深圳市。那像一些好的上海
0: 大
1: 学、深圳大学啊、上海师范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大学，这都是对口喀什有援疆计划的。而和田地区第十四师呢是北京市、天津市和安徽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南疆如果是兵团户口的话，兵团系统它还有三个省，浙江省、山东省和四川省。这是兵团户籍的概念。克州对应的是江苏省和江西省，阿克苏是浙江省。所以说南疆考生，你在了解你对应的援疆对口学校和城市之后啊，你就可以在你的志愿填报手册上去看你对应的一些学校。所以我们喀什的考生呢也分为两种，就是刚刚说的喀什市的地方考生，还有一种是户口在兵团的考生。那么你要看对口援疆计划当中有兵团的援疆计划，又有地方的援疆计划，那么兵团户口的考生他这个援疆计划就是最多的，
2: 最多
0: 就是他又能参加我们援疆的计划，又可以参与这个兵团的计划，是吗？
1: 是，就是喀什地区它有四个援疆对应的省市，但是兵团呢又多了，
0: 又多了两个，
1: 多了两个。哎，对，所以说他既可以报考喀什地区援疆省市的学校，也可以报考这个兵团对应的援疆计划。而我们这个喀什户口他就享受不了兵团系统援建省市的计划。
2: 对，那确实区别太大了。
1: 对对对，还是所有的这个填报规则就是必须要资格审核全部达
2: 标，
1: 那么这些计划就都可以填报。所以这些计划分批次投档，互不冲突，相当于多了这个几次的录取机会。
2: 对，
1: 所以这也是南疆考生的一个最大的升学优势。还是要注意户籍、学籍、实际就读反复强调
0: 这三个最关键的点。
1: 对对对。
0: 确实啊，刚刚说到的这些资格啊，一定要全部达标才能够去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那这一点真的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啊，要去明确的去注意了啊，自己的孩子与自己和自己孩子的户口，那一定要了解好，利用好这些相关的政策。同时呢，也想请您再给我们家长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单列类的考生，又什么叫做普通类的考生呢？
1: 好的。单列类啊，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会把单列类和南疆单列混为一谈啊。单列类是我们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和普通类区分的一个挺明显的，但是单列类是主要针对十一个民族考生，比如说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等啊，不一一罗列了。
0: 是的。
1: 那么而普通类就是除这十一个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考生。我们在这个报考的批次当中，它有一个单列类和普通类这两个批次分开的。
2: 对。
1: 所以说咱们符合这个全疆符合这十一个民族的考生啊，他就在报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你是符合这十一类的，那么你可以报单列类，同时也可以报普通类。但是普通类的考生
0: 就只能报
1: 不可以
0: 报
1: 单列
0: 类。
1: 哎，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听起来有些相似，但是家长和考生
2: 区别很大，
1: 一定要清楚的区分。
0: 那还有这个南疆的单列类，就针对的是我们南疆的四地州。
2: 是这样
1: 的
2: 啊。
0: 那同时呢，这个符合的要求才能够去进行相应的报考。那同时呢，想问一下这个对南疆考生，我们刚刚说到的确实是很利好的一个政策。那新疆考生就除了我们南疆之外啊，其他地方的考生，
2: 整个新疆的考生
0: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加分项目，也给我们家长朋友们普及一下吧。
1: 有的，这个包括全国的这些高考

0: 这个政策当中也都有一些加分政策。南江的考生除了这个有南江单列计划以外，符合条件的考生还享受这个全江其他加分政策。比如说烈士子女有一个增加20分投档。然后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增加10分投档，包括我们在这个服役期间荣获二等功以上，或者说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增加20分投档。再就是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台湾省籍含台湾的户籍考生增加10分投档。南江四地州的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增加10分投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单列类的这11个民族考生会增加15分的投档。还有呢，就是报考往届民族语言类招生计划当中，这11个民族之外的各民族考生增加15分投档。还有我们的回族考生啊，普通类计划当中的回族考生增加5分投档。虽然这个加分的政策挺多的，但是咱们同一个考生如果符合多项的增加分数投档条件的，只能取其中幅度最大的那一项分值，并且不超过20分。
1: 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项目加起来就只能选择
2: 其中一个最大的，
1: 其中的最高的一项。
0: 对
1: 啊，不能说累加，
0: 不超过20分。
1: 哦，这样
2: 累加了，
1: 不能累加，
2: 这就不公平了。
0: 对，
2: 已经享受到这么多的好的政策了，我觉得可以了，选一个最高的就很不错了啊。
1: 对的，
2: 非常感谢李老师。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高考的一些优惠的政策，那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我们呢也会和老师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
1: 对，第一时间回馈，
0: 对，给到大家专业的一个解答。
1: 是的
0: 啊，这个离高考啊越来越近了啊，这个时间就感觉好像越到这个快要高考的时间就越会更加的紧张，虽然说我们已经离这个高考已经很久的时间
1: 了，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紧张的氛围和心情啊。
0: 尤其是对咱们已经符合这个政策条件的南疆考生来说啊，这个老师您有什么样的一个专属的报考和冲刺的建议给到我们考生吗？
2: 好的，主持人。对于仅剩高考的第13天，我觉得我的内心还是非常复杂的，面对家长的身份，
0: 是的，
2: 我也能理解考生和家长这种心情，所以我给考生和家长提4点最实用的建议吧。第一，一定要提前核对资格公示，
1: 资格公示
2: 应该在5月底，高校专项这些，包括这个兵团户籍，有些都会在这个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或者说地州教育局这个进行公示，都是有名单，所以可以看一下南疆单列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这资格是否审核通过，有问题呢要及时报备学校及时更正。第二个就是要吃透志愿批次的规则，区分好南疆单列计划以及各类专项普通统招的填报的时间和批次的顺序，不要漏填错填志愿。这个内容呢我们会在明天给大家重点
1: 说
2: 一下。第三个呢就是分数定位要精准填报，利用咱们南疆的师分投档的这个加分优势合理进行冲文保，而我们中等分数的考生就要重点把握南疆单列的本科计划，低分考生要重点把握专科南疆单列和专项计划，最大化的利用政策红利。第四点的建议就是拒绝盲目填报不要跟风填报这种热门专业热门院校，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分数位次兴趣以及院校的招生计划，科学搭配志愿，降低滑档退档的风险。
0: 是的，那马上也快要高考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可以配合孩子去做哪些的一个工作呢？
1: 肯定很紧张嘛，家长
2: 对，咱们的孩子在前面这个冲分所以家长呢在这个时候做好后勤工作的同时核心做好3件事第一个就是要整理好孩子的户籍学籍这个就读的证明材料，确保信息完整无误备用核查。第二个要多关注官方的通知政策包括咱们这个班级群里老师其实也会及时会
1: 通知的
2: 最主要是不要轻信这种网传谣言虚假报考信息一切都要以新疆教育考试院或者阳光高考网这些官方发布为准再就是做好孩子的心态疏导，高考的冲刺阶段评委的心态比刷题更重要，为孩子们营造轻松的备考环境。
0: 是的，其实越到这个时间可能对于家长来说相对来说
1: 压力也不小，
0: 可能比孩子还要大
2: 对，
1: 是的，
0: 因为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孩子嘛从小到大现在呢到了高考的最关键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家长觉得这个选择抉择一定非常的重要
1: 但
0: 如果说选不好他可能会心里有自责。
1: 对，
0: 到了这个时候您觉得正在做抉择的家庭您还有哪些给他们得到一些建议和叮咛吗？
2: 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吧我首先想给考生说一下就是咱们志愿填报可能是你18岁的第一次职业规划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
2: 所以咱们的人生容得下试错，容不下懒惰。如果说高考结束之后，我希望我们的考生能够多花点时间多看一看老师发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书。
1: 对，不要直接就散了
2: 不要散了去出去玩也不关注老师说的一些信息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忙中出错。
0: 对，不要以为考完了这个就是一切就
1: 了
2: 对，
0: 一切大吉了，把什么东西交给家长自己也不管。
2: 是的，其实志愿填报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可以放心交给孩子的。
0: 对，
2: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喜
0: 欢
2: 什么。
1: 对
2: 对，对家长呢我想说 别让孩子活成咱们自己的第二人生，尊重比规划更重要。如果说孩子坚持选所谓的冷门专业的话，那么在家庭当中不妨约定一下4年以后验收成果。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
1: 对对，
2: 所以我们
1: 过多的干涉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2: 要给孩子试错的这一个空间。
0: 是的，其实当时我
2: 成长，
0: 对，我当时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就
1: 家里反对了，
0: 播音主持的时候家里人很多都是反对的，他说哎呀，你这个长得身高也不高，然后这个声音呢也就那样啊，
1: 长得还行啊，
0: 然后这个以后出去就业啊怎么办呢？然后但是呢我确实喜欢这个专业，
1: 依然选择了、
0: 依然选择这个专业，然后其实就是
1: 也不后悔，
0: 用时间来进行验证吧、就像刚刚李老师说
1: 的
0: 啊，
1: 是的，尊重孩子的选择吧、
0: 没错。那同时还有一些关于政策解读的一些填报啊，可能很多家长信息他不能够及时的获取，那您对这个家长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去获取这些好的一些信息，或者说准确的信息吗？
2: 对于这些政策的信息啊，我觉着咱们的家长还是要多关注咱们的这个新疆教育考试院和阳光高考网啊、这块，
1: 对，
2: 这里边的政策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官网啊，千万不要被诈骗分子骗了去。
2: 再一个就是对于咱们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志愿表上的每一个空格都是你人生的一次选择权，所以读懂规则，避免低级的错误，扫盲基础的政策，避免因信息差导致重大的错误。再一个，我觉着每一个家长都要做这个学习型的家长吧。因为只有你认真的学习了，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帮手。而目前来说，咱们的考生在前方披荆斩棘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有效利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读规则，研究政策，然后把最详细最权威的这些政策解读清晰多关注这个教育考试院的网站，那么用行动来证明你在自己学习的时候也是给孩子最好的支持和榜样。
1: 对对对，不要干着急啊。
2: 对，
0: 是的，要想获得更多的政策的原文啊，或者说最准确的信息，一定要认准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网，或者说我们新疆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发布的消息。
1: 是的，
0: 这样
2: 的
0: 话
2: 是的，
0: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才能够保持一个清醒，做出无悔的选择。
2: 是的，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信息差有些时候就是通过这些官方的数据来的。最后呢，我也想送出一份祝福吧。祝愿我们所有2026年的新疆考生，咱们南疆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顺利考入自己的理想的大学。也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理性报考，科学利用政策，让每一份努力，每一项政策福利都能转化为理想的录取结果。
1: 非常感谢我们的李老师啊，
0: 给大家带来的非常细致全面的通俗的一些政策解读。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彻底的理清了2026的南疆考生专属高考的政策的核心内容，还有呢明确了南疆四地州及兵团团场考生的报考范围，以及呢3年户籍学籍的硬性的审核标准，以及呢南疆单列计划和三大专项计划的优势区别，还有呢十分投档加分的规则。那同时呢也是破解了往届这个生报考履约的限制，还有包括我们的兵团的考生的权益这些高频的误区。那这些政策的解读呢，也是国家和自治区对于我们南疆教育的重点扶持，也是每一位合规南疆考生的专属的升学红利。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这样好的政策，用好政策，精准的填报志愿。正所谓填报志愿呢是第二场的高考，分数是门票，填报是导航。那如果说不充分的了解当地志愿的相关政策呢，高考高分也会可能迷路，所以抓住这个政策好的这个情况，再去填好志愿，才不负我们多年的寒窗苦读。
1: 是的，是的啊，在节目临近整点的时候呢，也是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李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这个关于高考政策的一些知识问答啊，也是同样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孩子正在面临这方面的问题，高考什么的，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有相关的问题，完完 全全的都可以啊，打在我们的这个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上方，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留言，那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集合在一起啊，反馈到我们的李老师这里，然后整合之后呢回馈于大家，也解答大家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当然明天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依然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啊。
0: 是的，
1: 那
0: 今天我们李老师到这里跟大家
1: 说再见，
0: 就要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们在广播里面相见。
2: 好的好的，再见。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

0: 活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4: 我是主持人小帕。
2: 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
4: 嗯，
2: 昨晚的这一场雨啊，真的是下得酣畅淋漓，
4: 是的、
2: 非常的舒服啊。
4: 嗯、
2: 然后呢，今天随着降雨的落下，这个气温也在明显的降低啊。
4: 没错，
2: 从早上我看的温度是20多度，到了下午已经到了16、17度的这个温度啊。
4: 对，
2: 但是一场雨之后呢，感觉这个空气变得更加的清新了啊。
4: 是的，是的。
2: 嗯，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预计25号到27号，喀什各地多云，陆续有微到小雨。同时呢，其中到我们的25号的晚上，刹车、叶城、塔县等部分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到夜间，疏勒、疏附、英吉沙、叶城这些地方呢有中雨，局地还会有短时的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下降3度左右。到了我们的27号，各地呢是多云转晴，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气温有些上升。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29度左右，最低气温呢12度左右。
4: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有阵雨，风力3级，气温是14度到27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浮尘转阵雨，偏东风4级，气温是10度到26度。八丑红海景区浮尘转阵雨，偏东风4至5级，气温是18度到26度。麦盖提县刀郎滑翔景区浮尘转阵雨，偏东风4至5级，气温是16度到26度。像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呢是小到中雨，西北风6至7级，气温是5度到14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呢是小到中雪，西北风6至7级，气温是-7度到4度啊。
2: 嗯，从天气来看的话，那未来的两天一直到27号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降雨的情况，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这个带好雨伞。
4: 是的，是的啊，
2: 尤其是我、
4: 嗯、
2: 对，尤其是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嗯，这个路面的积水会比较大。
4: 对，还是要谨慎慢行，
2: 放慢车速、啊。
4: 对，不要喷着我们路边的人了、
2: 啊。嗯，没错啊。
4: 同时呢，喀什气象台也是在今天的16时36分发布了一条暴雨蓝色啊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的一个信息啊。
2: 嗯，没错。
4: 对，目前呢，像喀什市兰干镇帕哈泰克里乡已经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6个小时之内呢，喀什市疏附县、疏勒县降水呢也是将仍是维持的啊，持续的。
2: 嗯，
4: 那部分乡镇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暴雨大于等于24.1毫米。
2: 嗯，是的，地质气象灾害风险等级也较高，
4: 嗯，
2: 也需要去注意进行防范。同时呢，出现强坠流天气呢，我们也应该去做好相应的这个防雨的措施啊，及时的避雨，嗯，
4: 远离一些危险的区域。
2: 嗯，没错，那切记啊，冒险去涉水，因为这个最近这两天的雨水会比较大，嗯、这个会造成这种井盖啊、下水道啊、嗯，这个水流涨得比较快，
4: 很危险、啊。
2: 哎，遇到有漩涡的地方呢，大家一定要去记得绕行。
4: 对，骑行这一块啊，也是。水情不明的时候呢，不要盲目的去涉水，朋友们，也不要去打着雨伞去骑车，
2: 嗯，
4: 更不要呢，披雨这种雨衣呢，挡住咱们的视线，或者是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
2: 嗯、
4: 佩戴安全头盔，在转弯会车的时候呢，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呢，就很容易侧翻，对吧？侧滑、嗯、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
2: 嗯，没错。同时呢，在骑车的时候，电动车啊，也要注意涉水的这个电池的安全，涉水之后呢，不要马上充电，要检查内部的电池是否有积水，如果有积水的话，要及时的去进行清理。
4: 嗯，同时呢，还有咱们的这个驾车的一个安全了。
2: 嗯，
4: 咱们这个与前后车呢，一定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车距啊，车速呢不要太快，尤其是在这个弯道呀、陡坡啊等路段的时候呢，应该呢去降低咱们的车速啊。
2: 嗯，
4: 然后防止侧滑嘛。
2: 对啊。
4: 根据降雨的情况，对，咱们开启咱们的灯光。
2: 嗯，那还要注意啊，就是避开这个积水区，尤其是我们在驶入一些涵洞、地势较低。

0: 的路段的时候呢，积水情况深浅不明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去贸然的涉水。那如果说熄火了，要火速的去进行撤离。
1: 对，也就是说，如果说在车辆在水当中熄火，突然水位已经淹过半个车轮这种的啊，到达就是车辆就是下坎且水仍然有上涨的这种趋势，应该果断的驱车逃生，朋友们。
0: 没错，包括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山区进行行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强降雨呢，要注意观察这个山体滑坡路时的一些灾害的迹象，那如果一旦发现隐患呢，要及时的去进行躲避，不要贸然的说踩个油门就过去了啊。
1: 对，
0: 一定安全最重要啊。
1: 是的是的啊。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2: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3: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2: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3: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2: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3: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3: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4: 我是主持人小帕。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今天路面上的情况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4: 是的，是的啊。
3: 首先，我们由北向南往这边看一看啊。
4: 嗯。
3: 北边的话，我们从这个机场这边过来，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是在这个乃至巴格镇这边，
4: 嗯，
3: 在和我们的这个交汇的前进路交汇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是有一段的拥堵。再往下走，北向南的方向，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北向南一直是到了我们的亚瓦格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呢是一个北向南非常拥堵的状态。同时呢，在我们的九小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也是非常的拥堵。哦，那今天其实解放北路啊也是非常的拥堵，
4: 对，南向北北向南堵通了、啊、
3: 解放北路的话过了利民路的十字路口，现在到大十字这边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今天看来这个路面上的行驶的车流量啊、
4: 嗯、
3: 应该是比较慢，加上了路面上积水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4: 嗯、
3: 那来宁路呢，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的十八小的对面北向南的方向，也就是公安局的这边过来到环江十字路口，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拥堵的状况。
4: 对，包括西北路啊、嗯、西北路北向南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
3: 嗯，尤其是在十一小这边、嗯，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
4: 对，其实它的堵点是在哪里开始呢、嗯、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说，色马路这边过来啊，应该是
3: 嗯，
4: 也就是时光二巷这个十字路口过来，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西北路的交汇口，然后再继续往下走，也就是过了我们的两所学校的门口，一直到我们的西域大道。同时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从我们的西域大道开始，一直堵到了我们的丁香新村这个小巷子，以及丁香新村这个小巷子东向西西向东堵得满满当当的，这个车开进去是出不来啊，太堵了。包括我们的西域大道啊，堵点是从哪里开始也跟大家详细的来说说，就是从我们的地区纪检委这里开始啊，西向东的方向堵过了我们的荣升路的十字路口，一直到我们的人民西路这里，以及我们的荣升路今天也是堵得特别的严重啊，南向北的方向完全堵通了。
3: 嗯，再来看一下新民路，新民路好消息呢，石小这边现在不堵，但是呢，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呢，
4: 堵得特别厉害。
3: 一个是从古城万达这边过了红绿灯之后，紫东大厦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文化路十字路口，再堵到了环江的十字路口啊，这边是已经连上了。另外的话，在我们融媒体中心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在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呢，现在是有一段的拥堵。
4: 是的，
3: 在我们的大众路北向南连接着西环路这边呢，现在也是就是从这个地区水利局。

0: 这边拐过去就开始在堵了、
1: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文化路今天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啊，一直堵到了我们的实验学校这里啊。
0: 嗯，再来看一下人民东路吧。人民东路的话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摩天轮就开始在堵了，一直堵到了大十字的路口。那土曼路呢，今天从耿公祠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摩天轮的十字路口这边。那再往下走呢，我们来看一下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从我们的这个东单小区这边到我们的人民东路这边，现在呢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呢到科技文化广场北向南的方向又开始堵上了。
1: 是的是的，
0: 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到我们的农三市的十字路口了，现在也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
1: 没错啊。
0: 再往我们的东边看的话，今天东城回来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啊，一个是
1: 卡德西路这里东向西是堵，一直到滨河南路的交汇口。
0: 对，今天非常堵的呢是在我们的喀麦大道到世纪大道这边连接着这条路。
1: 对，
0: 从我们的这个东城，应该是从我们的421仙道开始、
1: 对对对，就开始堵了东向西的方向、
0: 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
1: 穆士塔格东路
0: 这边啊，
1: 就是新城南路的交汇口啊。
0: 没错，然后过了之后呢，在十六转盘这边又开始堵了，堵到了咱们地区非科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不是很好走，那如果说咱们东向西的方向呢，还是推荐走建设路和班超路。
1: 对，最好走
0: 了，包括了穆士塔格东西路其实也还可以、
1: 过了穆士塔格东路这里的话还好啊，比较好走一些。
0: 对，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吧。建国路的话老堵点了，一个呢是在立交桥底下，因为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呢过了立交桥开始呢，就是从丽笙酒店一直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是一段的拥堵。那东向西的方向的话，一个是在中国邮电加油站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比较的拥堵、那今天同时呢在我们的阳光小区这边南湖路也是非常的堵，南向北的方向从世纪大道南路这边拐过来，南向北呢一直是堵到了十六小这边。那北向南的方向呢，从十六小这边往下走到了世纪大道的这个路口呢，现在也是一段非常的拥堵。总的来说今天下雨啊，会造成这个路面上的压力比较大，所以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堵车不堵心、提前的去做好这个变道啊，然后呢放慢车速，一定要保证安全。好了，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
0: 江苏省将援疆资金持续向伊犁州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
1: 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清朝时期的古遗址汇源古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织密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

0: 之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期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质量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2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录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共襄文化盛举，共赏艺术盛宴，5月24号晚，以“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宣布启动。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卢印川，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建新，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刘建明出席启动活动并致辞。民间艺术季是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同主办的群众文化活动，每两年组织一届。本届民间艺术季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着力打造集传承创新、遴选展演、交往交流于一体的全国民间艺术交流展示重要平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0: 启动活动上，暖场歌舞《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天山上最美的花》、《跟我到新疆来》等烘托出欢乐喜庆的气氛，中华大舞台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图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展示中拉开帷幕，京韵边响传歌行，刚柔相济，古蜀天边行融合古朴与时尚，赫哲古韵铿锵与悠扬交织，簪花赋婉转柔美，花鼓敲响新时代展现东方芭蕾魅力，阿若八腔豪放刚劲，美酒喷喷香以歌传情，苗族反排木鼓舞舞步雄浑，莺歌舞气势磅礴，打扁担舞姿灵动，花儿漫出幸福年，唱出塞上江南好风光，雪麦阿勒泰，哈密木卡姆见面舞，冰山母亲，于田女，萨乌尔登盛宴，多浪舞韵，舞马秀等独具特色的新疆民间艺术节目与各省区市带来的精彩表演交相辉映，共同呈现出一场百花齐放的文化盛宴。本届民间艺术季汇聚全国各地的优秀民间艺术节目，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煤矿文工团来将开展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同步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主题美术展、摄影展、非遗文创集市，一起来跳新疆舞等活动，开展新疆特色文旅资源推介，发布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融合。启动活动伴随着欢快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结束，全体演艺人员组成方阵，载歌载舞，现场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同志参加启动活动，艾尼瓦尔图尔逊、巴图组委会成员单位代表、自治区及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界先进代表和各族群众代表等参加。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活动吸引各地民间艺人汇聚一堂，以多元文艺展演搭建交流的桥梁，给各族群众献上一场文化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张莹的报道。
2: 开幕式现场，来自全疆各地州、兵团以及全国30个省区市的优秀文艺队伍齐聚一堂，47个各具特色的节目巧妙编排，1200多名基层民间艺人轮番登台倾情演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文化馆馆长魏玉静：
3: 我们这次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鲁西南鼓吹乐》，以地方的民间音乐、戏曲、曲艺为主要元素，展示了鲁西南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2: 各地特色节目风格迥异，亮点纷呈，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享受。北京的京韵边响传歌行刚柔并济，将汉传灵动姿态与霸王鞭飒爽风姿巧妙融合，广东的莺歌舞气势雄浑，舞者挥锤起舞铿锵有力，将武术与歌舞融为一体，多元艺术风格相互碰撞交融，生动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元。观众陈兴安：
4: 民间艺术它也做了现代化的编排，是现代元素融合到传统艺术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民间文化现代的活力。
2: 演出尾声，奏响活动主题曲《打起手鼓唱起歌》，全体参演人员携手起舞，纵情欢歌，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氛围点燃全场，现场观众纷纷加入。观众萨尼耶·艾尔肯：
5: 我是土生土长新疆人，看到他们跳舞，听到这首歌，这种氛围下就不知不觉就跳起来了，特别开心。
2: 现场观众白云：
6: 各民族同胞同台演绎，艺术之美展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更是体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州前方指挥部将援疆资金持续向文化领域倾斜，不断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与产业蓬勃发展。请听报道。
7: 在巩留县，江苏援伊苏州张家港援疆工作组先后投资建设104座石榴籽书屋，覆盖全县乡镇社区，打造24小时开放的公共阅读体系，成为城乡居民身边的图书馆。巩留县济阳中学学生马丽

0: 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可挑选的书籍变多了。我非常喜欢阅读室，让我们开拓了眼界。
1: 江苏援一南京江宁援疆工作组在特克斯县投资3000万元，实施历史文化传承项目，涵盖特克斯县新博物馆展陈与演艺中心建设，以进展加动演模式，让当地文脉鲜活延续，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特克斯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黄江勇，
2: 让博物馆成为串联景区、承载文化的核心节点，吸引游客停留、深度体验，清晰呈现了援疆成果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
1: 在新源县，江苏援一扬州援疆工作组深挖汉代历史，打造主题广场，融合扬州丝绸与草原元素，助推文旅产业发展。扬州援疆工作组交流合作处处长曹浩：
3: 我们这个广场落成以后呢，每年预计会有200多万的游客进行参观游览，能够更好地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1: 三年来，江苏援一前方指挥部共援建22家公共文化阵地，组织600多位艺术家开展文艺舞进活动，举办各类特色文旅活动，让苏一情谊在文化交流中愈发深厚。
4: 美丽中国行，全年平均空气优良天数超过300天，厂区绿化率超过51%，工业旅游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这是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交出的环保成绩单，请听报道。
5: 步入厂区，道路两旁树木成荫，草坪修剪整齐，办公楼掩映在绿树之中。可在过去，这家钢铁企业的用水问题还是个老大难。八钢投资近2亿元建成了西域源污水处理项目，做到一滴废水都不出厂。公司能源环保部环保监察主任管理师蓝海中：
6: 这套生产处理工艺设计日处理能力是6万立方米每天，目前是处理量在这个3万到3万5立方米之间，处理的废水能达到生产用水和绿化用水的标准。
5: 不仅是水，空气的变化也让工人们感受深刻。蓝海中带记者来到烧结脱硫脱硝项目现场，这里曾经是厂区里灰尘最大的地方。
6: 这个项目建成之前呢，可能八钢公司的员工以后，这个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职工的工作一周以后也是没有明显，以后这个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职工的工作一周以后也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的。
5: 2023年，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正式开园，成为西北地区首个国家3A级钢铁工业旅游景区。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八钢，亲眼看看一座钢铁厂怎样变成了花园工厂。新疆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部长赵地：
7: 我们主动接纳了附近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废水，现在的八钢已经是产城融合花园式的工厂。
8: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家庭医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构建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人工智能为支撑、居民主动参与的服务模式。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覆盖60%以上家庭医生团队。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通讯员杨天文的报道。
9: 在全国行走的医院创新示范基地吉木萨尔县，家庭医生团队背着助诊包，把专业的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炕头。家住北亭镇古城村的马占芳患有高血压多年，依托常态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他足不出户就能享受专业的健康管护。
10: 去医院来起折腾也太费劲了，自从有个家庭医生，医生上门服务测血压、量血糖，有个疼疼那儿打个电话就能上门服务，整个健康送到家门口了。
9: 通过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吉木萨尔县为各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统一配备全科医生助诊包，由304名基层医护人员组建59支家庭医生团队，为 11.29 万名群众提供签约健康保障，辖区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83.12%。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表示，当前我区基层家庭医生服务仍存在智能化水平不高、健康管理精准度不足等问题。针对基层医疗服务痛点难点，我区明确阶梯式发展目标，持续以人工智能强基层、惠民生。
11: 现阶段呢，我们

0: 我们首先要保证覆盖，提高满意度，让群众首先有感受，在此的基础上再强化智能辅助，优化结构，真正的让服务升级，依托智能辅助，让个性化匹配到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居民清楚自己享受什么服务，需要什么服务，可以自主勾选，按需搭配，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他们。我们将动态监测重点人群的生理指标，用药依从，全民健康体检的结果也自动完成风险的分层分级，提升健康管理指效。
1: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自治区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2026-2028 年》，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问题进行专项整治与品质提升行动，推动全区建筑业从速度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当前，随着我区住宅建设规模持续扩大，部分住宅工程存在堵漏、裂串等质量方面的常见病、多发病，影响了群众的居住体验。为了回应群众对好房子、高品质住宅的期盼，此次三年行动方案应运而生。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总站站长杨磊介绍，聚焦堵漏裂串开展专项整治方面，将通过实施城镇住宅建设项目全流程管控，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责任主体，
3: 聚焦人、机、料等核心要素，治理住宅厨房卫生间管道堵塞、屋面及门窗渗漏、屋面和墙体开裂、烟道串味及卫生间反臭等工程质量易发问题，推动全区质量缺陷投诉逐年降低，进一步提升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及居住体验。
2: 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立足点，全区各地将从好政策、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施工、好维护等七个维度23项措施，推动住宅工程实体质量、使用功能和居住品质全面提档升级。杨磊，
3: 比如在好材料方面，鼓励建设单位优先选用口碑好、通过绿色建材认证的材料和产品，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鼓励选用低碳、环保、节能的材料。好施工方面，建设单位不得随意压缩合理工期，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不断提升智能建造技术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1: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品质革新，安居暖心。安居是民生之本，住宅品质是衡量城市建设温度与发展质量的标尺。新疆启动住宅品质三年提升行动，摆脱重速度轻质量的粗放建设模式，以系统性长效化整治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回应了群众从有房住到住好房的民生期待。此次行动摒弃了以往零散整改、事后补救的治理模式，搭建全流程、全维度工程质量管控体系，在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根治质量通病的基础上，依托绿色建材应用、标准化施工、智能建造手段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提升住宅建设品质标准。建筑发展，质量胜于速度。为期三年的品质提升行动，跳出单一问题整改的局限，既是补齐居住品质短板、惠及民生的暖心工程，更是推动新疆建筑业从规模增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以刚性标准筑牢住房安全底线，以创新技术赋能宜居建设，才能不断擦亮群众安居的幸福底色。
1: 近日，129匹来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马经阿拉山口公路口岸顺利入境，这是口岸设立以来单批次规模最大的活畜进口业务。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阿拉山口台记者宋玉龙的报道。
5: 当天下午，运载129匹马的跨境货车抵达阿拉山口口岸，阿拉山口海关、边检等部门提前启动进境活畜通关预案，设置专用查验通道，实现马匹随到随检、快检快放。所有马匹在完成现场检疫后，迅速转运至指定隔离场，全程衔接顺畅，安全可控。阿拉山口海关监管5科科长舒俊波：
6: 专门开展了进境活动五疫情全流程演练，在口岸作业上也做了优化。

0: 衔接，确保做到即到即检、即检即限。这样一来，既能严守国门生物安全底线，又能全力保障129匹马安全顺利入境。
1: 阿拉山口是我国集铁路、公路、管道于一体的陆路口岸，以获批活畜、肉类、水果、冰鲜水产品等指定口岸资质。
2: 今天上午 ,2026 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王莹的报道。
3: 本届博览会以智慧农业、智能农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万平方米，吸引了7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农机超 1.1 万台件。六大展区覆盖耕种、管收、运住家全环节。今年还首次设立了新能源混合动力拖拉机专区，体现了国产农机在绿色动力领域的技术成果。山东林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海外销售经理秦明景：
4: 我们已经覆盖从200马力到600马力全系列的混动拖拉机，整体的油耗会降低了25%到30%区间，作业效率要提升20%以上。
3: 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5月27号，除了展览展示外，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加农机农艺融合赋能农业产业体系重构对话会、新疆林果及特色作物生产机械化发展会议、智能农机产业发展交流会暨六行混动打包式采棉机新品发布会等多场高水平会议活动，形成以会促展、以会促产的协同效应。新疆农机行业协会会长高永生：
5: 今年参加博览会的有13个国家，有100多名外宾。在新疆，新能源拖拉机也是这两年刚兴起的，他们最看好的是新疆的这个市场。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展会，把我们新能源产品、其他的农机设备也好，走向海外，给企业搭好平台，做好纽带。
6: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的会远古城遗址是清朝时期的古遗址。会远城由新城和老城两部分构成，作为连通中原与中亚的战略要地，在清代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会远老城遗址位于霍城县会远镇老城村，是清代伊犁将军府的最初驻地，见证着清代新疆军政体系的初创与发展。如今遗址夯筑层次清晰，依旧能看出当年城池的坚固雄姿，城东户壕遗迹蜿蜒留存，完整还原了清代成熟的军事防御体系。霍城县文体管理局党组成员、文博院院长夏永成介绍，
8: 会远城建好以后，它是新疆的第一大城，在文献记载就是古会员市如潮，商贾云集，百货云囤，当时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辐射到中亚的一个物流中心，也是重要的桥头堡。2019年的时候，国家文物局拨专项资金对遗址进行了抢险加固，它是原址原貌的，一直保留到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 会远新城坐落于老城以北8公里处，是清代收复伊犁后重建的边疆核心重镇。1881年，清政府收复伊犁，次年便参照老城规制营建新城。目前，新城城墙、伊犁将军府、钟鼓楼、文庙、沙俄驻会远领事馆等核心建筑保存完好。作为伊犁将军驻地，会远城曾是清代统辖新疆的军政中心，对稳固西北边防、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义重大。两座古城兼具极高的历史、军事与文化价值，是新疆境内保存完整、最具代表性的清代边疆城址遗存，如今已成为各地游客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河北游客王兴农：
9: 认识伊犁将军府啊，是在中学课本里头，是清政府管理统治新疆的级别最高的一个机构，这也就是个历史的见证。
2: 近日，哈密市启动2026年度渔业增值放流工作，在伊州区花园水库、集集台水库开展规模化鱼苗投放作业，以科学生态手段维护市域水生生态平衡。请听哈密台记者尼卢帕尔阿里根、刘培轩的报道。
10: 本次增值放流活动依托21万元中央专项资金，共计投放草鱼、鲢鱼、鳙鱼等优质鱼苗21万尾，鱼苗规格均达10厘米以上。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文告诉记者，
11: 本次渔业增值放流核心目的是通过投放滤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净化水库水质，

0: 改善水体生态结构，恢复水生生物种群，进一步提升水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我市水生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渔业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
1: 2019年以来，哈密市持续在辖区重点水库实施增殖放流活动，截至目前累计投放鱼苗近232万尾，通过投放优质鱼苗进一步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并借助鱼种自身生态习性助力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哈密东天山水务集团经营管理部职员李斌：
2: 放流后，我们将增加巡查频次，每周监测鱼苗生长情况，检查是否有非法捕捞等违规情况，并每月抽水取样，检测水质情况，确保鱼苗健康生长。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11到25度；
3: 阿勒泰多云，5到22度；
4: 塔城晴，7到27度；
3: 伊宁晴，12到30度；
4: 伯乐晴，12到28度；
3: 克拉玛依晴，13到27度；
4: 奎屯晴，10到28度；
3: 石河子晴，12到28度；
4: 昌吉晴，10到27度；
3: 哈密多云，10到26度；
4: 吐鲁番晴，18到32度；
3: 库尔勒晴，16到29度；
4: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3: 阿图什多云，15到24度；
4: 喀什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
3: 和田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5月25日，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0件，来信3件。4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昌吉回族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阿勒泰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吐鲁番市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4件，噪声污染11件，固肺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5月25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810件，重点关注案件62件，其中来电690件，来信12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7: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老爸，你下手很重，你真狠心揍我呀，不记得有多少次了，耳光、脚踢、狠踹，动辄得咎，气愤难当。你的训斥和痛打一度相当频繁猖獗，我不明白你到底有多大的火气，到底委屈是从哪里来的。很多时候你回到家里，那脸就是阴的，

点小小的不适，就会令你暴怒，大打出手。妈妈、姥姥、妹妹都明白，你这是在找茬，是在发泄。你心里不痛快，你发泄出来就能消停一段。你的发泄对象主要是我，我是家里除了你之外唯一的男性。有一次，我手里拿着棍子，在院子里挥舞着玩耍，你立好自行车，一脚将我手里的棍子踢飞了，接着就是一顿数落。每次挨打的过程都伴随着高声咒骂，字眼不雅，秽语成堆成串。有这些情景刻于脑海，我挥之不去。我当了家长之后，我极力避免成为情绪的魔鬼，把气撒给孩子。但说句实话，真的很难很难。成年人被浮名所困，为功利所绑架，不过是被身外之物主宰的可笑的傀儡而已。这些皮肉之苦及痛楚，因为妈妈的去世戛然而止。妈妈以自己的生命一次性的换取了家庭暴力的退场，令你猛然警醒与成熟，让本应名副其实的家变得安宁、祥和、单纯、内向。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一个母亲没有了，意味着最温暖、最慈祥、最诗意、最亲切的源泉切断了。冬天的火炉没有了，夏日的凉爽没有了，倒是新的一切免不了还要我和妹妹适应。譬如临睡之前你那生硬的拥抱，你喝完酒之后满脸胡茬的摩擦，皮肉之痛不再有了。你也很少训斥，在你面前我不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妹妹也可以对你撒娇了，但是我并不开心。鲁迅说过，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玩具却是我童年最缺乏的东西，仅次于鞭炮、白球鞋、新衬衣。对于玩具的陌生，恰似对爸爸你的情感陌生。我几乎没有用过一件购自商店的玩具。有一次我在凉房里扎风筝，被你发现了，你推开门三下两下就把我花了几天时间扎好的风筝给毁掉了，踩在脚下。冬天来了，冬天又去了，别人家的孩子要么有冰鞋，要么有自制的冰车，我只能干看着。我从各种渠道寻找木板、粗铁丝、钉子、锤子、改锥，花巨大的体力脑力做我自己的冰车。我不仅不敢求你帮忙，也不敢让你知道我在做这些事情。做好的冰车只能藏在别的小孩家。老爸，家是一个极小部分关系极亲密的人每天固定聚集吃喝交谈，睡觉生气高兴，共同忧愁欢乐，生息与共的完整体，对吧？可是老爸，你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缺席的，你的出现是家里的大事情。库切在其长篇小说《男孩》里讲，男主人公从来没有弄明白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位置。事实上，他都不明白家里是不是有个父亲。对咱们家，一定的时间段里，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您在家的时间不多，或神龙见首不见尾，在我那渐行渐远浑浊模糊的可怜记忆里，家里只有四个人，

0: 妈妈、妹妹、姥姥和我。我至今不明白，老爸，你在哪里？由于疏忽，我没向任何人求教过。你是否有过下乡支教、到异地搞社教或者支所之类的经历？当时姥姥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一辈子的家庭妇女，根本没有收入，妈妈病休在家，工资可怜，那么谁供养我们？罗素说过，父亲们最根本的缺点在于想要自己的孩子为自己争光。总体来说，老爸，你倒是没有这样的毛病，你可能内心也想这样，没在面上体现出来。你是爱我的，我勤快，学习好，有口皆碑。有一次大学放暑假，我回家，夜里下了火车，爸，你站在车站上没接着，急得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团团转，还让车站的高音喇叭叫我的名字。我走出了站，你依然满头大汗地在找。你的爱总是这样，用力过猛，效益极低。不过只有时光的效益最高，不断筛选局限、意义、分量、杂质，却往往回避结论。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会躲藏起来。摘自德国君特格拉斯《剥洋葱》。同文学一样，绘画这门艺术要告诉人们他希望表达的东西，具有使读者一下子就能了解他要描述的序幕、环境、结局这样的优点。文学与音乐要让人了解其作品的整体，必须借助于记忆，而文学是最不完美、最缺乏力量的艺术。摘自法国高更、塞尚、梵高《高更书信选》。一切都是那样的不真实，我好像被一大片白云驮着，从半空中缓缓降落到家乡的地面上。我决定不让人陪同，不经人诱导指引，即使这座小城已经面目全非，我也想靠自己去寻找那些想去的地方。童年时的树苗，不是长成大树，就是化成了土壤。小溪，不是已经断流，就是已经汇入了大河。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只是时光的威力，无法删除掉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记忆。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寻到最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座果园，以高墙和篱笆围起来，位于沙漠中心地带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附近。在我童年的时候，里面生长着为孩子们所垂涎的水果：李子、杏子、桃子、苹果、梨、沙枣。我不记得是否有苹果，只记得和小伙伴们偷过李子。对，偷的是李子，有大有小，生熟和酸甜程度不一样的李子。偷的时候如果跑得不快，会被守护园子的兵团知青围堵个正着，被责令交出赃物，被逼问是哪个学校的，班主任是谁，家长在哪儿上班。每次我们都嬉皮笑脸的撒谎，胡乱编着瞎话，他们也并不当真。知青比当地在园子里干活的老乡年轻得多， 很好糊弄。果园给我们的很多美好记忆，永远与那些酸涩的李子联系在一起。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我穿过果园，形同虚设的大门，绕过刻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水泥罩壁，进入到这个曾经魂牵梦绕的园子。小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果树勾起我的记忆，让我看不够。我遇到一对对参观和采摘的人，向着果园的纵深处走去。远处人越来越少了，走啊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我来到一棵巨大的槐树跟前。大树绿荫之下围了不少人，他们像是在倾听，像是在议论。只见有一个老人以富于磁性的声音正在慢条斯理地说着，
1: 我总以为我们国家最缺少的不是技术，不是钱，也不是环境，而是美。缺少发现美的能力，创造美的能力，欣赏美的能力，传播美的能力。大自然本身的美，我们不单视而不见，还去糟践。我们盖的很多房子不讲美，修的很多桥太难看，城市里立了多少丑陋的雕塑啊。再看看我们穿的衣服，回家穿的拖鞋，家里的装饰和摆设根本不讲视觉效果，能称得上顺眼的不多，更不用说美了。电视机柜、茶几、沙发千篇一律，一个赛一个的难看。我们的古人最讲究美了，讲究平衡、和谐、对称，而现在则肆意蔑视和谐，毁坏美好。比方说，我们想在这棵大树下照个相，可是旁边立着不许触摸、文明旅游、禁止吸烟等等牌子，旁边还有一个水泥熊猫垃圾桶，人都没有办法站。我们过于重视口号，相信口号的魔力，完全不讲究视觉上的美。
0: 我起初漫不经心地听着，但是这一口带天津味的普通话，很带感情和穿透力的语句，猛烈地冲撞着我已经沉睡的记忆。莫非是他？我挤进人群，看到演讲者高个头，身材匀称，花白的头发往后背着，仍然气宇轩昂。没错，是我们的马金老师，教过我们初中美术，他过去的口才在我们的学校课堂上领教过。马老师等我走到他跟前才停下来，他狐疑地看着我，我用手势和表情向他示意，提醒着他。他由判断辨认到认出我，足足用了好几十秒的时间，这在微信时代显得有些过长了。我们握手、寒暄、交谈，由拘谨而兴奋，拼命寻找着对方脸上与记忆相印证的标志。几十年飞逝而去，师生居然能在这里邂逅。显然，浮泛的寒暄远远无法满足相逢后倾诉的愿望。过于遥远的过去一旦被接通，该有多少话题呀。我们俩来到果园旁边的一家小馆子里，有了一次畅快淋漓的叙谈。我说，马老师，记得学校里的师生都觉得您很高傲，除了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平时不太说话，有一种不怒自威的劲头，同学们很少背后议论您，只知道您是天津的知青。您是怎么到兵团的？

0: 金老师说，啊，过去的一切显得那么遥远，又是如此的近在眼前。人老了，忘性大，但是离现在越远的，我记得越清楚。我们这茬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注定要做时代的密友。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风云中，我们曾理想激荡，热血沸腾，站在滔滔的大河岸边。我们不想做与世无争的旁观者，千方百计地想跳进去战斗搏击，不甘落后。而当时我们能跳进去的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下乡。我出生在天津一个底层工人家庭，按说工人是领导阶级，但是我们家的人并不那么理直气壮，因为我父亲是酱油厂的，母亲专门为火柴厂装火柴，他们算什么工人呢？厂子里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大机器的轰鸣，更没有钢花与吊车。在人们的心目中，不管做酱油还是装火柴，都是残疾人和孤儿寡母的专属，这让我感到很丢人，在人面前直不起腰板，抬不起头。每天傍晚，父亲身上带着一股粮食发酵的味道回家，妈妈下班则用口袋装回许多火柴棍，还有纸盒和印有图案的贴纸。哎，我最喜欢这种叫火花的贴纸，不少画着天安门、长城、颐和园、桂林山水、南京长江大桥、南湖红船、遵义、韶山冲、井冈山、宝塔山等图案。总之，不是具体的红色纪念地，就是各种民间传说和故事人物。这些朴实的图案激发了我的美术兴趣。在我们家憋屈的转不开身的两间小房子里，挤着爸爸妈妈加我和妹妹4个人，我从小就爱独自对着妈妈带回来的那些火花临摹，从中寻找乐趣。后来又照着各种宣传画涂抹，开始画房子、画大楼、画汽车、大桥，也学着画身边的人。家里有一把爷爷的父亲传下来的二胡，爸爸看得很牢，我瞧他心情好，就央求他教我拉一会儿。后来在少年宫零零星星地学会了不少曲子。家里毕竟太狭小，我更喜欢离开家，无头无脑地在肮脏的胡同里徘徊。有时候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到火车站，到汽车站，向往着离开这里到远处去。有时带着二胡在没有人的地方拉上一通。1969年夏天，内蒙古建设兵团到天津招人，街道和学校里贴着的招贴条件说得很清楚，招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女。我出身工人家庭，我就是岁数不够，当时满打满算14岁半，和拉二胡两样特长。
1: 您正
0: 和拉二胡两样特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马金老师继续对我说，我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在厂子里负些小责，忙得焦头烂额，都不同意我报名。

可是我呢，像着了魔似的，我非要报名。有一天，我自己找到招兵报名处，苦苦哀求。办公室里有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大姐，看我的个头，她就不同意，表都没让我填。第二天我又去，给他们交了一幅我画的画，还有一份请战书。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得到通知，我就拿着二胡去找他们，硬磨他们听我演奏。我演奏《良宵》的时候，大家没反应。等我奏了一曲《赛马》之后，我看到他们几个人表情生动，眼睛都亮了，有人还让我继续拉。刚才那个大姐摆摆手说，好了好了，我看就到111团吧，先到宣传队帮忙。喏，填个表，让你父母签个字。我赶紧回家说服爸爸，爸爸说服妈妈。我的上进显然打动了他们，虽然舍不得我，总算是答应支持我去了。出发到内蒙古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离家前一夜，妈妈往破旧的箱子里放了这个，又放那个。一个工人家庭的家当真的没有多少，恨不得都放到我的箱子里。妹妹比我小3岁，瞪着眼睛不停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第二天，在站台上，爸爸无语的目送，周围同学们的痛哭流涕使我百感交集。突然之间涌上心头的，除了害怕担心，还有一些感伤，包括对自己选择的怀疑。我心里问自己，你准备好了吗？你会害怕吗？你不后悔吗？但是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个与我相仿，满脸稚气，激情澎湃，我也就释然了。大家和我一样，怀着对大草原的想象，或者说空想，怀着对保卫祖国、建设边疆的热情，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打上了时代深深的烙印，未免没有被烙伤的遗憾，受时代召唤，被时代所触动。同样，未必不会被时代推个大趔趄。我们先到北京，然后是坐包兰线20多个小时的慢车，第二天快天黑了才停在我们要到的巴彦高乐站。一下火车我就傻了眼了，车站别提多小了，人的眼前就跑着骆驼、驴、马和牛羊。大家这才知道一个团原来很分散，近的列队步行，不太远的坐马车和驴车，最远的地方坐运货的敞篷汽车。我被分到离县城中心最远的一个团，最远的一个连，搭敞篷货运汽车2个小时才到。毕竟年轻，这些我们都能忍。听到这儿，我说道，我小时候觉得巴彦哥勒车站很大，和天津北京肯定没法比了，因为对比和反差太大了。在你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人来看，这里是太偏远了，落后了。但我相信气候、水土环境等等各种天然条件的落后你们能忍，但是觉得最不好忍的方面是哪些呢？马金老师说，兵团让人感到最巨大的差距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以前呢，我们一直是凭着书本、电影和音乐来认识内蒙古，认识草原，来到实地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地处沙漠的边缘，寸草难生，终日黄沙滚滚，缺住的、缺吃的、缺用的，没有书看，什么都异常匮乏。我们得从盖房子开始自己的兵团生活，挖土、和泥、
托土坯，与老乡一起自己动手盖房子，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每日定额托500块土坯，一般我们都能超额完成。3天之后，我就超了700块。说我是文艺兵，起初根本没有机会排演节目，排演过的也不多，但是时间一久就不行了。

对身体不好，怎么都不肯卖烟给我。过了几天，我又去磨，他呢，才勉强给我拿了一盒牡丹。这么一来二往，我们就熟络了。他叫王世奇，天津南开区人，比我早来半年时间，脱土坯日最高纪录4000块。结果呢，伤了腰，领导让他在小卖部帮忙，从此就有了另外一段故事。这呢，我一会儿再讲。开车之后，我们的新任务就是挖排干渠，人人参与大会战，手里只有镐头、铁锹和箩筐，一挖就是小半年。还有，我们平时穿着不带领章帽徽的军装，经常半夜被叫醒，背起背包就得拉链，一走5-60公里，红旗、手持喇叭、毛主席语录、宣传画、墙上的标语永远伴随着我们。我们人人争当军旗下的战士，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边生产边练武，边工作边学习。渐渐的，生活变为反反复复的轮回，个人思想的闲暇，独立思考的空间，让位于集体活动和普遍的号召，对家乡的思念慢慢的就变得模糊起来，老家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只有一点很难变化，找配偶的时候在自己的家乡同学圈子里选择居多。从根子上来讲，我们是要离开这里的。说到最不能忍受的，我认为就是一种撕裂感，是那种精神亢奋与心灵贫困奇怪并列的矛盾状态。一方面，我们怀着报效祖国的高昂激情，奔赴自己全然不知的蛮荒之地，靠一种精神去开荒、去生产，书写自己的青春，自以为精神很充实，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的心灵世界又很空虚和单调，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口号只有两报一刊教给我们的那些语句和逻辑。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口号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苦练一双铁脚板，兵团战士意志坚，三九寒天只等闲，为了消灭地修反，根洒热血勇向前。甚至于狠批读书做官论，树立无产阶级前途观等等。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道德、伦理、哲学、社会的认识很肤浅和单一，大家判断大千世界和林林总总人性的依据、标准、尺度是单一的。我们在更为复杂多样的事物面前，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生活的贫乏单调更可怕，没有什么可以阅读的书，连部图书室里除了领袖著作就是一两本战地新歌，再就是美国史、日本史、以色列史、乍得史、田中角荣传等等。电影呢，只有几个样板戏，有一次团部放映《卖花姑娘》，几个连队顶着-230摄氏度的严寒，往返跋涉50-60公里去看。类似情况不是个别的。我觉得人的精神亢奋肯定会有自己的极限，很难始终维持高调状态。到了第3、第4个年头的时候，我们刚来兵团时熊熊燃烧的热情之火越来越微弱，弥漫的黄沙、光秃秃的土丘、严寒的冬季、酷热的夏季、缺水少林、枯燥的劳作、训练日复一日地消解着我们的热情，理想之火越来越微弱，一种深重的幻灭以及对于自己精神单调化发育的

恐惧、忧虑不停地困扰着我。我给我妈妈写信，告诉她这里一切都好，很受锻炼之类的假话，告诉我妈我每个月有4到5块钱的零花钱，不用她担心。我给我妹妹写信，则会诉说自己在吃饭、劳动、睡眠等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求她给我讲讲学校里的事情，讲讲邻居小朋友们怎么样了。我不愿意谈这里遇到的那些糟心事情，千万不要相信你能够跳过自己，摆脱自己，逃到所谓世外桃源去。如果没有绘画和那把二胡，我都怀疑自己怎么能够挨过那漫漫的长夜，正正常常地活下去。我在广阔天地接受被改造，但是我也拼命地阻止自己正常意识和理性思考力的退化。我曾在总政梅门藏老师的书里看到过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梅门藏带领宣传队体验生活时，经过蒙古包，想喝喝水歇歇脚，看见有一位年轻姑娘身着蒙古长袍，梳一条黝黑的大辫子，高高的个子，长得十分清秀，却没有一丝微笑，目光呆滞茫然。为了感谢她的招待，宣传队首席姚胜昌演奏了小提琴曲《新疆之春》和《奶茶歌》。那个姑娘专心倾听，被演奏深深打动，不断地撩起蒙古袍擦拭热泪，内心的寂寞、悲凉、痛苦一下子爆发了。他走到小姚跟前，要过他的小提琴，放在自己肩上，熟练地拉起了《梁祝》的优美旋律。一曲结束，那个姑娘才张口说话，向素不相识的战友们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与经历。原来，这个姑娘叫李小纯，家住北京西城辟才胡同，得过西城少年宫音乐比赛大奖。他刚到15岁，就不顾父母的阻拦参加了兵团，给分配到了一个旧蒙古包和40只小羊羔，与另外一位女伴轮流放牧。有时一个人赶着羊群放牧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有时一个人在家看门做饭，孤独面对着蒙古包，面对着羊群，面对着大草原，没有人和他说话。3、4年下来，耳朵失聪，语言忘记，情感也冷漠了，这才有了刚才大家看到的反应迟钝的情形。天色渐晚，宣传队一行怀着满腔的怜悯、不解和迷茫，依依不舍地辞别了这个姑娘，重新踏上征途。等待完成既定任务返回，车又一次开到了李小纯姑娘的那个蒙古包跟前时，大家发现只有蒙古包和羊群的痕迹，姑娘已不知去了何方。几天前那感人的一幕像梦境一般的骤然逝去。像李小纯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在兵团里不知道有多少。我说，是啊，您曾经所处的群体很特殊，很光荣，后来呢又很让人同情，在兵团所承受与经受过的肯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比如吧，小时候我常见到打击罪犯游击示众，你们的同伴也经常身在其中。我看到兵团知青胸前挂着牌子被游街，心里很不好受。大人们说，这些发型衣着独特、气质不凡的孩子们大老远来这里，难道就为了这个吗？有一次我在县医院门口还看到游街示众队列里有一位被判刑的女知青，昂着头，面容很清秀，她像是并不胆怯。
类似他这

0: 这种情况，肯定会有很多隐情甚至冤情，又有多少苦难挫折呀，对不对？马金老师说，嗯，类似的事情一言难尽呢。比方吧，两三年功夫我们都长大成人了，青春的猛烈躁动，贫乏的精神生活，苦闷又无处发泄，你说能不出事儿吗？到内蒙古第二年，我们连队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浙江知青黄达华同时爱上了临近村长的两个女儿，他周旋在两个姑娘之间，直到那位妹妹肚子大了，村长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兵团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小黄。公安局带走小黄的那天早上，怀了孕的二姑娘挺着一个大肚子来了，她拉着小黄要陪她一起走，那个撕心裂肺的场面让我终生难忘啊。黄达华被游了街，判了5年刑，那一辈子就算是毁了。兵团还经常发生打架斗殴，我们有的是经历，有时候发泄与打抱不平，找茬与伸张正义，那是纠缠在一起的，触犯法律是经常的。不过兵团是个大熔炉，我们队伍里不乏很有成就的，前面说的姚昌盛，后来呢就当了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陈佩斯也在医师生活过4年左右，其他领域有成就的还很多呢。这块土地我们很怀念呢。这次是专门为参加战友骨灰安放仪式回来的。马老师，您和战友们将青春年华献给了自己，即使再压抑，那男女之情也是扑不灭的。您潇洒英俊，一定会吸引异性。您是在兵团谈恋爱的吗？马金老师说，我嘛，最初没有，我这样一个年龄很小的孩子被别人当成了小毛孩子，但是仅仅过了2年，我身上就萌发了一种特有的烦躁不安，每逢春夏之交，浑身上下就不舒服，双脚一次次的移到王世奇那里，我会找理由到他那个小卖部去看他打毛衣，和他聊天，消磨一个下午的时间。世奇的手很灵巧，皮肤上一点杂质都没有，白得很难形容，细腻的太美妙了。在他给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借着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线的照耀，仔细欣赏他脖子上若隐若现的青色血管，细细的绒毛，看到他的耳廓被照得透明发红，像是婴儿的耳朵一样，红得那么纯粹，惹人疼爱。到了夏天，我们连队会恢复文艺节目排练，在宣传队里，我遇到了一个令我怦然心动的北京姑娘，她只比我大1岁，名字叫李恩美。和恩美接触多了，世奇不高兴了。认识之后，我们三个倒是经常一起玩，世奇甚至还给我缝被褥，帮助恩美做衣服，给她借擦手油，给她买零食什么的。但是她明显不希望我和恩美交往，她的嫉妒心发作起来，几天都不理我。我像当年那个小黄一样，游走在这两个美好的女人之间，不知道该怎么结束，怎么维持，以及怎么理清。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聂壮在喀什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问题整改工作，从严从实，全面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赋能高质量发展。喀什地区持续推进胡杨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全力守护胡杨生态。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问题整改落实，5月24号，地委书记聂壮在喀什市现场督促指导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政治责任，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工作要求，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抓好督查问题整改落实，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底线。
0: 聂壮先后深入喀什市国润净水厂有限公司金龙圆梦时代广场小区，实地查看相关问题整改情况，并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现场督办推进。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中央督查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第一时间排查整改，第一时间核验整改成效。要压实整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细化行业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补齐工作短板，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聂壮强调，要坚持全面彻底整改问题，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台账清单，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靶向施策，推动问题清仓见底。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深挖问题根源，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要坚持依法从严督导问效，严肃查处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持续完善民生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安全建设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
4: 5月2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8件，其中来电39件，来信13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3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克拉玛依市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固废污染11件、噪声污染10件、水污染6件、生态破坏4件、其他污染4件。截至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5批次，767件，重点关注案件58件。其中来电650件，来信1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 5月1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5月22号，上海市第11批对口支援新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3年援疆任务，踏上返沪归程。上海市第12批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喀什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及第12批援疆全体干部人才到场温情送别。
0: 三年来，上海市累计实施援疆项目292个大项，1128个子项，推动落地产业项目129个，带动解决就业 2.3 万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60余所，新增学位 1.8 万余个，推动人造钻石、沙漠治理等项目落地实施，打通巴楚县棉花全产业链，开通上海至喀什直飞航线，组织近万名干部人才和师生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实施医疗新技术新项目195项，其中全球首例4项，全疆首例23项，一批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周云华在送别仪式上表示，广大援疆干部人才舍小家顾大家，克服工作生活等多重困难，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担当。希望大家返回上海后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援疆历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积极当好喀什形象的宣传者，沪疆情谊的传播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喀什地区持续推进胡杨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通过引洪灌溉、病虫害飞防、常态化巡护等举措，全力守护胡杨生态。
6: 走进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辖区胡杨林，成片原始胡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这背后离不开护林队伍的默默坚守。
7: 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护林员阿布热合曼卡蒂尔：
8: 我守护这片胡杨林五年了，这里就是我的家。这些年县里大力开展生态补水、飞防治虫，胡杨林越来越茂盛。
6: 通过常态化生态保护与护林员精细化管护，巴楚县胡杨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林区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的功能日益凸显。
7: 巴楚县下马勒国有林管理局护林员买热亚木古利克利木：
9: 看着一圈干枯的胡杨长出新芽，荒羊、野兔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再苦再累都值得，我会一直守下去，守护好我们的生态屏障。
6: 近年来，麦盖提县依托科技赋能，构建政府主导科技支撑综合治理模式，统筹推进飞防除害、引洪灌溉、苗木抚育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改善 28.7 万亩天然胡杨生长环境，持续筑牢沙漠边缘绿色生态屏障。
7: 麦盖提县胡杨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广忠：
10: 常态化开展病虫害巡查监测，健全长效防控体系，细化日常管护措施，全方位筑牢林场生态安全屏障。
6: 如今片片胡杨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喀什的生态答卷正越写越绿，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3: 5月23号至25号，全疆首个3+4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培养招生专项测试在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进行。此次由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与喀什大学联合开展的试点项目，面向全疆应届初中毕业生招收60名足球后备人才。
0: 2026年2月，该项目经教育部批准同意，聚焦高水平竞技能力和足球加实战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学生先在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完成三年中职学业，转段考核合格后，直接升入喀什大学攻读四年全日制本科，通过中职三年加本科四年分段培养模式，打通。

0: 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为保障选拔公平公正、专业精准，本次测试特邀上海体育大学、喀什大学足球领域专家担任考官，北京体育大学与喀什大学支教团队参与考务工作。学校组建资格审核、专项测试、医疗保障等七个工作小组，各环节分工明晰，闭环管理，以严谨细致的举措筑牢招生测试工作根基。
1: 考生阿卜杜拉亚森，
2: 这次3+4的招生测试我准备了很久，不管是体能还是技术都练得很扎实，我相信自己的表现，也希望能通过测试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圆我的足球梦。
0: 本次招生测评由文化课与专项测试两部分构成，中考文化成绩占比 30%， 足球专项测试成绩占比 70%。 测试区分普通球员与守门员两类，设置30米冲刺跑、5米运控球、踢准等多项考核内容，全方位考察考生身体素质、技术能力和赛场综合素养。
1: 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开沙尔·阿比提，
3: 本次全疆招生测试将严格选拔优质后备人才，后续我们将按转段培养要求制定系统的训练与教学计划，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让孩子们的足球梦想走得更远。
4: 绿茵逐梦，5月23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喀什队在库尔勒客场迎战巴州队。赛场之上，攻防交锋，激情碰撞，球员奋力拼搏，球迷呐喊助威，最终2-1险胜，定格喀什队绿茵高光时刻，一幕幕精彩瞬间定格成难忘画面。一球争锋，尽显热爱。本次客场之战，喀什队顶住压力，守住胜果，拿下联赛2连胜。镜头记录下球员驰骋赛场的拼搏姿态，球迷热忱助威的动人模样。休整蓄力，整装再出发，期待喀什队在后续赛事中延续高光表现，续写更多绿茵精彩。
5: 5月22号至23号，电影《万童书》在喀什开启路演活动，导演希尔扎提·雅赫甫携主创团队走进英吉沙县、喀什市等地，以光影为纽带、非遗为底色，与基层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群众面对面交流。
4: 5月22号，电影《万童书》主创团队走进英吉沙县，开展路演观影系列活动，以光影为媒，搭建文化交流桥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观众萨迪克·阿布杜克日墓，
6: 沙尔木卡姆是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瑰宝，今后我会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传统文化，振作团结向上的新时代少年。
4: 5月23日，主创团队走进喀什市，融入喀什古城热闹的开城仪式，感受喀什非遗活态传承。在古城万达影院内，大家在光影中回望岁月，感悟坚守，深刻体会十二木卡姆传承之路的艰辛与珍贵。
1: 观众素质，
7: 看完《万童书》这部影片，我影片中的各民族同心同德，守望相助，共同守护了非遗瑰宝的画面，温暖又有力量。
1: 电影《万童书》导演希尔扎提·雅赫甫，
8: 入演的时候，那观众对影片的这种热情，那种掌声啊，真的是我对我们鼓舞和鼓励嘛。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古尔邦节放假时间为5月27日周三至31日周日，共5天。假期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5月27日0点至5月31日24点。
4: 5月22日，自治区红枣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深入麦盖提县，开展南疆产区红枣产业专项调研座谈与技术培训活动，为麦盖提县红枣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把脉赋能助力，推动特色邻国产业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 何少杰。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很多人总说生活平淡无味，日子日复一日，慢慢失去了热爱与期待。其实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好，真正缺少的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温柔态度，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那份仪式感。所谓仪式感，从不是铺张的形式，也不是刻意的矫情，而是认真对待生活，善待自己的一种生活姿态。它可以是清晨的一句问候，是忙碌过后的片刻放松，是平凡日子里的小小惊喜，是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忱与热爱。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仪式感能驱散疲惫，在庸常忙碌的生活中，仪式感能治愈人心。它让普通的一天变得与众不同，让平凡的生活自带光芒，让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外，依然能感受人间温柔，捕捉生活诗意。心存仪式感的人，从来不会敷衍生活，他们懂得在忙碌中取悦自己，在平凡中发现美好，在重复的日子里创造温柔。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敬畏，是对自己的偏爱，更是对抗平庸生活最好的底气。生活本是寻常，是仪式感赋予了岁月温度与意义。日子普通，但热爱不普通；生活平淡，但心态不平淡。愿我们都能心存仪式感，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把寻常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小芳给我们准备的温暖主题：心存仪式感。

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

当下的生活总是步履匆匆，我们急于求成，追赶成绩，期盼即刻拥有想要的一切，也焦虑于当下的平凡与不如意。很多人在浮躁中奔波，在焦虑中内耗，总觉得努力没有回报，付出没有结果，渐渐变得浮躁不安，心生迷茫。

但其实，人生从不是一场急于求成的赛跑，而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修行。世间万物皆有节奏，花开有花期，成长有过程。所有美好的收获都需要时间沉淀，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那些看似悄无声息的蜕变，都是日复一日默默坚持的结果。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慌张赶路，沉淀下来的努力终会慢慢开花结果。所谓慢慢来，从来不是原地躺平消极懈怠，而是沉下心来踏实前行。不浮躁，不急躁，不急于求成，接纳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慢来，在平淡的日子里积累，在独处的时光里沉淀，在挫折与磨砺中成长。时间从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也不会亏欠每一个努力的人。那些你付出的汗水，熬过的深夜，坚持的热爱，都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化为你的底气与光芒。所有的低谷与蛰伏，都是为了更好的绽放。人生漫漫，来日可期，愿我们都能褪去浮躁，稳住心态，不慌不忙，静静沉淀，相信坚持的意义，相信时间的力量。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今晚的治愈主题，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

慢慢来，相信时间的力量。有时候我们陷入焦虑情绪，可能是因为强迫自己一直用最快的速度赶路，心太急，只顾着前进，却忽略了一路的风景。可是亲爱的朋友啊，人生的美好并不在终点，而正在这一路上的风景。慢慢来，不是拖延，也不是懒散，而是一种愿意认真感受生活的态度。越是懂得放慢节奏的人，才越能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一朵悄悄绽放的小花，一片轻轻飘落的叶子，都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小确幸。慢慢来，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回自我，深情拥抱生活的力量。越是亲密的关系，越需要耐心。当然，生活中也有一见钟情或一拍即合的感情，但是那些长久的亲密关系都要经过一个磨合期，需要一步一步达成理解、包容和默契。有些话要慢慢讲，有些感情要慢慢沉淀。和家人共度一个悠闲的午后，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故事，这些看似平凡而简单的时光，却是我们情感世界中重要的养分，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有时是以心换心的理解，有时是不打扰的守候。沉住气，慢慢来，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有人说，走得慢的人，只要他不丧失目标，也比漫无目的徘徊的人走得快。那些有明确目标并持之以恒的人，即便步伐缓慢，也可以走得很远，抵达心中的彼岸。慢慢来，是相信时间的力量，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温柔。不因为走得慢而怀疑自己，不因为暂时的落后而放弃热爱，不因为别人的速度而否定自己的节奏。愿你不慌不忙，不急不徐，在人生路上沉稳前行，在时间里遇见最好的自己。

生这趟旅途，我们总在奔波追赶，忙着迎合他人，忙着奔赴远方，却常常忽略了最该用心经营的其实是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纠结人际关系的得失，焦虑生活的起落，执着外界的评价，却忘了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取悦别人，而是丰盈自我，不负余生。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事事圆满，人人偏爱，而是默默深耕自己，慢慢丰富自己。所谓丰富自己，不是盲目忙碌，而是在烟火日常中沉淀内心，提升自我。多读一本书，沉淀底气；多学一项技能，增添光芒；多沉淀一份心态，从容坦荡。在独处中丰盈灵魂，在坚持中打磨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慢慢蜕变。这一生最珍贵的修行是善待自己，最靠谱的底气是成就自己。不必羡慕他人的光芒，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与其仰望别人，不如深耕自己；与其纠结内耗，不如默默沉淀。把时间花在提升自己身上，把精力留给热爱与坚持。不负时光是不负流年，丰富自己便是不负自己。当我们内心丰盈，自身通透，就会拥有对抗风雨的底气，也能从容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无论是顺境前行，还是低谷沉淀，持续成长永远是人生最正确的选择。愿我们往后余生，不将就，不内耗，默默深耕，慢慢优秀，用心丰富自己，温柔不负自己。

丰富自己，不富自己。一个人如果长期不吃饭，身体很快就会垮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停止学习和输入，精神也会迎来危机。知识与思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平时再忙，也别忘了坚持输入精神食粮。越优秀的人，越懂得丰富思想的重要性。不管是读书写字、欣赏艺术，还是培养兴趣爱好，只要能让思想得到浸润和提高，生活自然会随之生动起来。能不断学习、丰富思想的人，无论外界怎样喧嚣，心中始终草木繁盛，明亮如昼。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离不开知识的灌溉。人这一生，见识很重要。只有登上高峰的人，才能品尝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只有见过沙漠的人，才能体会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之感。一个人想要增长自身的见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读书。持续阅读可以看见更大的世界。当一个人读过的书越多，对世界的感知便越深刻，越能发现自己的局限，越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花盆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庭院里练不出千里良驹。你有多大的见识，就有多远的未来。过日子难免会有枯燥和乏味的时候，可内心有追求的人，总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其实生活有趣无趣，关键在你怎么对待它。只要自己愿意去挖掘，琐事之中总有乐事。用心经营好每一天，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成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在平凡日常中提炼美好，注入心思，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有质量。愿我们都能怀揣最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丰富自我，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0: 是王小姐吗？您在我们平台的积分即将清零了哟。稍后我们将发给您一个短信，您可以点击短信的链接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给您进行兑换。
1: 喂，小王啊，我你都不记得了吗？哎呀，我们上次见过面的。对对对对对，啊，现在我有一点困难啊，啊，你把这个钱汇到这个账户上就可以了，啊，之后我会如数奉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小心让您钱包瘦身。
3: 陌生电话涉及金钱，别轻信。网络投资超高收益，多陷阱，遇事不决拨打96110。
2: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3: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遇到以下四种电话号码，千万不要接听，否则即便你不说话，也可能面临财产损失。第一是400开头的号码，很多企业都是400的电话，但是不具备外呼功能，所以一旦接到，不要犹豫，直接挂断。第二是00开头的号码，这种是国际长途号码，如果没有海外亲友，基本可以判定是海外诈骗电话。第三是95开头的八位数号码，虽然银行也是95开头的号码，但银行是五位，一定要注意区分。第四是0169开头的号码，这种不仅有电话，还有短信，很容易让你欠下网贷，所以接到以上四种电话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
5: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个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适配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

0: 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嗯，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他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他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0: 嗯，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嗯，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放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嗯，是，也不需要远方着想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嗯，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呢，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那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嗯，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遗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有守护，有秩 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0: 是的，那到了新时代的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
0: 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今。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

0: 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1: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0: 嗯，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1: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0: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器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一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啊，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0: 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3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

0: 一个睡眠治疗。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1: 嗯，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冲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0: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1: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

知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像童话。
1: 明烛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壮举。1976年，当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亟待重建，3000匹军马从昭苏草原跨越千山万水，驰援千里之外。这段跨越山河的生命驰援，藏着不为人知的坚守与热血，也被一位扎根新疆的作家用笔完整的还原。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长篇小说《天马谱》的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喀什地区文联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成林老师做客。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非常欢迎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就是创作呀，还有天马谱背后的故事。首先呢，想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李成林，巴蜀县第二中学教师，现在从事写作。
2: 确实挺简单的。那李老师，就是我听您口音，您是湖南的。
3: 啊，是的，
2: 是的。什么时候到这个巴楚县的？
3: 91年。
2: 91年，就是91年到巴楚县之后就从事教育事业。
3: 哎，一直
2: 啊，一直是当年是为什么来到了巴楚呢？
3: 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儿来的。
2: 哦，在分配之前有没有听到过喀什巴楚的名字？
3: 巴蜀我没听说过，喀什我听说过。
2: 哦，
3: 就是原来西部大开发嘛，西部大开发，自己可以报名。
2: 所以就报名来到了巴楚县。李老师，《天马谱》呢是一部记录昭苏3000军马驰援唐山的故事。那您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天马谱》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3: 天马谱就是一部记录1976年昭苏3000军马驰援唐山，书写平凡人家国大义、滨江儿女赤诚荡荡的纪实性长篇小说。其实这个也不是纪实的，它是纯小说。
2: 纯小说
3: 啊。
2: 李老师，您觉得这部小说是？就是它是有一些虚构的内容吗？
3: 虚构的内容比较多。只有哪些是真实的呢？圣马真实的，挑马是真实的，还有那个圣马的过程全是真的。就是说比如说遇到狼群啊，过那个啥沼泽呀，全部是真的，但是那些细节全是虚构的。
2: 哦，但是细节的，对，因为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什么呢？中间的真的故事跌宕起伏，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感觉把这些故事都

0: 都写活了的感觉。所以李老师，我们也说到了刚才说这个故事呢，出版之后，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对于这部作品来说，您觉得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1: 对我来讲，这个应该是一种认可吧。因为这个作品呢，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历史壮举。核心它是传承一种精神。新时代呢，我们讲家国情怀，讲民族担当，讲守望相助。当年那些牧工呢和战士呢，他不顾艰辛千里送马。那时候送马他是用人送，不是车啊。因为遭受到乌鲁木齐1000多公里呢，没有车啊。他要靠人赶着去啊。一匹肯定可以，两匹也挺好弄的，他3000匹啊。当时给大家下的命令，他也是不能损失一匹马。
0: 不能损失一匹马
1: 啊，一匹马都不能损，
0: 3000匹全部都
1: 要
0: 顺利利的抵达，
1: 要完好无损的送到乌鲁木齐啊。他这个任务很重的，当时并且也没有什么路，你不可能赶那么多马走大路呀，是不是啊？你不可能走大道，因为马要吃啊喝呀。所以这个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就想呢，把这个土地上呢代代相传的忠诚呀、坚守呀、奉献呀，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让它在新时代被更多人看见，被年轻人传承。天上儿女的精神根脉从没有断过。天马谱就是让过去的精神照亮当代的时代，这就是他对新时代最好的传承吧。
0: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真的艰难，可想而知，3000匹骏马从昭苏县到乌鲁木齐，用人赶的方式把它运送过去，而且不能损失一匹马。就是我知道刚才李老师说到了您是湖南人，刚才也说1991年就到巴楚县第二中学工作，其实一待呢就是30多年。我也想知道在您的少年时代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就是热爱上写作的。我觉得写作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就是长久的一个坚持，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
1: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玩的东西啊。我们小时候就看小人书，不知道小人书就是连环画。
0: 那我一样，我也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电子产品，没有任何的，就是去分散你这个注意力的一些，就是什么电子书呀，玩具啊，就我们小时候玩具的很少，是不是？就是但是自己有自己的那个时代的玩具，其实我们的玩具更多的可能是书，就觉得那时候的小人书特别的好看。那小小的时候呢，哥哥姐姐们就拿着看，我们也一起拿着看，而且把那个搜罗来的好像全部要看，不只看一遍，反反复复看。
1: 因为我小时候我有300多本那个小人书啊，就比如说《红楼梦》呀，《水浒》呀，这个我都有，全本都有的。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还看着在呢，在我们家呢，能找出来。最后过上几年，我老爹老娘好像把它扔掉了，卖掉了还是啥？觉得特别特别可惜所以那时候读小人书痴迷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谁家有，比如说你有一本小人书啊，我就会一直跟着你啊，跟到直到你愿意把这本小人书借给我看为止。所以小时候要放牛嘛，打猪草嘛。假如说你去放牛，我也会跟着你去放牛啊。你打猪草的话，我也会跟着你，就一直跟着啊，直到你答应把这个书借给我，我拿到为止。所以
0: 拿不到就不行。
1: 就
0: 一定要看，
1: 一定要看，一定要拿到。我记得还小时候还因为网上 就是说你把这书借给我了，嗯。

0: 就要还嘛，非常时间非常紧，那时候又穷，没有，就是那时候照亮是用煤油，家里穷就点不了灯，就要到稍微富一点的家里去啊。那么妇女家人去借煤油灯嘛，就是他们家干活的时候我们就看了，然后回家就天黑，特别黑，就掉到那个地窖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
1: 我也知道，我知道地窖，存菜呀，
0: 存红薯那些的啊，就掉到那个地窖里面去啊。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对，小时候对这个书本，对这个小人书的这种渴望，真的我是感同身受。我那时候一样，就是借的书确实因为人家也要，所以说给你说啊，一天明天你就要还给我。那时候我可能小人书看的没有李老师这么多，但是看的就比如说武侠小说，金庸的、古龙的，那时候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什么的，就是那时候金庸的小说它都是有时候是三本或者是两本这样子厚厚的，然后必须看完，然后连夜晚上把它看完，第二天还给别人。所以刚才李老师说到的这个我是能感同身受的，也就是说李老师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扎下了这些文学的底子。
0: 就看着看着就觉得哎呀，有些故事我也能写嘛。因为小的时候看的多，老师上作文课的时候就觉得那时候上小学，小学老师他一句一句的教你，就是说哎要改正，然后呢老师一句一句教的时候，我就给老师讲，我说我可不可以我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老师他说可以啊，你就其实这么一句一句的教你就是要你自己写啊。好，于是从那个时候就觉得慢慢的就开始写作。到初中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些作品，一下就把自己写作的热情激发出来了。
1: 那就是其实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我才知道。就刚才李老师给我说他这个爱上写作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终于知道，就是我看天马谱的时候那种为什么画面感那么强，而且就是故事的情节包括什么你都觉得你在看一部电影电视剧一样。原来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小人书它都有那个画嘛，就是有那个下面是字儿，上面都是那个一幅一幅的画，所以说你看的时候你那个画面感是不是特别的强。那从湖南的青山绿水到新疆的茫茫大漠，其实这种巨大的环境反差，对李老师您那种写作风格和视角有没有影响？
0: 有的。那在湖南我就没有生活几年，我在西安长大的，就小小的就到进城了。在湖南基本上就没什么印象可以讲。大西北倒是对我来讲是割舍不下的，因为我不知道为啥特别喜欢新疆这块土地啊，为什么大学毕业就来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喜欢这个，就是在当时新疆只是一个概念，就没来过。就想象哎呀那个大漠呀，落日呀，就在头脑中肯定有那么个概念。就莫名其妙就觉得哎，新疆肯定是个好地方啊，然后就这么报名的。报名来了以后，别人就觉得新疆这个气候不好呀啥的，我特别适应。所以呢，因为喜欢，所以就爱嘛，就热爱这个地方，热爱这个地方，并且我感觉这的人也特别的淳朴，是吧？我所有的作品都到农村呀啥，去住过。
1: 就是真正到基层去，
0: 是
1: 老百姓，就是生活，
0: 特别是这写长篇以后每一部作品都去农村住过。比如说新疆好人，我就在那个道德模范教住了一个星期像这个听马谱我也去招所去了一个星期。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因为喜欢这个地方嘛，也热爱这个地方，

0: 跟这个地方的人接触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写作的灵感就源源不断，基本上每一本书都要去扎根，深入生活。
1: 写之前其实就已经真正的去和这本书就都亲密的接触过，
0: 都下去过，都在农村待过，并且还是跟老百姓面对面多谈过呀，采访过呀，你看比如说驻村也是一样，我就光走那个路程都2000多公里，就是走那个路，不是走，就是坐车，就是那个路程，走了50几个那个工作组，就是原来是工作组嘛，现在叫工作队嘛，
1: 就是为了写
0: 驻村，
1: 写驻村就是。光走了2000多公里
0: 走了2000多公里，50多个那个工作组，现在叫工作队，并且还到他们那个工作队呢住过，就是说跟着那个工作人员怎么工作的呀，有自己的老师嘛，也叫老师吧，或者是叫同事吧，就把自己当成工作队员。他们到地里去，我也跟着他们到地里；他们到农户家去，我也跟着到农户家去。
1: 哦，真的是把这个脚步扎根在土壤当中。就是切身的去，因为我觉得一部好的作品，真的不是说你这个凭空变出来的，它一定是你经历过，就是反反复复的去实践、去了解、去深入，你才能真正的呈现一部好的作品。
0: 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作品，特别是从无到有的话啊，那个历程。只有写个长篇的人才能懂，特别辛苦，写不辛苦，就是从特别是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啊，有这个想法，有了这个想法，第一步你要收集材料嘛，收集材料，第二步你要体验生活，好，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以后，就开始写大纲。这段时间是特别辛苦的。
1: 对，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您喜欢写这个长篇呢，还是喜欢写短篇？
0: 我喜欢写长篇。
1: 喜欢写长篇，你看这么苦，但是还是喜欢。
0: 因为这个爱好嘛，这个是深入骨髓的。别人就觉得我辛苦的很，但是我从来没干这个事情，我从来没喊过苦，并且写出来以后。也没有获得什么多大利益，我从来没有讲过，哎呀，这个东西，这件事做起来特别累，我从来没
1: 享受其中，其实就是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那不是苦也不是累，那就是快乐，
0: 快乐，真的是别人一般体会不到，就觉得我很无聊啊，就是天天坐在家里，无聊得很，但是我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1: 我也想问李老师，就是您在做这个老师的过程当中，写了那么多的书，写了那么多的小说，那您会把您的作品推荐给学生吗？
0: 一般不推荐。
1: 一般不推荐。
0: 我觉得他们累得很。他们除了做作业就是上课，两点一线。我感觉他们就没时间，但是他们知道，就是说，因为语文老师是作家嘛，他肯定从其他的渠道他知道呢，有的他就会自己去找，但我从来没有向学生说，哎呀，你看我写过什么书啊，出版了，你们看一看，我从来没讲过。
1: 李老师从早期的新疆好人驻村，到近年来的云彩上的飞鹰，还有白雪歌，再到今天的铁马谱，其实已经有很多部的小说出版了。就是一方面呢，从这些小说当中呢，我们也看出来，就刚才李老师说到了，他每一本小说写之前，其实要做大量的前期的工作。在所有的作品当中，我想问李老师，您心中分量最重的，或者是哪一部写起来是最难的？
0: 其实长篇小说都不简单，都挺难的啊。
1: 每一部都是这个心血之作。
0: 这个真的就 就跟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啊。我这里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自从从事写作以来，我感恩很多人，就是我的领导，我的同事啊。我的学包括我的学生，我的朋友，真的没有他们的话，我十年好像我算了一下，写了十几部小说，从这个量来看，基本上就差不多半年写一部，
1: 半年写一部
0: 啊。但是我是这样准备的，就是说我写这个啊，我就。下一步就开始在准备了，不是写完一步才能下来啊、所以我就生怕辜负这些人对我的期待嘛，所以我就特别努力的写，当然写的也不太怎么好，在这个地方嘛，我先说一声谢谢我的领导、同事、朋友啊。包括我的家人啊，我的学生，没有他们的话，我写不出这么多东西来。为啥呢？这个你是不能让其他事来打搅你的。这个题外话啊。
1: 因为每一步，您刚才也说到，其实每一步它都非常的重要，也都有它的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你写之前，你已经构思了很久，就你觉得每一步其实都像您的孩子一样，从这个出生到这个。喂养长大成一部书，然后发表出版，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你说哪一部就是不重要，其实它都很重要，但是在写作起来方面我觉得肯定是有最难的。
0: 难的就是这个听马谱，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了，难的地方它没有留下什么资料。
1: 哦，没有留下什么资料。
0: 哎，对，现在他们就是几瓶报道，然后还是照片，他们发给我，我去当地采访的时候，那些老人最大的有90多，最小的就是70多，他们对那个历史嘛，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然后我又翻他们的县志啊，也没有，也就是一句话，就表述了有这么一个事情，然后我在网上又搜。也没有多少关于那段历史的，那就靠别人讲呗。有一个专家嘛，他也收集了好多好的资料，当地的领导跟我讲，他说那个专家嘛，他要收钱。就是你看他的材料嘛，你要收钱的。当时我就想到，一个是收钱，我就没去找他；第二个，我说那肯定有点难说话，也没去，所以就靠一采访，第二收集材料，这个难度就大了。还有一个，这个过程是吧？宋马的真诚，宋马的真诚，你是靠想象。他碰到哪些困难他会跟你讲，哎呀，你看在那个地方我们碰到难了，在那个地方有沼泽，他会跟你讲这个，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他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他就说我们碰到这个事啊，我们到草原上吃饭的时候，那个粮食啊都生虫了是吧，那个面条都生虫了，他会只会跟你讲这个。如果是说你不看这个书嘛，你就知道，仅仅知道一个过程，很简单，非常简单的。
1: 能搜集到的资料，它非常的有限
0: 啊。是的，
1: 就是其实，除了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人物其实很多是真实的之外，其实路上的一些过程还是靠就是后期。
0: 后期加工嘛，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那个历史你不能乱说哈，这根线始终是不变的，那就是要比较严谨啊，要比较真诚，你不能去辜负这个岁月嘛，还有那些先辈，因为这个厚重的话，你在人心里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我就觉得每当他们讲故事的时候，他那个心情特别激动，讲着讲着有可能就会落泪。
1: 这些老人们讲述的时候，就让他再走了一遍自己这个送马的过程，是吗？就又经历了一遍，虽然很多事可能记忆模糊了，但是当时的那种艰难 是不是？依然他这样回忆起来，或者给李老师讲的时候，肯定是，想起来当时的那种场景，依然觉得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做成了，
0: 就是，
1: 就是更多的还是一种自豪。
0: 哎，这个你想想。当时那种情况下是非常艰难的、哦、你是那么多马、那个马训过的还可以啊，没有训的不听话的，他有自己的思想的是吧，里面我所有虚过了一个人，他那个马语者，这个马语者、哦、是真有这样的人可以给马对话的。但是他们这里面有不有我不清楚，这个人是完全是虚构，他叫阿明卡汉哈，他这个人呢，他可以跟马交流，所以这就虚构这么一个人，就只有他在，那个马就特别听话，可是指挥部又需要他这种人，因为他技术性特别强，他可以判断，好比说站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判断前方那个地形是怎么样的，会碰到什么危险，那个路怎么规划，只有他才能规划出来。那个天气今天有可能是什么天气啊？因为草原上的天气它瞬息万变，它不像我们在这个绿洲啊、哦，有太阳就有太阳，一下雨就下雨，它是有可能长久的，在草原上它是瞬息万变，它跟小孩子的脸差不多，说变就变啊，所以就是需要指挥部就需要他去引路，是因此这个赶马的任务就在这个木工身上。
1: 其实马语者是有这样的人的，
0: 有
1: 在他们去赶这3000匹马的时候有没有？其实这个呢，就真的是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所以就特别艰难这个。
1: 对，1976年，大家想一想，其实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3000匹骏马驰援灾区，这件事儿虽然非常的壮阔，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并不为大众所熟知。所以说刚才李老师也说到了，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那李老师您是怎么发现这段历史的？
0: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是这个是新疆作协的秘书长叫王竹老师，他在这个准备70周年，就是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
0: 那个节点，他就说需要这么一本书啊，因为就是说70周年发生了，好多大事啊，对，他说就要需要这些文学作品来记录这个伟大的事件，他就跟我讲了这么，就把那个材料发给我，他就说李老师你看看，这个有这么一个事，这个事呢非常重要，但是记载的文字材料又很少。他说肯定有难度，肯定是有难度，但是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能把它做好。他跟我说了以后，我立马就答应了，我想都没想哦。
1: 这叫底气，这个事我能做，我能做好。
0: 真的是他跟我一讲，我就别人说都说哎，我考虑考虑都没有，他一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了以后，我就说行可以。他说那可以，那你现在就开始着手准备。他说我们要25年嘛，就是去年10月1号之前要成书，好，我就被被动的吧
1: 接受
0: 了接受了，因为写作嘛，我可喜欢接这样的任务了，
1: 有挑战性
0: 啊，然后一接手以后，一上网一查，稍微有点后悔。
1: 怎么没这么少的资料
0: 就没有。我说这完蛋了，这个又因为你答应别人的事情你就要做到呀。我说这咋办呀。好，我就迫切的想去招数，我说这样网上就查不到资料，然后纸质的也没有，那就到当地去嘛。当天下午到了，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开始啊。他们就找人，
1: 经历者
0: 啊，这就
1: 深入跟他们去沟通，
0: 就是5-6个人了， 他们都好的都去世了，就五六个人，最年纪最大的九十多岁了。当时头脑还很清晰，像九十岁有的都糊涂了啊。最年轻的他还是，他说他那时候还是八郎子，还是十几岁，他说都七十多了。他们一说，哎呦，就特别激动，就拉着你讲个不完的。
1: 就是你不但是和他们，就是听他们讲述，其实你到现场也去了
0: 啊。然后我还想骑马，他们不让骑，他说危险得很，他你不懂。
1: 到草原上去，真的就是至少你是会骑马，不说骑得有多好，因为这个涉及到人身安全
0: 啊。他就让那个木工亲着马让我体验了一下，他说他说亲着，他说走一圈行了。他说
1: 为了还原这段历史，就是林老师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调研，在采访当年的亲历者和这个老木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或者哪个细节让您

0: 他就只有这个办法，一个就是用火举着火把啊，一个就喊，就是吓唬他，吓唬狼嘛。他说往往穿过那个那个有狼的地方的时候，嗓子都喊哑了，那是喊的都缺氧。这个还有那个马陷到那个沼泽里面他们那个木工根本就不够，就是那几个人根本
1: 拉不出来，
0: 拉不出来，然后要靠解放军，那靠就解放军他们，因为那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军马，为什么那么金贵的原因就是你想想，当时唐山地震，解放军能把军马贡献出去，你说是一种什么精神？来，他是打仗用的，这个是军马，所以他们那个赶马陷到那个沼泽里面，就解放军要过来，他说，那个时候有冷，
1: 解救出来，
0: 解救出来，还有那个吃饭的时候都是虫子啊，因为时间长嘛，他五十几天啊，到那个草原上的时候一打开都是虫子了，但是也得吃呀，是吧？
1: 哦，就是虫子他没办法，也得吃，
0: 也得吃啊。那个狼就是跟那个石头一样，就用石头敲碎，能泡着吃。这是吃啊，送啊，还有天气啊，有的时候就一直下雨，他就骑在那个马上，那个衣服那些全湿的，
1: 他
0: 就来不及换。
1: 对，你换了以后，这个天气是什么样，其实也不知道，就一直是湿着，就这样子向前走。
0: 有的时候就也不下马，就是那个胯下那个都烂掉，就都是嫩肉，就是特别疼嘛，那所以这感动的太多了，说不完。也就是说书里所有的事情它都是真的，就是说救马呀，过狼，就是战野狼呀，是吧？那个马跑回去啊，又最后又赶回来啊，它全是啊，然后那个马掉了悬崖下去啊，它都是真的，这个事情都是真的，但那个细节全部是虚构的。
1: 故事是真的，但是李老师在写的过程当中肯定是用了很多的，就是这个描写的细节其实是加工过的
0: 啊，
1: 所以让故事看起来更加的精彩。
0: 什么世仇呀，爱情啊，这全是加进去的。
1: 对，在天马谱当中也有一些精彩的摘录，就是有一段它是关于这个受惊的马掉落悬崖的。就木工们冒着生命危险用绳子掉下去营救的描写，我记得那段的时候我看得惊心动魄，因为马一下掉下去之后，以为这个马不是就死了吗？然后当时你想他又不敢往那个下面看，就是趴着看，一看那个马是被那个树枝拦了一下就掉到一块空地上，你看这个马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把这个马弄上来，那怎么弄上来呢？拿绳子难道真的能拉上来吗？
0: 真实的就是拉上来的，
1: 对，拿绳子拉上来的。
0: 但是那个救那个过程那个细节啊，全是虚构的，因为上面有命令，就是说，不能损失一匹啊。你看，比如说在过那个森林的时候，他们由于不小心把那个骏马那个肚皮啊，就刮了一个很大的伤口，就看不行了，那个木工。这个其实细节也是虚构的，我们那个主人公他就是那个医术很高嘛，他就把他缝合了那个啥的，就保障每一匹马都不能出事啊，并且他们还多了，就是赶过去母马还下崽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他掉下去以后呢，开始就觉得有可能会完蛋。那么掉下去看都不敢看的，怎么可能？他运气比较好，其实那个运气比较好也是虚构的，刚好掉到那个，他其实就掉到那个悬崖上去了，下面去了。
1: 其实这个事情的，
0: 他就是真的，
1: 真的。
0: 但是我就给他设计了有一个刚好一个平台嘛，在真实的事情中他是赶上来的。
1: 赶上来，
0: 就从那个啥，
1: 就是掉到悬崖下面去，马是没事儿
0: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我就虚构了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说，作用就是大家团结嘛，团结在一

0: 气嘛，为了一件事啊，大家拧成一股绳嘛，是吧？并且有一种不怕牺牲的，你要下悬崖的话，有可能会丢命的。他就是虚构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这样。要干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也不叫什么困难了啊、哦。刚才就讲了，资料少呀，要去采访呀，咋的啊？这都不算，这个写作中是常常能遇到的，遇到的事情。
1: 这都就是说写作当中其实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其实对于李老师来说，其实没有困难，困难就是挑战。就当这个完成了自己这个所想的就构思的情节，包括这本书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完美。
0: 关键是这个有个内核，这么内核嘛，就是中心思想嘛，还是一种家国情怀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一般写的就是这个，
1: 对，
0: 民族大爱嘛。
1: 刚才说漫长的51个日夜送马的途中，就既遇到了沼泽狼群的险恶，还有这个严寒，还有饥饿的这些考验。其实李老师看来，支撑这些送马队伍最终完成任务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0: 就刚才讲的嘛，家国情怀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他们那个不是点名的哦，就是说，哎呀，你去，他去，他没有自愿的哦。
1: 是自愿去
0: 啊、自愿报名的。他们也知道很艰苦。或者送马也危险啊、哦，没有人说是哎呀，张三去，李四去，上级没有啊、都是，纷纷的自愿报名，没有强迫。你说那个我去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嘛，他说我们当时就没想那么多，哎呀，是为了什么家国情怀呀、啥的。他说我们都没想，他就是说，一听说唐山大地震了，需要马作为交通工具啊，他就把这当成一种大事来做。
1: 就是大家都想着出一份力，
0: 哎，出一份力。
1: 就是中途的时候，你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要退缩，我要回去。
0: 没有人说是哎呀我受不了了，那就是感冒发烧了都没有说是哎呀我要回，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
1: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也没有惊天动地，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做了多么大的事儿。但是在这个危难关头都是义无反顾。
0: 就是的，这。现在我们可以提升为这个民族大爱嘛？他的确就是做到了。所有的木工，我写的是一组哦，是那八个人是一组啊，还有好，因为八个人他肯定就是1-2百匹嘛啊、哦，他3000，他好几个组呢。
1: 哦，有好多组。
0: 他等于是我写的这个组呢，他是打头阵的，就是探路的，对，后面就好多就跟着就来了。
1: 也还有好多组，他们就跟着走。打头阵的
0: 啊、哦。所以碰到了，好多问题啊，比如说下雨啊、淋湿了、感冒了呀，这个都没有人说是我不去了啊，我要回家，没有人这么说，就想把这个军马安安全全的送到乌鲁木齐。
1: 因为很多的内容可能我们在这说大家感受不到，就是当你真正的走进去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在其中我觉得你能接收到的，包括你能看到的，可能就是来共克难关的这么一些瞬间，这么一些就是故事。那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真的能抽出时间来翻一翻李成林老师的这本书。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也是特意带来了一本《天马谱》。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呢正身处风雪交加的昭苏悬崖，一同聆听李老师这本书当中的片段。

受惊军马控制住了。军马太医别卡德尔从惊吓中醒悟过来，喊道：悬崖下掉了马啦！他跑到悬崖边，

0: 敢站着，便趴下身子匍匐着，向悬崖探出脑袋，搜寻掉下悬崖的马。可探望了好一阵子，都没发现马，于是哽咽着说：“完了完了完了，马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在眼皮底下呢，巴图尔蹲在悬崖边，指着那匹骏马说：“骏马太医别卡德尔见骏马触手可及，破涕而笑，说：‘好了好了啊，这下好了。’原来那匹骏马掉下悬崖时，被长在峭壁上的树挡了一下，减轻了重力，树枝借着弹力把马弹到了树边的一小块空地上。那匹骏马命硬，死里逃生，没有掉到悬崖底下去。哈迪尔仔细观察那匹骏马，说：‘那马好像没事儿。’骏马太医别卡德尔说：‘没事最好，赶快把它救上来吧。’说完站起来，从马背上取来一绳子，顺带着将绳子绑在了腰上，把绳子的一端交给了哈迪尔。骏马见有人下来，惊恐地爬起来，转了几个圈。哈迪尔又惊又喜，大气不敢喘。他惊的是怕他掉下悬崖，喜的是他还能站起来转圈圈。他叫上面的人慢慢地把他放下来，快乐的话，那骏马会害怕的。他继续对那匹骏马说好话。骏马见来人没有恶意，瞪着大眼睛看着，不再害怕。经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大伙儿通过老虎口时都屏着气垫着脚跟，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不敢大意，再不能发生类似的事故了。山高路险，一着不慎掉下去的就不是一匹骏马，而是成群的骏马像下饺子似的往下掉。假如出现那种场景，该有多何人呢？万幸，再也没有骏马受惊，200多匹骏马顺利地通过了老虎口。刚才呢，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天马谱》当中的有一段啊，真的是，惊心动魄。可以说这一段呢，有很多的人物。其实光听这段的时候，大家可能理不清这些关系。那一定是就是大家翻开书本从头到尾的看一看，其实在整本书当中就是这样惊心动魄的段落有很多。如果让林老师给自己打个分，那这部天马谱您觉得自己会打多少分？
1: 这个给自己打分就比较难哦，
0: 就比较难
1: 啊。那肯定自己孩子嘛，咋看咋顺眼嘛，
0: 就
1: 真的给自己打不了，没法打，因为自己写的东西就觉得完美嘛，肯定是完美的。
0: 真的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谁不觉得自己的孩子好？孩子肯定是好的，但是有没有遗憾的地方？
1: 就你说就拿天马谱啊，遗憾的地方就是说，没有把先辈们那种，天马精神啊，家国情怀啊，没有完完整整、完完美美的，诠释出来，没有传递出来，就看起来嘛，本来是不是更细腻一些，更生动一些。肯定自己能力有限吧，就还是没有做到很完美。
0: 他真的是，我觉得这种情怀他是无边的，但是文字是有界限的，有界的，他这种情怀是无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算。如今的昭苏草原上的天马呢依然在奔跑，那也您希望天马谱这本书让未来的读者记住的是什么，或者我们传递一种怎样的这个价值观？
1: 就是要记住这段历史，就是千里的生命驰援，记住那些平凡的英雄啊，记住他们的无私奉献啊。所以说呢，这个天马奔跑嘛，它是真

0: 它更是一种精神嘛，
1: 嗯，
0: 也是丁家儿女的家国担当嘛，
1: 嗯，
0: 那这个价值观，那就是几个字啊、哦，就是忠诚，嗯、坚守奉献，是吧？家国大业，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嘛，
1: 嗯，
0: 我主要是就是要体现这种价值观。
1: 对，那林老师接下来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您写的时候，就是您所有的小说都不是说我写完了一本然后我才去计划写下一本，就写这本的时候其实这个心里要写什么就已经有这个架构出现了。
0: 哎呦，好多
1: 好想写的很多、
0: 好多要是说我七八十岁都写的能写的灯的话，七八十岁都还好多。首先我现在排的就排了好多，最想写的第一本叫学政雨花台，就是南京大屠杀中有一个遗迹战犯嘛，叫古寿夫、是我们中国的军事法官审判的嘛，就是写那段历史啊，就准备写15万字嘛，还有一本就是穿越死海，穿越死海就是写，解放军解放这个和田的时候，从阿克苏穿越沙漠啊，因为那个军情比较紧急嘛，他不能走那个大路。要听将骑兵，并且时间来不及了，实在是来不及，只有那条路最近，但是那条路最难走啊！我写那个，那也是一个一件历史嘛，并且那个历史一块好多人也不知道了啊，所以也想把它呈现出来。第三本书就是海水道，就我们喀什周边有个种水稻的。以那个事情来书写这个新疆的美好时光嘛，美好岁月嘛，题目就三个字叫海水道。
1: 你看李老师说到了，其实他想写的很多，那肯定是就一直要写下去。
0: 哎，那是的，
1: 只要还能动笔
0: 啊，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嘛。除非是自己写不了了，就是动不了了，会停下。一般来说，你只要是能活动，就这个好像就刻在骨髓里的一件事啊。一直做下去。
1: 我们也期待李老师更多的作品能尽快的让我们看到。今天也非常高兴的与李成林老师一同走进那段提升越山海的岁月。那正如李老师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在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呢有些岁月我们是不能忘记的，有些特殊的这个经历我们一定要去了解。那天马谱呢，不仅是一本关于马的书，更是一本关于人的书，关于平凡人在大时代中迸发出的不平凡的力量，关于边疆儿女刻在骨血里的家国担当。今天呢也感谢李老师做客直播间，带来如此真挚深刻的分享。非常的感谢李老师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当然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书籍想要和我们分享，或者是想让丽梅和大家来分享哪本书，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众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